他不是理想的床伴呢、啊。音乐一停，打开一层包裹皮，这有点像那个游戏，不过是在热带雨林里。

他不是理想的床伴呢、啊。音乐一停，打开一层包裹皮，这有点像那个游戏，不过是在热带雨林里。

他不是理想的床伴呢、啊。音乐一停，打开一层包裹皮，这有点像那个游戏，不过是在热带雨林里。

他不是理想的床伴呢、啊。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在热带雨林淘金，我们小时候都玩过传包裹的游戏，音乐一停打开一层包裹皮，这有点像那个游戏，不过是在热带雨林里。

他不是理想的床伴呢、啊。音乐一停，打开一层包裹皮，这有点像那个游戏，不过是在热带雨林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抵
0: 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

0: 谁是刘明翰？
1: 啊，我就是。
0: 你就是刘明翰啊？
1: 啊，是。
0: 你被捕了。
1: 你说什么？
0: 有人举报说你曾经在日本人开的医院里面工作过，而且还给日军非常有名的一位军医当过助手。
2: 我那时候只是个实习，
3: 严重的后果。
0: 就算你是在世华佗，你现在也要跟我走，早点去把事情解释清楚，带走。
4: 走吧，刘医生。

0: 先生，回来了，赶紧进屋吃饭吧。哎呀，大小姐等着你呢。哎，
1: 爷，我说了吗？我不按时回来就不用等我了。
0: 哎，善，今天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竹笋烧肉。
1: 来来来，
0: 你多吃点啊。
1: 哎呀。

0: 就闯祸了是不是？
1: 没有，姐夫，这回你猜错了，疼。
0: 小江，是不是小男人变卦了？
2: 俊山，你在警察局里有没有熟人呢？
0: 那当然了，
2: 那就好。那你能不能帮忙打听件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2: 明翰他……
3: 明翰被警察局的人抓走了，说他认识日本人，还说他什么敌来着？
2: 通敌。

0: 是什么大事儿，我以为什么事儿呢？现在警备司令部和我们保安处都在查。是啊，那你们还担心什么呀？
1: 可是那警察局的牢房，听说人要是进去一趟，那就得脱层皮出来的。真善，警察局都是你的兄弟，你就受累兄弟们给托付托付，别让他遭罪，啊。
2: 志山，
0: 谢谢叫我问问，好吧？我问，
3: 这人我知道，挺有名的，
4: 这眼前有点麻烦，调查清楚还得再过两天。
3: 不过你不用担心，没什么大的问题。
0: 关这么两天呀？
4: 念。把后方押运到医院里面的消炎药给吐下。
0: 你全吞了？
3: 我哪敢啊，
4: 我只不过是让医院管采购。

0: 忙给我留了几盒，
1: 没想到就让你给说着了。
0: 这省长严令各机关严查贪污，所有账目都得公开。这老王要是败露了，他肯定得咬到我头上。
2: 哎呀，没多大的事儿，
3: 这点东西不够私家份儿呢。就是查出来也不会枪毙的，
0: 脑袋是掉不了的，不过这身皮难保啊。
2: 哎呀，多大个事儿，你看你吓得怂样，你平常的机灵劲哪儿去了？你动动脑筋，哎，你想一想，这不有现成的吗？你找个替罪羊。
0: 你是说
2: 哦，查出来之后他一千个嘴他也说不清楚啊。
0: 不是你们亲戚，
4: 我在日本人开的医院里面，我只是个实习生。离开医院以后，我没有。
5: 不是说这事儿，有人说你私吞药品，中饱私囊。
4: 胡说八道！你们要是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去我家里搜。你们要是
6: 怎么知道啊？
5: 行了，别扛着了，免得受皮肉之苦。
4: 你要干什么？
6: 你还想刑讯逼供啊？
5: 叫你说着了，你们这些读书人呀，就是这样，不打就不老实。
4: 你们干嘛？
7: 他绝对不会做的呀。
8: 我听说在他的住处搜出的赃物，这还能有假吗？
9: 不可能，表哥不可能是那样的人。前段时间医院缺少药品，他就跟医生和护士上街募捐去。有人需要输血，他二话不说挽起袖子让别人抽。要说表哥私吞赃物，打死我也不信。
10: 明翰是个正派孩子，他绝不会干这种缺德的事。
11: 姐夫，我哥哥他是冤枉的，您在警察局不是有熟人吗？我求您去帮我哥说几句话。
8: 不，整顿风气，贪污挪用的都得严办，谁敢通融就把谁拿下，那必须得按规矩来呀。
9: 那你总能够说句话，让别人别为难他吧。
7: 君山，该花多少钱咱们就花呀。
8: 他不是钱的事儿吗？不是跟你说了吗？
9: 君山，那能探监吗？
8: 哎呦，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非常时期看守所严禁探监。
2: 林汉是你大嫂的亲表哥。兄弟，

0: 有没有？
1: 表哥，
2: 湘君，谁没想到我们又在这种地方见面？
1: 他们打你了？这案子还没有查清楚就打人，他们一定会打死你的。表哥，你放心，我去找青山帮忙，警察局有他很多的朋友，一定会有办法的。
2: 找他，我看还是算了吧。

0: 你也不想想，这件事情是有人栽赃。
1: 栽赃？谁会栽赃你啊？
2: 对的，我还求他帮你忙呢，他挺好的，他还答应得很好啊。应该不是他，不会的。
3: 是。
4: 这是要去哪儿啊？
5: 暂时保密，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4: 这案子不是还没审完吗？
6: 少废话，走。
4: 哎，哎，将军，将军，
7: 这是干什么？求你们带他去哪里？
5: 事关紧急，不能再耽误，否则军法从事。
3: 走，
8: 哎，到这儿来。
3: 哎，情况紧急，江参谋，这就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刘明翰。
9: 刘医生，快把铐子打开。
3: 哎，
9: 来不及解释了，里边躺着是他们的师长，前两天在岳阳被鬼子飞机炸伤了腿，如果接不上就得截肢啊。
3: 哦，
10: 刘医生，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救我们的师长。
8: 非得锯掉，麻烦你能不能再装我一条假腿，假腿能走路吧？
11: 我会让你走路的。
12: 开始麻醉。
9: 太好了，师长的腿保住了。
10: 刘医生
11: 啊，
10: 你就是我们全师的恩人。

0: 竟然会私吞药品，简直就是无稽之谈，笑话。
1: 所以我要跟他们回去把事情弄清楚。
0: 刘医生，你脑子不有趣，从现在开始刘医生留到医院专门为我们师长治腿，其余的事情我会向你们局长交涉。如果
2: 这儿啊，您岳父家这不可是松口气儿的。
1: 你懂个屁。我得跟处长请办点假，
3: 把晚上巡逻帮我盯点。
0: 好，哎，
4: 说这怎么回事？你这是藏在哪一处啊？你，
3: 我来喊冤呀！
4: 喊冤啊！你有哪门子冤呐？
3: 我要求无罪释放刘明汉，他是冤枉的。
4: 你不要在这里喊冤事，
5: 你不说也会查到底的。
3: 查到底？
1: 那警察局内部要是出事了，也查到底啊？
4: 徐队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知道些什么了？啊？真有这事？
3: 那是摆摊那个大金牙告诉我的。大金牙跟我说的，喝多了跟我说实话了。大金牙从来不跟我撒谎。
4: 好啊，这个江矬子！啊，平时到他政务处拎点什么东西，就想用了他面似的。他居然干出这种事情来！
3: 大哥，你消消气儿。也许这一次大金牙他真就说错了。
4: 不。你这一提我倒想起来了，这江夸子最近确实发了一笔财。
3: 哎，
4: 有人说他偷着把家眷送到国外去，这钱从哪来的？
3: 对，
6: 这都是徐君山的主意，是他让我栽赃刘明汉的。
4: 他叫你去死你就去撞墙啊？刘明汉和徐君山是亲戚，无缘无故的栽赃他干什么？
6: 我说的是真的，谁知道他跟刘明汉是有什么仇啊？
4: 就算是他叫你干的，你有什么证据？
6: 我
4: 行了，男子汉大丈夫啊，敢做敢当。你这几盒药也罪不至死，你呀、就认了吧。
6: 我

0: 这是奶奶和妈给你做的饭，听说你不肯回家，可以让我给你送过来的。
1: 没有奶奶做的那么霸道，口味那么重。我听说了，其实不管他对我做了什么都没关系，只要他能对你好。
0: 他对我很好，对我们全家也，我还真不知道一家人怎么过下去。
1: 那就好。

0: 谁的屁股啊？
1: 我哪像老鼠的屁股？
2: 有好多好吃的，是谁过生日啊？还是谁有喜事啊？
0: 没什么事儿。奶奶说你这几天累了，得犒劳犒劳你，别感冒了，快准备睡觉。哎，
3: 小里边啊，也就你和奶奶知道疼人。
0: 谁说的呀？爸妈也很感激你救了表哥。来了。
4: 这是薛队长家吗？
0: 是啊。啊，他值夜班刚回来，还在屋里睡觉呢。你有什么事儿吗？要不我现在去把他叫醒。哎，这儿我还是把君山叫起来，您自己跟他说吧。
4: 哎，不不不，嫂子嫂子，这，
0: 您怕什么？
4: 嫂子，您就可怜可怜我，您跟薛队长说说好话，您让他饶了我吧。
0: 你赶紧起来吧，有事慢慢说。
4: 嫂子，
0: 起来。
4: 嫂子，我求求你了。
3: 他们自己愿意抽，病了自己治，死了自己埋，我也没拿枪逼着他们。
5: 你要不开烟馆，他们哪儿抽去？
3: 哎呀，奶奶，我不开，别人不也得开吗？
4: 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3: 哎。小日本子占北平，打淞沪，在南京杀了多少人？你看哪个小日本子被雷劈过？啊？这个世道就没报应，报什么应？
4: 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
3: 对，
0: 就别为难那个汪老板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还给我跪下。哎呀，
3: 行了行了。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你不了解姓王的事儿。嘴上甜蜜蜜，心里一把刀，我什么不要脸的事都能看得出来。他之所以在你面前说得很可怜，就是想让你在我面前给他求情。你理他干什么？
6: 能赖就赖，犯不着给他留什么余地，余地他自己早就留好了。
5: 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给他留一点活命钱，我们也有安生日子过。
7: 钱钱钱，乃万恶之源。
3: 有老子，
4: 我不是为了这一家子呀，我自己能花几个钱啊？
0: 哪来这么多牢骚？
1: 不要。

0: 我只知道不能干缺德事。那背着我去见别的男人也不能算是什么好事。
1: 薛俊山，你跟踝我？没有，你去找林梦汉，我手下兄弟巡逻的时候看见了。我带平安自己过。
0: 别别别别，将军，我不是那种计较的人，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吗？我要真计较，那刘明汉被抓，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怎么能忙前忙后的救他呢？
2: 小李哥，好，明天我就把王先生请来，3000块，就3000块，连本带利，我把他收回来，这不能算是欺负老实人了。喂，大哥。
3: 政府号召市民撤离，我薛君山在帮他们撤离，帮他们撤离。对对对对，我跟他们要钱了吗？
4: 请有查。
3: 队长，说咱们帮忙运货的那几家商号里，徐掌柜的开价是最高的。
4: 是这样，长沙城就要开战了，省政府让我们老百姓
0: 帮我拿走，
3: 这是定金。
0: 只要我的货能平安到原岭，剩下的我如数奉上。你把这拿过去，我要现拿。
5: 完了吗？
0: 我不点走，你看他们会不会给你派车？
5: 不是，
3: 可薛队长，我手上一时拿不出这么多。
0: 行，那跟我来。来，随便调动。
5: 被发现，那是要挨枪子的。我是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帮的，你不知道吗？徐
3: 队长，您看您能不能再便宜一点？现在是一个小时一个价钱，你要不，请您留步，算我嘴笨，算我不识抬举。哎，行了行了。啊，我把你的货运出去。
5: 你能赚多少钱？扔在这儿，你得赔多少钱？
6: 行，你别那么多废话了，行还是不行？给个。对了，
3: 您还涨价吗？
6: 半个小时之内绝不涨。
7: 大哥，楼上那些人我可以调走了啊！
5: 哎，
7: 叫回来接着谈呀，这价还得涨。
6: 好，
7: 队长，咱们现在手头上没那么多车。
3: 不如等过些天车子都回来以后再叫那些人来，也好涨涨价。是
4: 啊，大哥。你疯了？这可是火车车皮。
3: 车站这老黄啊，
4: 站长，跟我特别熟，隔三差五我们就在一块喝酒，绝对靠得住。他再靠得住，也不可能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吧？

0: 去年全省就开始整治贪污，
1: 找一个关系过硬的后台，啪往那一戳，你看谁敢动，谁敢管，什么事儿都没有。
0: 你想好人选了？
2: 不行，
3: 他啊，
0: 不行吧？
2: 怎么不行呢？大哥，你跟他是亲戚，
1: 对，没问题。你只要给个条子，剩下的事儿小弟来办。等挣了钱，你拿大头。大哥，现在这时局，谁都说不好明天的事儿啊。能捞一点是一点，这年头什么东西攥在手里最踏实？
4: 孔老板那钱没动啊，队长，一个月了，过了一个月了啊。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买包子，去！
5: 我这里是火车站，不是野战医院的，
1: 反正也没人。你，喂，喂，王八蛋，全都只顾自己。那天鬼子飞机来了以后，你们都消停了。
6: 干啥？
1: 行了，别生气。喜糖，你们家谁结婚？
6: 我小姨子呀。
1: 哦，双胞胎，长得挺漂亮的，说好能噎死人的小辣椒。
6: 喂，就是他。
1: 哎，是哪个小子这么走运？
6: 你们站两天干嘛？一会儿再找啊。去吧。除了那个顾清明，长沙还有哪个顾清明？啊？
1: 兄弟，这高子你看得漂亮。哎，叔叔，怎么当上县令？
6: 这个事儿以后聊。咱今儿先把公务给办了。

0: 别慌，快这个不能再放床底下了，赶紧收好。哪来这么多钱啊？知道了。
1: 行，那你回去等着吧。明天下午有空车，你找我的手下小黑，他带你装货。多谢徐队长。
2: 行，去吧，把下一个叫来。到空军车还有火车皮，
1: 既然能弄得到，不过就是租金贵点。你要啊？
2: 这么说，你真的把湘乡许给那个姓顾的军官了？
1: 嚷嚷什么呀？这谁胡说八道啊？这是，
2: 米行的徐掌柜说，那个姓顾的军官家里很有背景，所以你才能搞到火车皮。薛队长，你们家的这个跑不了。
1: 那顾参谋他就是个幌子，我要不说他是我妹夫，车站的站长能把车皮给我吗？

0: 那你是要脸皮还是要车皮？你想想。
1: 行，
0: 你要是觉得没脸，我去车站，我跟站长说，顾参谋跟我一点关系没有，车皮就算了啊。你家后院库房堆的那成千匹，
1: 舍不得吧？啊，
2: 舍不得。
0: 你看，
1: 这不就完了吗？来来来来，金建工，坐坐，
2: 叔父。
0: 什么脸不脸的？我说的，乡下是他的命啊！你看看，是他的命。
2: 你不知道啊，这个兔崽子他就是找我来讨债的。
0: 你以为香香不是找我来讨债的？
2: 一样。
0: 金建工，放心，不用这么哭丧着脸。明天我亲自陪你去车站，你家的货优先装车，怎么样？

0: 观众朋友您
1: 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重大部署，为新时代国资国企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是指释放国有企业高。

0: 防汛抗旱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刘新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在思想认识上再提高，工作措施上再落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问题导向，盯紧守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隐患排查整治，要细化分解任务分工，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强化过程闭环管控，以网格化管理致密防汛减灾安全网，要提前科学研判，加强精准预警，强化校应机制，以万全准备确保演练培训，扩大覆盖面与时效性，整体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蒋立新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
1: 这件棉背心是由三种颜色的棉布和少量皮子缝制，内填棉絮背心，珍藏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里，是国家一级文物。
0: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四处调兵遣将，其首要进攻目标便选在了工业发达、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的东，成为当时我党在东北的领导人之一。1946年2月，国民党大举向东北进攻。1946年10月26日，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在哈尔滨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北密切配合、集中前往南满、主持南满工作。陈云到达南满的临江，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由于临江的气候条件和生活环境十分恶劣，又经常工作到深夜，陈云同志时常感冒发烧。辽东军区后勤部部长唐凯看在眼里，感冒未愈的陈云同志就是贴身穿着这件棉背心，连夜从临江赶到了七道江。在陈云同志的主持下，辽东军区统一思想确定了坚持南满、巩固保卫长白山的战略思想，明确了作战指导原则和具体军事部署，解放战争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它改变了东北战场的战略态势，东北民主联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并为发起辽沈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后的革命岁月中，陈云同志生活简朴，不搞特殊化，以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家教是关系到党风政风的大事，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率先垂范，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2: 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联合安全自护研学营在互动体验和实践学习中筑牢安全防线。
3: 活动中，消防员从火灾逃生姿势到燃气泄漏应急处理一一拆解要点，互动问答间，安全应急知识悄悄注入孩子们的心中。活动中，孩子们驻足凝视，目光中满是敬佩。活动最后，消防员演示6米拉梯攀爬，利落的动作，敏捷的身手，引得孩子们赞叹连连。高压水枪喷射出的强劲水流更让孩子们跃跃欲试，轮流握住水枪的他们在欢声笑语中，此次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互动中走进消防，了解消防，通过亲身体验，安全理念悄然植根心底，对火焰蓝的崇敬也油然而生。这种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形式，为构建全民消防安全防线
0: 瞬间点燃全场热情。女生独唱《我爱祖国的蓝天》，红旗颂以歌声抒发炽热的家国情感，快板升国旗节奏铿锵，字字句句都透着对祖国的热爱。男高音独唱《当过兵的人》，男生小合唱《好男儿去当兵》，气势昂扬。这次活动不仅为老人带来欢乐，更凝聚了社会温情，让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浸润人心，

0: 幸福养老的底色愈发鲜亮。
1: 六一儿童节将至，是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完成园区升级改造，动物家族也喜添多名新成员。
0: 五米是园内通行空间大幅提升，游客漫步游览视野更加舒展，出行安全也得到有力保障。同时园内新增多处共享电瓶车停靠点位，通行与休憩都更加便利，拓宽后的还原路让观光车行驶更为顺畅，有灵动俏皮，时而依偎在母猴怀中，时而蹒跚探索四周，模样十分惹人喜爱。他们将于六一当天正式与游客见面。此外，六一期间园内所有动物均正常对外展出，大小猛兽齐聚一堂，种类丰富，看点十足。
2: 诚挚欢迎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游玩，一起亲近自然，乐享童趣，度过一个开心美好的六一儿童节。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八批，2026年5月3日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

0: 朝阳建平临铁矿业有限公司立足自身资源优势，紧扣降本、提质、增效核心目标，扎实推进各项措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彰显央企担当。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建平临铁矿业有限公司的选矿车间的大门。
2: 该公司计划生产金矿34万吨，实现利润6644万元，一季度实现良好开局。
3: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企业2026年一季度的这个生产经营情况怎么样，然后还有达没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
4: 今年一季度我们实现了开门红，
5: 完成全年6000万元的利润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亮眼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企业在生产管理上的精准发力，为进一步提升生产效能，严控成本，企业在设备管理和生产流程上采取了多项务实举措。
6: 现在我们
2: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企业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除了抓好当前生产经营和降本提质增效，建平临铁也在谋划长远发展，一方面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破解发展瓶颈，另一方面持续履行
7: 要线智能化升级，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0: 近日，首航船舶宁龙海轮所载4.6万吨锰煤从盘锦港运往江苏扬州，标志着陆港协同打造的班列加班轮蒙古国煤炭出海新通道正式贯通。为保障
8: 敏锐捕捉市场动态，持续加大市场开发力度，充分发挥招商系内部协同和区域市场营销一体化优势，联合长航货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盘锦港共同开通蒙古国煤炭出海新通道，在沈阳铁路局货运部等有新通道成功贯通。为保障首航作业高效顺畅，盘锦港提前制定专项作业方案，合理统筹机械与人力配置，优化船舶配载与装船工艺，深化陆港航联动机制，加强与铁路、海关、海事等部门沟通点，
9: 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辽港股份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打造多元化高效能的供应链综合服务体系，为保障能源稳定供应。

0: 助力辽港集团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近日，在阜新市
2: 首次在阜新地区实现规模化养殖。樟木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过去大量沙化土地与闲置坑塘长期未能有效利用。今年，当地引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企业，联合专业水产专家团队，成功攻克盐碱水质改良技械试验养殖区及80亩种苗繁育中心，预计每亩小龙虾产量可达300斤。夏季，南方小龙虾主产区受高温影响，供应偏紧。樟武沙泉小龙虾可凭借气候优势错峰上市，精准补充全国市场需求。
3: 本地的既盘活了闲置坑塘，巩固了防沙治沙成果，又优化了产业结构，让农户和村集体的腰包鼓起来，打造地域特色品牌，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锦州市经开区锚定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
4: 基础防护设施已搭建完毕，整体施工进展顺利。施工过程中，筑起服务专员全程对接企业建设需求，用保姆式服务助力项目有序高效推进。
5: 我们迅速建立项目全周期服务台账，主动下沉施工现场，对接企业施工方。
4: 按综合体项目由锦州领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1亿元建设，占地约31.02亩，总建筑面积8651平方米，涵盖网红旅拍核心区、文化体验群、综合商业体、观海休闲区、千人礼堂等，配套出海码头。
6: 项目呢，预计在今年10月份整体开始进入外立面装修阶段，明年51能达到一个全面运营的一个状态。
4: 项目建成后，这里将成为锦州市滨海文旅的新名片、新地标。预计年收入1500万元，年利润800万元，新增就。
7: 作为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业余足球品牌赛事，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群众基础浓厚，关注度居高不下。葫芦岛市紧抓赛事举办契机，跳出单一赛事经济模式，发动餐饮、商超、文旅等行业广泛参与，打造全程联动的第二现场，沉浸式感受足球激情。
8: 我们特意把大屏调试好，布置好店内的环境，就希望球迷能到店来一起看球、吃美食，借着联赛的热度聚拢人气，也为咱们城市的赛事氛围出一份力。
7: 为最大化释放赛事红利，葫芦岛市商务局连不仅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普及了全民健身理念，更精准撬动夜间经济、商圈经济，为葫芦岛市文旅消费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1: 今年是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成立35周年，为进一步推进校园生态文明教育，让青少年有趣意义深刻的生态科普课。
9: 课堂上，结合协会35年的护鸟历程，名誉会长刘德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真实的案例，向同学们讲述了黑嘴鸥的生活习性、生存现状以及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分享了多年来志愿者们坚守。
10: 我们要接稳手中的棒，用行动守护湿地，爱护鸟类。
11: 35年走过来，我和我的志愿者们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环保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9: 此次生态课不仅让兴隆中学的学生们深入了解了黑嘴鸥，推动生态教育常态化，引导更多青少年参与到生态保护行列。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2: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

0: 烈火淬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
4: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不错了。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

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面积只有750平方公里。这片茂密的草地孕育了各种各样的习水动植物，来势平缓的季节性洪水在草原上蔓延开来。草原上不仅零星点缀着一些小的岛屿，蓝角马、水牛、斑马和瓦氏赤羚，拥有了一个郁郁葱葱的天堂。素马羚、黑马羚、小尾羚、油猪和猪羚，三三两两。驴羚是一种适应能力很强的羚羊，成千上万只驴羚会全年待在这里，而其他多数动物则必须在雨季迁徙到干燥的地方。难得一见的泽羚是最喜欢水仙，是一个地势稍高的小岛。小岛上有一棵巨大的野生无花果树，它在整个布桑加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草原上的任何地方几乎都能看到它。因为位于一个狮群领地的中央，所以有人把它称为狮群。

是一头雄伟的黑宗狮，名叫卡桑卡，在这里他是无可争议的王者。他的五位夫人共同养育着两只五个月大的幼狮，

对幼狮来说，在成年狮子进食时靠近猎物是非常危险的。幸好这几个小狮子知道要待在边上遵守。现在这些小家伙需要的只是妈妈的陪伴，他们的正经事就是在地上打几个滚，好好喝奶。事情发生了，卡桑卡失踪了，他也许是被敌对的雄狮杀死或赶走了，或者更糟糕的是，他或许走进了附近的狩猎区，成为了猎人的猎物。没有人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来，这势必会在无花果树狮群中引起。

两只年龄较大的幼狮波斯和拉菲基的健康状况，但是今天看来是没指望了。于林在一公里外发现了雌狮，在幼狮能跟上成年狮子前，狮子妈妈会大群水牛。这时马拉似乎找不到他的三个孩子了，这种情况非常危险，他很担心也很着急。没有了保护的幼狮，一旦被水牛发现就会被杀死。终于，马拉松了一口气，他和幼狮安全地跟在狮群后面，一起跟踪水牛群。

0: 白天炎热而漫长，因此日夕夜作是有理可循的。在出发捕猎之前，他们花了点时间巩固关系，保持狮群的团结。如果他们想成为成功的捕猎犬成年，通常幼狮都是饿死的。他们在三个月左右开始吃肉，但如果狮群没有捕到足够的猎物，幼狮就什么也吃不到。
1: 自然印象，地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德克萨斯州因牛而闻名于世，但你在这家野生动物园却找不到一头奶牛。这里鼓励游客自驾访车，在
2: 有时候他会冲他不认识的陌生人狂吠不止，而他所认为的陌生人并不是我们眼中的陌生人，所以有时候我必须让他平静下来。
1: 虽然高手是爱护家人的狗，但他的保护本能让人有些担心。
3: 我最担心
1: 纽特是一只三个月大的与母亲走散的小鹿，他一来到这里就和高手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2: 高手对待纽特就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为他清洁身体，舔他的脸，我觉得这很不可思议。
3: 没，看起来也就几天大而已，他跟鹿妈妈失散了。
1: 他们尽全力让他跟鹿妈妈团聚，但一场即将到来的雷雨吓跑了鹿妈妈，于是拉里和威奇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
3: 我决定抚养他，用奶瓶给他喂奶，因为我们这儿
2: 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办法，但当时我们也只能那么做，因为这至少能保证小鹿活下来。
1: 随着纽特越长越大，拉里和威奇已经不能再把他放在屋里养了。为了防备猛兽，他们只能让他跟一位意想不到的室友挤在一起。
3: 高手也可能

0: 但高手从来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根本不想伤害纽特，这一点非常明显。
1: 至于高手能够容忍纽特多久，以及容忍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
0: 让他们单独在一起的那一晚，我没有睡好，我一直望着窗外，希望一切正常。任何一点声响都会让我觉得是不是后院出什么事了，然后我就会跑过去查看情况。但是他们整晚都靠在一起。我们将这只狗对这只小鹿的抚育行为，包括呵护和清洁小鹿的身体，称之为母性教育行为。没想到这件事会发生在一只公狗身上，但是狗总会带给你惊喜。你永远无法知道，当你让一只狗跟一种它从没见过的动物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很显然，在高手这只颇具阳刚气质的狗的内心深处，有呵护这只小鹿的柔情一面。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发现纽特和高手之间形成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伙伴关系。高手不再具有攻击性，他表现出了一种保护欲，以及对小鹿超乎寻常的喜爱。
1: 这只混种护卫犬总会给人带来惊喜，
2: 即便是护卫能力超强的、有点凶猛的狗，也会对动物幼崽怀有恻隐之心。
0: 我原以为我们只能让他们相互容纳对方，没想到他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1: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高手和纽特每天都一起吃喝，形影不离。不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虽然这份友谊非常难得，但是拉里和维奇对纽特将来的安排并没有改变。
0: 我们希望将纽特放归野外，让他跟家人团聚，而他的家人都生活在牧场的围栏外。
1: 随着纽特日渐强壮，他和高手说再见的日子越来越近。
3: 纽特就要被放归到属于野生动物的那片天地里了，真希望它能成为一只自由自在的鹿。
1: 虽然牧场里的每个人都觉得让纽特离开是件伤心事，但是回归野外是对他最好的安排。
4: 我觉得在纽特回归野外的那一天，我们得好好看着高手。
0: 未来几个月，我得花更多的时间跟高手在一起，努力让他不去想离别的事情。
1: 能够陪伴他们，牧场里的每个人都很开心。
4: 等我长大了，我会给别人讲他们的友谊，这份友谊真的太独特了。
2: 看着他们这种甜美温馨的关系真好。
3: 不管是人还是动物，每个个体都希望拥有关心自己的人，或者可以跟自己亲近的人。
0: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他俩的这种关系。像我这样了解高手的人，甚至会觉得这种关系更特别，因为高手是非常具有攻击性的狗。但是我见证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5: 爸爸的背会很疼的。
6: 我不明白。
5: 哎，我讨厌学校放假。
6: 我能爬上去吗？
7: 嘿，你在干嘛呢？
5: 我想把羽毛都脱了，应该是有一根拉链的。
7: 拉链没用的，你侧面有一个搭扣。
8: 来吧，
9: 你会喜欢的。
10: 人都到齐了吧，我们开始吧。欢迎来到里贝斯池塘，它建于1524年亨利八世时代，里面的水来自伊丽莎白时代，百合花来自都铎王朝。在左边还可以看到早期的风格，它在中世纪非常流行。
7: 还没有呢。
9: 你怎么老是这么焦虑呢？
7: 妈妈说6点必须到家。
9: 是的。
7: 现在都6:30了，下午茶都快凉了。
9: 是的，但是这条路没错，乔治。
7: 好吧，我就再相信你一次。但是如果你错了，我可不会再给你背锅了。
11: 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
1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党的20届四中全会啊，为15、50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位。那我想这样的排序呢，绝非偶然，背后肯定是有深刻的这种战略考量的。想请您结合15发展的全局，跟我们聊聊该如何深刻的理解这个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意义，包括它所起到的核心作用。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党的18大以来，我们对党的领导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的好不好。推动15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刻认识坚持党的全面提供根本保证。
0: 感谢您的解读，让我们对这个原则的重要性啊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那我们都知道，党的领导呢是贯穿在发展的全过程中的，从这个历史经验、过往成就以及当下的现实形势这几个具体的维度来看，
1: 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从成就看，15规划建议深刻总结了14、15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明确指出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从形势看，15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形势越是复杂多变，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在复杂局势中保持战略清醒，在多元诉求中凝聚共识，在风险挑战中掌握主动，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儿，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的的确确是这样，历史和实践呢都充分地印证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那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我们注意到建议里呢也明确提出说，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强调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想请您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的一个部署的深意呢？
1: 首先，这是顺利实现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需要。规划建议擘画了15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了发展目标。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能力素质、精神状态、形象作风，对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进一步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以高质量党建

0: 引领高质量发展。其次，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的需要。经过十多年不懈努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要清醒看到，有的党员干部明哲保身，不愿担当作为，一些党员干部对党的自我革命还抱有错误想法，四风问题树倒根存，土壤尚在，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存量未尽，增量仍然一发多发。因此，要始终保持直面问题、刀刃向内的勇气和决心，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氛围、严的措施，坚决清除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消极因素，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王老师，您刚才提到说，全面从严治党是长期战略，而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中的一系列部署中，建议特别还强调说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我们常说啊，这个势在四方，要在中央。那么想请您结合“十五五”的发展要求，帮我们理解一下，就是这个部署的核心内涵和要求是什么呢？
0: 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全党必须严格遵守的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只有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让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确保我国受理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
1: 的的确确是这样，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啊，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而要落实好党的领导，我觉得关键还是要靠人，靠一支过硬的干部队伍，是吧？那建议里呢，对干部队伍建设也有明确的部署，提出说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树立正确政绩观，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那这些要求层层递进，您能不能结合实际跟我们解读一下这些部署的意义和实践要求呢？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切实防止干部带病提拔，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政绩观方面来看，建议提出政绩观出现偏差，不仅影响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事业的顺利发展，还会影响干部队伍的健康成长，甚至给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带来危害。党员干部要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为民造福，坚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坚决防止一些干部急功近利、盲目蛮干，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要坚持实事求是、公道正派，坚持事业为上、人事相依，坚持依法依规、积极稳妥、

0: 着力解决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理者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
1: 都说这个干部啊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而党的基层组织则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那我们注意到建议中还提出要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那么从实践层面看，我们该如何落实好这些要求，让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呢？
0: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在新征程上，坚持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必须在提升整体效能上下功夫。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全面提高城乡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要提高机关党建质量，加强学校、医院、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党建工作，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要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认真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完善党员教育管理机制，健全党员往上往下、平时和应急的作用发挥机制，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1: 您看，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筑牢了，那这党的作风，
0: 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启幕立信之举。中央八项规定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纠正四风，把当下改和长久立结合起来。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切实管出习惯、抓出成效。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坚决防止反弹回潮，防止隐形变异，防止疲劳厌战，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1: 我们都说啊，监督体系是防线，反腐败斗争则是一场持久战。建议强调要保持反腐败，
0: 在不敢腐上要持续加压，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聚焦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加大查案惩处力度。在不能腐上要深化拓展，前移反腐关口，深化源头治理，加强重点领域监督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健全防治腐败滋生蔓延的体制机制，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成体系扎紧管权治权、风险预警、溯源问责等制度笼子。在不想腐上要巩固提升，更加注重正本清源、固本培源，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涵养求真务实、团结奋斗的时代新风。教引导广大党员牢记三个务必：从内心深处

自觉抵制腐败，永保共产党人精神高地。当前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只要从

0: 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45
1: 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盼。好，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8号12点到29号8点，全市晴，北风转西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29号8点到30号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
0: 说过了天气啊，那么给大家呀，这是开播前，同事银川来了一份与改造的过程当中，这应该是一年前的事儿了啊。因为涉及到这个线路电线的改造。那么一楼的业主啊，对这个事情呢，持有异议，没有同意。后来呢，就从他们这个二楼啊，进行了这个线路的重新改，电线近在咫尺，就担心可能会出现这个危险。将来什么时候，电火花和这个燃气如果有泄漏的话，要这不可想象的后果啊。所以啊，为这个事情他就翻来覆去，到处去找。但是呢，一年多的时间也就这么过来了，最后没有办法，致电直播一二三四五，希望这个媒体新闻媒体啊能帮助他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接了这个诉求之后呢，我们的工作团队认认真真的帮助这位张先生不到的转变，而且就在今天，这个流花街道盛辉社区的孙书记为这个事情奔波，衔接了相关的单位部门，甚至说这个施工人员、施工队伍。最后呢，这里边包括电力系统的，包括这个燃气公司，还包括这个老旧小区改造部门。刚才听说，就是把这个线缆呢，通过地下，而不是这个在外边穿墙然后进到这个室内了，能保证安全稳妥，然后呢还不影响这个大家的其他配套设施的使用功能，尤其是

0: 做了，按说吧，做了好事应该讲一讲，但是呢，可能是，哎，咱也不把这事儿说明了啊。总之呢，大家呢，况讲一讲。当然这事儿呢，哎，人家做了好事，那就应该得到肯定的。不管怎么说，你看，文邦是文邦的，我们的力度大与小是另外一回事儿。关键现场正在进行施工，所以这个住在延安路七段61号楼的这个张先生。有的，不一定这个哪些权力部门呢，或者这个非权力部门，你比如说社区，它无权，有职无权，但是呢，那我们把这个情况通报过去了，人家就积极的给这个业主啊去沟通，推动这个事情解决，本来就是不要紧，只要去把它解决了，甚至说像现在这样，今天进场，各家进场解决，集中解决这一个问题，那多好啊！所以啊，有些事情该说就说一说，哪怕就是这个打打板子的事儿，这样的话，说一说有助于把问题解决掉，没什么大不了
1: 您有什么诉求，请讲。
0: 的。哎，您请讲，我们都在听。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您尽管说。
2: 老陈老师，
0: 哎，你好。
2: 你好，我也为了感谢一个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的开发区人民医院，
0: 啊，开发区人民医院的这位医
2: 对，
0: 生，医生姓甚名谁呀？
2: 高淑娟，
0: 张淑娟是一位女医生，
2: 高。
0: 高淑娟是吧？
2: 对，
0: 在您的或者您的家人就诊
2: 我
0: 的过程，
2: 本身
0: 您本
2: 本
0: 人是
2: 身，
0: 吧？就诊的过程中啊，得到了这个高医生细心的这个诊断，然后呢治疗，让您这个。
2: 对，表达谢意，对。
0: 好，那么这个平台，给满足了您这个愿望，还有其他什么事情吗？呀，对着电
2: 我
0: 视
2: 们一。
0: 啊，看电视的时候就点赞
2: 我
0: 了。
2: 几乎是天天看，
0: 啊，
2: 几乎是天天看你的节目。我跟你说两句，百姓心中有杆秤，宝昌老师真阳光，行业里有卖的。
0: 渤海大道以东，是吧？
2: 对，真是锦州城。
0: 开发区是我工作关系，过去搞新闻的时候长期这个联系的一个区域，有十几年的时间跑开发区的，谢这个节目的支持，我们其实啊，通过个人的热情，支撑了这个节目。其实更重要的是您。没有看到的是，我在我们身后还有一个工作团队，犹如一架这个机器或者一个钟表，少了哪一个？说我们的同事啊，那银川给我拿了这个单子，密密麻麻写的天文一样、天书一样，我现给他请过来之后，有些这个看不明白的地方，我让他给我翻译过来的，这就是。迅疾，因为现场呢正在发生的事情，那外边了解到了吗，热心的观众再次向您表达谢意啊，谢谢。
2: 好，谢谢。
0: 好，再会。
2: 好，再会。
1: 非常感谢谷先生，我们呢也将继续发挥平台作用，以回馈广大市民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哈。
0: 包括昨天呢，那位还有一位讲了这个，钟摆岗以西山西街这区间啊，这个路段，靠南边那一侧啊，靠这个，锦绣前程。昨天。

0: 好像对方还说了一个什么大酒店的名字啊。
1: 嗯，对。
0: 就是那楼下这个路段慢车道上都让许许多多的这个出租车排在那里，然后呢没有别的，出租车挤占了这个公用车道，那是慢车道啊，导致这个骑电动车骑自行车的人只能是往里来，挤进了这个快车道，危险。当然那个区域的这个交通秩序也因此遭到了破坏。说了很多情况，科技信息中心这么个地方，所以呢就是形成客观上形成一个九龙治水。这水呢还在出现，这种情况没有得到改变，所以这个昨天的王先生说了，这个超过半年的时间得不到改观，他昨天确实是挺气。今天上午啊，我们把这个完整的一份这个书面材料交到了这个交管支队，交给了支队的主要领导，希望这个事情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一个彻底的改观，改变它不是什么难处。那这个遮挡号牌这是最佳一的啊，就是尽快给它还这个道路以顺畅，然后把这个秩序恢复过来。就是这样。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

0: 长没长脑子？
1: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
3: 问候老人，
1: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4: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喂，
6: 地征收补偿给我，他没有按那个土地征收给我，他按那啥呢，按那我那青苗钱，青苗钱房钱，那个青苗钱给我的是，我们家种的是蒜苗，给我的是青苗钱，完了呢无账房给我钱了，完了那个这个地板的是这嘎、个、同时又有40000块钱奖励，嗯，他给我的就是这些钱，嗯，他我上那个拆迁办提取这个拆迁协议时候，就这个提取这个协议时候，那个他给我低无标准菜地那15万3，10倍，那个安置补助费按前三年的15万3的15倍，那个居民农村居民点儿补偿15万3的10倍，安置补助按那个15万3的6倍计算，那个为那个那啥的，就是其余的土地或者是机动。

0: 地，就说的那你15万3的三倍，我一样都没达到而规定，我一样都没达到，一样都没给我算，是这个土地法土地东西，他给我的就是青苗和那啥。
1: 那啥那啥，说了这么多，那啥那啥，这个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2008年
0: 找这个找那个的，找信访，那个信访局不那啥也不给我任何答复。
1: 不对，不，
0: 他家我老百姓啥也不会，我这一个老太太也不会找，完了那个中间走那信访，信访也不管。
1: 哪里的信访不管呢？
0: 就是太和区信访。
1: 太和区信访局明确说不管呢。
0: 郭忠安那说了，现在不是郭忠安当局长吗？郭忠安说了，
1: 你
0: 这就是以前你签字了，签字了就不管。我说那上的字儿不是我签的，他说那你领钱没有啊？钱是我领了，当时咱不知道给多少钱。当前咱不懂的，那
1: 这个事情呢？那个女士啊，
0: 嗯，
1: 您姓王女士、是吧？
0: 啊、对。
1: 这事儿我们这样啊，这个时间跨度太久，你可别跟我们说那么多，这个来个简洁版的好不好？因为这个你看啊，都村里边也好，跟这个开发企业也好，你签了这个协议。如果有了那个拆迁补偿协议的话，你看那上是怎么规定的啊，这是一。为什么要看这个呢？这个协议是否有违公平，有违法律，也就是说这个协议本身如果不合法的话，它也是无效的。
0: 嗯，这趟这儿不是你签的。
1: 谁签的？
0: 嗯，不知道谁签的。那个去太乡里头，那个有一个叫徐远的，就是那个副
1: 你听我讲，在这儿啊，
0: 这调查了，这字儿都不是你们签的。
1: 你听我说啊，一概都不要说人家的名字啊。
0: 对，是，
1: 对呢，你刚才两次都说了。
0: 那对不起。
1: 哎，对不起，这样行，好。那么我告诉你啊，签了协议，这个。意味着您接受了这个协议的条款，签的字，对不对？
0: 对，不是我签的。
1: 好，你可以为这个事情提出你的诉求，合理的主张。我没有授权给得到我的授权，那么任何人替我签字都是无效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事情你要说对了，其实你还刚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什么，其实比我都明白这件事情。
0: 你明白吧？
1: 那还要说什么？你想表达什么？今天这个诉求是什么？
0: 我就听着，我专门听你的节目，完你那个就为老百姓办实事，我就把我这个事儿。
1: 据啊，说这个村里边的村干部，提到了说你得的这个钱不少了，这话不该这么讲啊。
0: 哎，
1: 多与少，你看它合规不合法不？按照这个拆迁协议，该得多少就是多少。你别看我手里拿到多少。

0: 户也好，值这么多钱？
1: 那我
0: 公
1: 和
0: 平
1: 你
0: 交
1: 今
0: 易
1: 天太
0: 换来
1: 对
0: 的，
1: 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呢，这个不是说不少了，这怎么叫不少了？其实可能你今天这个电话一说一讲，说好像还应该欠你多少钱，对不对？
1: 对对。
0: 那么这个事儿啊，我们也不抻太长的话题，就
1: 不用。
0: 是第一，你要看你这个时效性支持你3年的时间，你能证明在从现在开始往前追溯，这个过去这3年的当中，你为这个事情一直在奔波在找，
1: 对
0: 你
1: 呀。
0: 如果能，听我说啊，如果能拿出足够的证据，可以。就视为你这个维权一直在延续着。
1: 我一直在那啥，在信访中。
0: 你听好啊，必须得拿出足够的证据。啊，哎，你这个至于什么也行，有信访的送达通知也好，受理通知也好，等等吧，就是这些，都视为你在为这个事情一直在奔波，在主张权益。录音录像，甚至也有这个书面的证据，哎。

0: 师做您这件事情上的这件事的代理人，然后请对方啊，在法律框架之下帮助您合理合法的维权。当然，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这个事情得到您想要的了，也就意味简单的讲啊，这个将来如果诉讼的话，你这官司打赢了，钱拿回来了，补偿款拿回来了。好，那你向人家律师啊，你支付相应的这个费用就行。
1: 咱锦州律师不敢打赢，我找了好多律师。
0: 你要这样呢，你还可以找外地的。你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沈阳也有，北京也有，不受这个区域限制的，没有这个人际利害冲突的，那外地的都有。那就这么定啊。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助你，给你提供这个资源。如果你自己有渠道的话，你自行联系啊。总之，就把这个事情尽快解决。其中的关键点就是，你必须要给人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你直到现在还在找这个事情啊。
1: 是啊，我那个那啥江区的那个那些东西我都给他了。
0: 好，那就是就不无需回应了，你就我给您提这些建议。你供您参考就是了啊，好，
1: 谢谢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1: 哎，
0: 再见，
1: 哎呦，
0: 好，
2: 希望王律师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为自己维权哈。
0: 嗯，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呢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点和20点两次重播。好，接下来继续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啊，这个就是我房改房那个证明，原始证明不入系统那个，拳击课就是市不动产中心拳击课和中心办公室。
2: 说一说，这个。过于简单了，然后呢，我们就没法接您这话了，再说一说，
1: 你原始情况是吧？
2: 遇到了什么情况，然后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1: 是这情况，我这个是平房，我们这是热电水泥厂的这个，
2: 知道了，
1: 啊，
2: 哎，我们受理过这个诉求，
1: 对对对，完了呢，当时呢，由市拳击科要求我们上，我们区不动产，就是与。

0: 因为我那个房产证是在区域不动产开办的，当时2000年房改，完了呢要开一个就是国有地证明，就是我们我家这个一个房改房是否附属房同一种地，完了是坐落热电总公司水泥厂国有建设用地范围，不属于集体地儿的这个证明，哎，完呢这个全集合呢和市服务中心呢治安局服务中心呢就给这个我录入系统了，录入完系统以后呢，完就我要求我说那你这个你们让他去开这个证明也是根据我手中的这些原始材料，比例说89年分我公房的证明单位的，2000年房改购公安管收据，还有24年单位给我开具的卖我公房证明，对吧？还有这个54年的档案馆盖章的征地批文，还有总征地图，我们南片区的征地图，就这些，还有那个21年我们通过这个就是国土部2021一号文件，我们找到这个这个全集科呢。也有50年征地批文拿出来一说这是证明国有地儿了，完了呢他们就要求我们确权，我们又到市治安局通过合规的手续走的确权，各大局长开会研究决定没问题，你是热电水泥厂国有划拨地，就这个证明，现在他们呢就不把我这个原始咱别说土地证明了，就是我房改的这些证明，他不把这些东西给我录入系统，单把区不动产开具证明录入系统。
1: 你说，
0: 我说你们也根据我的材料，对吧？人家区不动产
1: 这是哪一级不动产中心呢？
0: 锦州市不动产中心。
1: 你向对方问过没？为什么这样做呀？
0: 人家不说，我都问过，我都跑多少趟了，来回去。我说那你得给我出个证明呢，我找到确权科这种确权科，那你让他出个书面。我说我多少次他不给出，后来他只是说
1: 你要求他们这个必须答复你，
0: 他不答，我就说后到最后没有招了，先头我说那你给我出个书面啊，他说那跟我推到窗口，就是综合窗口一楼那大厅，一楼大厅又找领导又给我推到那叫法规科，又给全集科打电话，又推回全集科，就谁不给你出书面证明，就是口头的。到最后没有办法了。
1: 你说按照这个相关的这个行政法律法规，你们有必要也应该向我提供这个情况说明，我要这个书面的情况说明，就是我给你提供这么多的资料，详实的资料都拿过来了，有的甚至很不容易，你可以直接讲啊。你说此前我都向这个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讲述这个境遇，得到他们的帮助，然后呢你现在我凑齐这些东西了，你们怎么还不给我录入进去呢？
0: 说的就是
1: 你让他给你提供这个不能录入的这个书面说明。
0: 对呀，你拿过不是他拿管口头提供咱都行啊，
1: 不不你让他给你提供啊，不
0: 是
1: 口头
0: 不
1: 是
0: 你现在是这情况，那个宝昌老师，我说你啥原因呢？没有原因，你愿意找哪儿找哪儿，最后是这个答复。
1: 哎呀，普天之下这个最讨厌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什么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愿意找哪儿去找哪儿去。最没有这个办事水平的也就是这样一句话，
0: 所以说我才借助咱的平台呀，记者给咱得帮忙啊，我说完我找个确权科也是来回踢皮球，最终不接我电话，要不就领导不在，后人呢我服务中心呢那个市服务中心办公室呢又给我推到了综合业务科，完了
1: 这样，这个邓先生这么着啊，就是把这个事情目前就是你要办什么事情，具备哪些这个前置的这个审批要件啊，人家需要什么，你准备。

0: 个什么，然后呢，目前卡在什么地方了？你把这个自己就打字，交给发到我们这个宝钞帮忙这个平台上，然后后续的事情我们帮您来沟通啊。
1: 我怎么转发呢？把这个就是这个缺啥材料，怎么个经过？
0: 你
1: 我
0: 家
1: 材料不缺，就是经过我给你写上，他不给我录入系统就行呗。
0: 对呀，
1: 我这些
0: 对
1: 证据
0: 呀，
1: 材料都给你转发过去。
0: 你天天那个就是看电视、听这档那个通过广播收听这个节目，然后呢，我们那个女主持人每天都不止一次说怎么关注这个宝昌帮忙这个平台，你得看啊，你就是首先你在微信上加一下这个。输入那四个字就行，然后一加，把这个公众号关注它了。关注之后，你就随意可以发内容、发图片、发视频都可以了啊。
1: 那
0: 我
1: 就
0: 们
1: 是
0: 拿
1: 我
0: 这
1: 把
0: 个，因为这
1: 我
0: 个
1: 这
0: 事
1: 个
0: 情啊，
1: 证据材料，
0: 对了，
1: 给你发过去，把情况说明一下子，
0: 对的，
1: 是这些材料不给我录入系统，什
0: 对，
1: 么给我录入系统是
0: 对，
1: 吧？
0: 因为这件事情啊，专业性比较强，甚至说比较冷门生僻一些，然后我们怕哪个地方有闪失，所以呢，请您体谅我们这个外行人啊，
1: 我
0: 把
1: 明白，
0: 这些，
1: 你看真的行不行？那个我那谁宝昌，我要把我们是不动产的换证的规定，就不动产发布的官网啊，包括房改房办证的规定，我都给你发上，包括2021国土部1号文件，我都给你发上，再把我手中的材料给你原始发过去，完了你们就具体就都了解了，
0: 好，那
1: 是
0: 就这
1: 吧？
0: 么办啊。
1: 哎，那行，
0: 好嘞，
1: 那完我整一下子，完给您转发过去啊。
0: 对的，
1: 完你
0: 好的，
1: 帮我推进督办一下子，
0: 不是督办，我们请对方
1: 我
0: 啊，
1: 操持，
0: 往前推进，把这个事情
1: 想
0: 要，如
1: 完
0: 果
1: 全帮我们
0: 该
1: 推
0: 办
1: 进
0: 的
1: 去。
0: 就痛痛快快给办，不该办的说明不能办的原因，给人讲清，这就是我们跟对方沟通的这个内容啊，
1: 你拿出个书面，你啥原因呢？哪条法律不给我们录入啊？对不啊？
0: 对的。
1: 你就说愿找哪儿找哪儿，你寻这玩意儿你
0: 这不妥啊，就是
1: 真没办
0: 这
1: 法。
0: 两天我们涉及到一个什么，四大乱建那个涉及到城管这方面也出现这样的话了，什么，愿意哪儿告哪儿告，什么找的越高越好，什么等等吧，就这些事儿，这样话特别伤感情，
1: 太那啥
0: 真
1: 了！
0: 的。
1: 你说你不但不给出证明书面，连口头也不给出，完了还怨哪儿？那意思怨哪儿找哪儿找哪儿去？你看你
0: 不
1: 这
0: 应
1: 前
0: 该，
1: 提科呀，
0: 你不能说这
1: 真
0: 样的
1: 的。
0: 话。好了，咱们
1: 那
0: 不在
1: 好，
0: 这儿隔空说人家了。
1: 那真的，完我下来我就开始整这些材料给你转过去啊。
0: 好嘞，
1: 好嘞，那先谢谢，
0: 好，再会。
1: 好。
2: 那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为了和我们沟通方便，您现在就可以用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右边的二维码，这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宝昌帮忙的公众号。加入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留言、发视频、发语音啊，都可以啊。
0: 对，你看那个
2: 有什么
0: 二维
2: 问题？
0: 码在屏幕的右下方，我们每天也都抬头就能看到啊。你拿着手机对着它一扫就行。就是你上早市买菜、买肉、买什么的，你上水果店买水果，你不也得扫码吗？你就对着它一通扫一下就行，别摁钱啊，那我们不收钱。然后你扫完之后，你就加一下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剩下咱们就这通道就建立起来了。将来有那么一天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可以在那上说写都可以。
2: 是的，那如果实在是老人不会或者是不方便，也可以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
1: 对，师傅，您请讲。
2: 宝昌同志是吧？
1: 嗯
2: 嗯嗯，好，
1: 您请讲。
2: 啊，
1: 嗯
2: 嗯，和您能通话的话挺高兴的。
1: 好
2: 啊，
1: 有什么需要我们
2: 帮忙的？我有个情况呢，我和您讲一下子。
1: 嗯，
2: 完了，现在不是么？究竟他是纯粹的说的，是独生子女，13岁的。
1: 嗯。
2: 到现在不是么？没拿到独生子女的，就给那不管给多给少吧，给点钱吧。
1: 嗯。
2: 他没给过也，也没领过。完了就是那个、
1: 嗯、
2: 那个所说的那个又是报名又是这个那不是么？他不在家，完我不是么年龄大，跟老伴年龄大的话，对这事儿也不知道那啥。
1: 孩子的父母户籍所在地在锦州，对吧？
2: 啊，现在还在锦州啊。
1: 他们是，您这样啊，就是您的女儿啊，她这个外孙女儿出生之后，他们夫妇两个去申领这个独生子女光荣证没有啊？
2: 那时候也没有这个人。
1: 那时候怎么没有呢？这别说，应该到这个街道啊、乡镇呢、那个所在的村或者城里边的社区去申报，然后这个证件呢一定能领下来。他如果一开始有单位就可以给他们办理这个，如果没有单位，你比如说刚才说到夫妻两个有相关的部门人员去给办这个事情，拿着这个证，然后呢就可以，你必须得申报，你不报几乎可以说永远都不会给你发下来这个。
2: 哦，对呀，你
1: 说一定得个人去申报。
2: 那个主要的话是在什么那个部门呢？我也不懂，也不知道这玩意儿。
1: 那刚才我说了，这个城里边呢，就在所在的社区就可以。
2: 社区在社区的话，登记申报是80的。
1: 快80了吧？我告诉你啊，18、9是你这当老爷的这个闲着没事儿跟人操心，可能人家第一，您的女儿女婿啊，干脆就没在意这俩钱儿；第二，很可能人家早已经领回来，领到手了。
2: 不是，
1: 就那么2000块钱。
2: 对，不要饭是不错的。
1: 哎、对的，就是完全没把它当做一回事儿，对吧？但是呢，这老年人他，尤其如果您收听收看我们这个直播1、2、3、4、5，看得多了，经常会有人关注这件事情，所以顺带可能就想，所以属于这个孩子的这个费用就没有了，然后呢，他父母可以享受另外一笔津贴，啊，就是这个
2: 孩子都没有的话，他父母更不有了。
1: 不，两回事儿
2: 啊，
1: 两回事儿啊，
2: 嗯，
1: 然后呢，总之就是咨询也好，在的社区啊。去问一问。
2: 不是，
1: 嗯，
2: 那个我和你讲一下，宝昌同志，
1: 嗯，
2: 那个他呀，前段时间就是2000年以前不是么在外边打工，
1: 嗯，
2: 完了2022年不是那个过去叫生产大队，那个申报一下。
1: 对，生产大队就是如果他户籍关系依然还在这个农村的话，就到户籍所在地的这个当地的
2: 好。

0: 乡镇以及村里边就可以，然后他给你往上申报，到乡镇呢有这个助理就会把这个事情给帮忙办了啊。
1: 哎呀，你要那个乡镇不是吗？你要问他不是吗？事儿可多了。
0: 去交给年轻人自己去处理，老人不用跟着操心了，这个事儿啊，钱不多，
1: 那
0: 别
1: 操
0: 为
1: 心
0: 这
1: 的
0: 事，
1: 关心关心。
2: 关注我们节目的，经常会有问到独生子女费的问题。
0: 对，这个事儿呢，这个城乡有差别啊，刚才忘了跟这个老人提个醒了，城里的是这个费用，这个津贴也好，奖励也好，它是有差别的，直白点讲这个。
2: 下一个热线电话。
0: 哎，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啊，再跟大家说点什么，就是刚才那个说这个解放路啊，临近中央大街右转中央大街这个区段啊，随意占道做的，有针对性的拿出这个意见来，然后呢进行统一的这个管理，
2: 因
0: 秩
2: 为
0: 序呢就应该得到恢复
2: 是
0: 啊。
2: 因为中白港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交通枢纽，它影响到直接影响到我们城市的形象，
0: 对，
2: 而且呢这个问题还非常的有安全隐患。喂，你
0: 喂，
2: 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女士，
3: 哎，
2: 孟女士是吗？
3: 对，
2: 啊，你好，您有什么诉求，请讲。
3: 我是果蔬农场马清沟的，我姓孟，我丈夫在70几年就人说也承认你是我人证。啥证都有，是果农场的人，也上过班儿，他就不管呢。
0: 不是不管，那你现在我影响到这个职工的退休，包括这个以后的社保待遇呀、
3: 对呀，
0: 啊，那你可找一找这个事情
3: 没有用，我找了20多年，我丈夫有病了，20多年有病了，丧失劳动能力。
0: 不，如果要是没有用吧，那条路走不通，就不要再硬性往前走了。那咱们也不是这个冲击钻头，也不是钝钩机的，明知走
3: 不灵不
0: 你
3: 灵
0: 这
3: 的，不灵不
0: 个
3: 灵
0: 锦州市果蔬农场，它不是市属单位吗？
3: 的。对呀。
0: 那你在本市就可以进行这个信访啊，不是说您上访那越级访
3: 我不是一个
0: 啊，
3: 急法的，本市他解决不了啊，他不给我解决，他就咱这
0: 不
3: 本
0: 给解
3: 身
0: 决，
3: 就
0: 你就可以信访
3: 是
0: 的一句话说出来了。那你想，你今天把这电话打到我们这儿来了，媒体的作用力难道能超越法律吗？
3: 哎呀，没说，我这也是有病乱投医，实在是没
0: 不
3: 有办法。
0: 是这个有病乱投医，哎呀，凡事啊，您应该考虑，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么讲啊，您为丈夫的事情都前前后后找了20年，然后呢，你想一个电话打给这个新闻媒体，让我们再打一个电话给对方，这事儿就解决掉了，哪有那么这个顺畅呢？
3: 也
0: 甚
3: 没
0: 至
3: 给
0: 哪有那种可
3: 新
0: 能
3: 闻媒
0: 呢？
3: 体呀。
0: 追究，但是你把人家这个退休职工的事情，你给人出具证明，让他能把这个退休手续办下来，把这个社保待遇享受到，这是应该做的事儿。节目结束了，咱们不说了啊。
3: 行，
0: 好。
3: 那我还。
2: 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

0: 是我最拿手的把戏。不是我太厉害，而是你太习惯。
1: 没事，我有经验。
0: 侥幸从众凭经验，这些心理才是我的帮凶。
2: 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伤害。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0: 27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沁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召开国有企业座谈会，研究解决存在问题，谋划部署下步工作，加快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分析研判我市今年
1: 企业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与市直及县市区国有企业代表深入座谈交流，研究解决存在问题，谋划部署下步工作和重大部署，为新时代国资国企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市直及县市区国有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职责使命，切实增强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增强发展动能活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依法治企能力，有效防范化解经营风险、廉洁风险，要强化党建引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加强国有企业人才队伍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质量发展强大合力。市领导处置力参加会议，市国资委和8家市直国有企业、9家县市区国有企业代表做交流发言。5月27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会后我市迅速落实国家防总、副书记、市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孟华强委托，市委常委、副市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刘新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在思想认识上再提高，工作措施上再安全网，要提前科学研判，加强精准预警，强化交应机制，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要完善应急保障体系，从指挥体系、监测预警、救援力量等各维度协同发力，常态化开展演练培训，扩大覆盖面，交件参加会议。这件棉背心是由3种颜色的棉布和少量皮子缝制，内填棉絮，上面还有大小不等、颜色不一的32块补丁。它陪伴着陈云同志从解放战争时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度过了38个时，四处调兵遣将，其首要进攻目标便选在了工业发达、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的东北地区。在这紧急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9月15日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以陈云、程子华、林峰、伍修权为委员的东北的领导人之一。1946年2月，国民党大举向东北进攻。1946年10月26日，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在哈尔滨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北密切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打击敌。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的陈云同志与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肖劲光同志一同前往南满，主持南满工作。陈云到达南满的临江，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由于临江的气候条件和生活

0: 环境十分恶劣，又经赵江召开军事会议，在讨论坚持南满斗争及军事行动等问题时出现重大分歧。感冒未愈的陈云同志就是贴身穿着这件棉背心连夜从临江赶到了七道江。在陈云同志的主持下，辽东军区统一思想军取得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的伟大胜利。坚持南满斗争的胜利是东北解放战争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它改变了东北战场的战略态势。东北民主联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并为发起辽沈战役创建。陈云同志每到冬天都会穿上这件棉背心，磨破了就让夫人缝一缝补一补，其醇厚的家风、严正的家教堪称楷模。1985年，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同志将他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丰富的精神遗产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 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联合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组织30组家庭的青少年走进临河区消防救援局，开展火焰蓝探秘小小消防员安全自护研学营。
2: 一张张救援现场的照片，一面面鲜红的锦旗，无声讲述着消防员们的英勇故事。孩子们驻足凝视，目光中满是敬佩。活动最后，消防员演示6米拉梯攀爬，利落的动作，敏捷的身手，引得孩子们赞叹连连。
3: 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分享给家人和朋友，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
2: 此次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互动中走进消防，了解消防，通过亲身体验，安全理念悄然植根心底，对火焰蓝的崇敬也油然而生。
0: 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文工团应邀走进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用精彩表演为老人们送上欢乐与祝福，让现场暖意融融。演出在开场舞《今天是个好日子》的欢快旋律中拉开帷幕，瞬间点燃全场热情。女生独唱《我爱祖国的蓝天》，红旗颂以歌声抒发炽热的家国情感，快板升国旗节奏铿锵，字字句句都透着对祖国的热爱。男高音独唱《当过兵的人》，男生小合唱《好男儿去当兵》，气势昂扬，传递真挚情感。
4: 带来了精彩演出，让老年人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爱，也丰富了精神生活。我们会继续优化服务，让每位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幸福晚年。
0: 这次活动不仅为老人带来欢，不仅为残疾人通道增加不规则花纹、加装楼梯扶手等，还将全员道路平均拓宽至4.5米，使园内通行空间大幅提升，游客漫步游览视野更加舒展，出行安全也得到有力保障。同时，园内新增多处共享电瓶车停口提升。同时，动物园内自主繁育的2只环尾狐猴幼崽健康成长，小家伙身形小巧，灵动俏皮，时而依偎在母猴怀中，时而蹒跚探索四周，模样十分惹人喜爱。他们将于六一当天正式与游客见面。此外，六一
5: 朋友前来游玩，一起亲近自然，乐享童趣，度过一个开心美好的六一儿童节。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八批。2026年5月17日，中央生态环境公开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0: 正在收。
1: 有限公司立足自身资源优势，紧扣降本提质增效核心目标，扎实推进各项生产经营工作，取得了亮眼成绩。同时通过专题大讨论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全年工作方向，以务实举措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2: 建于1970年，现为东北地区最大低品位太子铁磷灰石矿储藏地。2026年，该公司计划生产金矿34万吨，实现利润6644万元，一季度实现良好开局。
3: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企业2026年一季
4: 24万元，上游税金1150万元。这个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也为我们完成全年6000万元的利润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亮眼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企业在生产管理上的精准发力，为进一步提升生产，
5: 提高入模矿石品位，严格各项损耗，全力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
2: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企业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除了抓好当前生产经营和降本提质增效，建平临铁也在谋以地共赢。
3: 咱们企业在未来发展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呢？
6: 2026年，我们对重点推进各项工作目标，加强生产经营管理，确保全年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加快尾矿库项目建设，力争2028年10月底竣工破解发展瓶颈，
7: 加快盘活资产，持续创新发展，守牢安全底线工作主线，深入调研货源市场，敏锐捕捉市场动态，持续加大市场开发力度，充分发挥招商系内部协同和区域市场营销一体化优势，联合长航货运有限公司上辽港股份业务部、蒙东客户服务中心、盘锦港、大连铁路物流中心、长航货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等单位紧密协作，在业务协调、货源组织、客户服务、铁路调度等方面协同发力，保障蒙古国煤炭出海新通道成功贯通，装载作业、通关查验各环节无缝衔接，高效协同，持续提升装船效率，彰显了盘锦港作为环渤海大宗散货中转基地的过硬服务保障能力，也为后续新通道的稳定运营筑牢坚实基础。
8: 此次蒙古国煤炭
7: 保障能源稳定供应，助力辽港集团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近日，在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曾经的沙地荒滩如今靠着沙泉水资源成功养起了小龙虾，走出了一条沙地生态养殖富民增收的新路子。
9: 在当地引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企业，联合专业水产专家团队，成功攻克盐碱水质改良技术瓶颈，让沙地荒滩变身虾蟹养殖良田。
10: 在咱们这个辽西的这个水产养殖界，我们养殖业我们要填补这个空白，填补这个
9: 张武沙泉小龙虾可凭借气候优势错峰上市，精准。

0: 大型机械穿梭不停，工人们正抢抓工期进行主体施工。目前一号楼已完成底部围墙抹面及防水，施工人员正在安装立面钢筋等工作。二号楼验槽已结束，开始进行垫层基础工作。项目基础防护设施已搭建完毕，整体施工进展顺利。施工过程中，筑起服务专员全程对接企业建设需求，用保姆式服务助力项目有序高效推进。
1: 我们迅速建立项目全周期服务台账，主动下沉施工现场，对接企业、施工方与职能部门，精准摸排审批用地、用海、配套等核心堵点，协调解决东方巴厘岛开工配套，落实日督办周调度机制，实时跟进进度，及时化解矛盾，确保东方巴厘岛如期开工。
0: 东方巴厘岛浪漫海湾综合体项目由锦州领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1亿元建设，占地约31.02亩，总建筑面积8651平方米，涵盖网红旅拍核心区、文化体验群、综合商业体、观海休闲区、千人礼堂等，配套出海码头及婚礼服务中心。
2: 东方巴厘岛浪漫海湾文旅基地项目目前已经复工2个月了。项目呢，先在崖壁的一线海景客房和全景餐厅已经封顶，我们的接待中心已经封顶，宴会中心呢，现在目前正在处于施工阶段。我们项目呢，预计在今年10月份整体开始进入外立面装修阶段，明年5一能达到一个全面运营的一个状态。
0: 项目建成后，这里将成为锦州市滨海文旅的新名片、新地标。预计年收入1500万元，年利润800万元，新增就业120人。
3: 体育搭台，消费唱戏。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进行，为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价值，拉动城市文旅消费，葫芦岛市创新推出赛事第二现场观赛活动以及票根经济惠民举措，将体育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让精彩赛事点亮市民生活，激活城市烟火经济。
4: 作为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业余足球品牌赛事，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群众基础浓厚，关注度居高不下，葫芦岛市紧抓赛事举办契机，跳出单一赛事经济模式，发动餐饮、商超、文旅等行业广泛参与，打造全城联动的第二现场观赛矩阵，打破赛场空间限制，营造出全程看球、全民热爱体育的浓厚氛围。龙岗区阿凡达烧烤、连山区寒冬辣炒、金培烧烤等多家餐饮商户主动抢抓观赛热潮，精心打造赛事第二现场。商家专门调试安装 LED 大屏，全程同步直播联赛实况，店内氛围营造，桌椅摆放全面优化，就等着球迷朋友们到店观赛助威，一边享受美食，一边沉浸式感受足球激情。
5: 我们特意把大屏调试好，布置好店内的环境，就希望球迷能到店来一起看球、吃美食，借着联赛的热度聚拢人气，也为咱们城市的赛事氛围出一份力。
4: 为最大化释放赛事红利，葫芦岛市商务局联动多方推出赛事票根惠民行动，创新打造体育赛事加便民消费新模式。市民观赛结束后，凭有效赛事票根即可参与本地餐饮、商超、文旅、休闲商户专属优惠活动，涵盖大众美食、生活零售、亲子文旅等多个民生消费领域，实实在在让利广大市民。此次东北超联赛系列惠民活动以体育赛事为流量入口，通过观赛引流加消费赋能的创新方式，不仅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普及了全民健身理念，更精准撬动夜间经济、商圈经济，为葫芦岛市文旅消费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3: 今年是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成立35周年，为进一步推进校园生态文明教育，让青少年树立湿地保护与候鸟守护意识，近日黑嘴鸥保护协会走进兴隆中学，为全校学生带来了一堂生动有趣、意义深刻的生态科普课。
6: 课堂上，结合协会35年的护鸟历程，名誉会长刘德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真实的案例，向同学们讲述了黑嘴鸥的生活习性、生存现状以及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分享了多年来志愿者们坚守一线、守护黑嘴鸥栖息地、救助受伤候鸟的暖心故事，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到生态保护的成果。
7: 正态教育让我深深懂得

0: 环境保护就像一场接力赛，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奔跑。这种环保接力没有终点，我们要接稳手中的棒，用行动守护湿地，爱护鸟类。
1: 35年走过来，我和我的志愿者们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环保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 此次生态课不仅让兴隆中学的学生们深入了解了黑嘴鸥与湿地生态保护知识，更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生态文明的种子。作为我国首家民间环保组织，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35年来始终坚守生态保护初心，持续开展科普宣讲、栖息地守护等工作。协会也将继续走进校园，推动生态教育常态化，引导更多青少年参与到生态保护行列。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铺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2: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3: 你不去我去了啊。
4: 这算一算多少钱？
5: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6: 九加八等于。
4: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1: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5: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了。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4: 了。什么味儿？
1: 快出去出去出去。
7: 大雨和雨要冻上。
5: 爸，你要拔。
1: 我拔哪个？我拔。
5: 拔那个圆的。
1: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的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一段时间啊，奎哥讲故事、画锦州、侃辽西系列内容呢，在快手、抖音等多平台持续爆火，不仅引发了广大网友与读者的关注，也被部分网络平台以及自媒体转载。那么，奎哥讲故事究竟讲的是什么？又为什么能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呢？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认识这位奎哥，聊一聊他与锦州故事、辽西文脉的深厚渊源。
1: 杜金奎退休后始终深耕文化研究与传承领域，先后出版《聚贤集》《中国州郡》一部前所未有的文化交响等8部图书。2025年8月1日，奎哥讲故事正式登陆快手、抖音、今日头条、视频号等平台，凭借画锦州、侃辽西的鲜明题材定位与独特艺术魅力，该系列内容最初在锦州本土及辽西周边地区走红，随后逐步辐射全国多个省份。自此，奎哥便用镜头与声音讲好锦州故事，以新颖形式留存锦州历史记忆。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就是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杜金奎。你好，奎哥。
2: 好，你好。
0: 我知道您有一个奎哥讲故事，这个在各大平台上，都被网友们喜爱，争相的这个转发。当时是从一个，原来您并没有做过这个短视频，是一个视频小白，是不是？
2: 对。你说我真是小白，我是18年退休的，由于工作关系啊，过去打字都不会，我说搞视频，就是在当下这种时代的进步的情况下，短视频又发展很快，因此我就确定要奎哥讲故事，讲锦州。去年的8月1号开始，基本是2天1讲。现在今天早晨到了125讲，到今天8月09天，
0: 真是挺了不起的。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个短视频？
2: 人生就是一场戏啊！20年前完成知识积累，做上台的准备；20年以后到退休，这40年就应该登上了舞台。在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也为社会做奉献。一到60以后啊，那就应该走下舞台，回归社会，回归自我。这样我就拿起相机啊，拿起笔啊，全国各地走一走啊，我得写点东西。去年也是，有好朋友提醒我啊，在新的情况下能不能讲这种形式？
0: 勇闯新媒体。
2: 哎呀，是就这样，我想。现在的社会节奏比较快，人们的时间都很紧张。但是如果以视频的这种角度、这种形式，有时忙当中还可以收听，因此我就走上了这条路。
0: 其实我知道您这一辈子啊，都是在文化领域深耕，特别是像您说18年退休以后这8年来，我看过您像这些书。其中有一本《聚贤集》，我还得到过您的签名。然后走南闯北的游览祖国的大好山河，拍照片、创作诗歌，然后还出了好多的诗集呀。特别是还能够参与到这个关心下一代的这个宣讲工作，您这个8年啊，可是丰富多彩，是不是？
2: 前6年基本走50多趟。
0: 哇！
2: 基本跟全国的摄影团走，跟旅游团走，还有朋友自驾，另外自己走，想走就走，还跟驴友一起走呢。中国最美的线路啊，最好的景点都想到拍一拍。这样来，我一方面拍，一方面用笔来记录下山河的壮丽，也记录下自个的心情。目前我拍了几万张照片，写了一本书，有我的诗，有我的摄影作品，还有景点介绍，《星月集品鉴中华
0: 》。那是第一本。
2: 这是第一本。而后啊。

0: 我又和朋友智将，西部走了一个月，我们俩自己做饭，自己住帐篷，体验一种这么的一种生活，感受西部的美丽啊！又写了一个传记，哎呀，诗够了，就归拢归拢，出了本诗集吧，把自己60岁所走的路，所干的事儿，自己的搞了一个，商量一个策略。同时这些年来，我因为在市委宣传部工作了24年，又到古塔区工作了7年半。因此这些年来，我的所有的资料我一直都保存着，包括我的手稿、报道的稿件、所写的论文，以及外出的调研报告。我就挑一些精华的，以往事回忆这种情况，我起个名《城的门》。
1: 我的
0: 我的灯记录着改革开放30年以来锦州的对外开放的重大活动，同时锦州文化发展的进程，是一个锦州文化、锦州外宣的一个成果的展示。
1: 之前的这种厚积，然后退休以后这8年，让您把所有之前的积累呢，用各种方式展示出来了。你看，有书、有诗、有照片，还有今天的奎哥讲故事。而且我觉得，您看奎哥讲故事里面容纳了好多我听到的您的好多的这个故事里边，有是锦州上下几千年的这种厚重，也有呢是那种民间轶事啊那种温度，当然也有富有地域特色的。就是您是怎么把这些厚重的历史深入浅出的讲出来，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
0: 我在部里的时候有个梦想，我就知道凡是中国叫州的城市都是历史悠久，都是文化灿烂，名人辈出。我在20年前曾经想过没有做啊，一直现在我有时间了，这一来我就走进图书馆，也查找了大量资料，最后归纳县以上的独立的州有74个，我就把每个州的基本情况、每个州的历史文化名人和风景名胜这3大块，我进行归纳，用豆包、党啊、人工智能这样一来，为城市画简笔画，为城市创作城市之歌、歌词，我们去过的，用它来创作七言诗。我去过的，我自己来创作，并且还是请了锦州籍的，在北京已经应该知名的书画家江燕先生也参与，他把这些州全部写了。我这就是中国州郡一部前所未有的文化交响。同时我还把《锦州日报》这么媒体从1949年1月1号开始的报纸，我一直看到了2024年的12月31日，
1: 哎呦，
0: 整个75年，在这里我收到了大量的讯息，我拍了6万多张照片，遗憾的没有。我准备到锦州档案馆，再去一去，再找一找。作为我们这茬，既是以玩心来对待生活，也有一点家乡的这样的情怀。因为这不只是锦州的根，而是锦州的魂。它会让锦州东台学校，他们有直播，我到那直播现场又看一看，我心里就有数了。因此，我想不要搞得太复杂了。因此，我就是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加我这
1: 头脑，
0: 加我这自己来归纳，自己来编，给人听，越真实越好。越亲切越好，越朴实越好。
1: 您说话的时候口音自带锦州方言。
0: 我就想是啊，有的说能不能标准一点？哎呀，
1: 不用。
0: 包括我的有些时候口语稍微差一点，我都不剪辑。一没有时间，二没数。当你把这些都融进来，老百姓会喜欢的。我想，别人问我有多少流量，我一概一笑而过。这是一种小众的，只要锦州人，哪位不想了解锦州？
1: 对呀。
0: 另外，近10万的大学生，凡是来的，
1: 材料素材积累的过程中发现到的，
0: 是的。
1: 有什么？

0: 新的发现吗？
1: 在这里头吧，我就想，历史谁也没在那个时期生活过，都是在书上、资料上相互之间借鉴，相互之间整理啊。因此，我有了大量的信息以后，你说多年来加上自己的思考，又拓展了一下这个领域。有些啊，我也在深挖，以增加这个故事的一个兴趣，让观众爱听，不是原来的所认知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锦州所处的方位，那是北纬41度多一点，那我就可以联想到在这条纬度线，在世界上啊，保加利亚呀、美国呀、意大利呀，在这个纬度还有哪些历史建筑等等，这是一个深入思考。再有像笔架山，这个天桥都知道，但是我要深挖一挖，哎呀，三清阁这个盘古照相啊，盘古照相它有多重啊？我用它大理石的比重啊，用它的直径来量，它将近50多吨，这是重量有了，但是怎么运到山上呢？笔架山上的石头没有一块是当地产的，都是从海外边运到的，那这块石头来源于哪儿？又怎么运到山上？啊，这样一来，你就深入研究，就会有味道，
0: 有意思，
1: 有意思，这个情况啊。再加上以前的奉国寺啊，它是现存的辽代的所有的建筑当中，它是顶级的，最大的。辉哥也可以继续探讨这样的木材来源于哪里、
0: 那么粗的、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么粗，它来源于哪里啊？你这有很多都可以研究。再有那个包括耶律楚材，咱锦州人义县人，义县人啊，他3岁父亲去世，母亲从北京把他领回到义县老家啊。
0: 他的母亲是
1: 是义县人，也是一个长公主啊。现在你挖掘，我就说为什么3岁父亲不在，最后孩子培养这么好？你就研究他的父母是干啥的，我又深入研究一下，同时还研究耶律楚材在中国作为丞相，就这个层面的啊，张良、诸葛亮，他能排到3号。11岁就在吕山书院读书。那你说在那个时代我们锦州的教育是不是很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自豪感。
0: 你这个视角确实是和原来我们研究的视角不一样啊、
1: 这就是我想这拓展让更多的人更深的了解我们家乡锦州。
0: 太好了，其实你看现在奎哥讲故事啊，可以说是咱们锦州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了，而且好多人是因为听了奎哥讲故事才向往来锦州，甚至走进锦州，主动的成为宣传锦州文化这样的一位文化使者。那会不会对于您来说会有压力？
1: 压力倒还没有但是听您这说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是我自己呀该做的，一开始发的朋友圈后来我一点点在今日头条在视频号、抖音、快手，因为每个平台它是受众的不一样，所以说我这都学会了自己发。晚报他们又进行连载，日报现在也连载了，锦州图书馆也公众号也在连续。
0: 我看您这儿还有一本奎哥讲故事的书，是不是？
1: 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副产品，副产品这样。目前这本书啊，也是
0: 100个故事。
1: 对，100个故事。我根据我的讲，陆陆续续的，我把口播的变成平面的文字。
0: 太好了。
1: 另外再有啊。为什么我就说现在有影响，也是大家帮助。锦州的作家蔡宝新写了2次报告文学，这样一来有传统媒体还有自媒体20多家进行转载因此它绝不是奎哥讲的好，而是锦州的故事好，锦州这些朋友共同参与打造的好。
0: 主要是您宣传家乡的这种责任感，而且特别是其实原来我们说类似这样的锦州史话

0: 哎呀，别管锦州啊，我也读过好多和锦州相关的这样的书籍，但是真正的讲出来，哎，还真是不多。您用新媒体的方式更好的宣传锦州，比如说我知道您现在从这个，锦州的远古，现在讲到了元朝，是吧？从义乌骊山讲到了奉国寺，还有好多的锦州名人啊、地名啊、典故还没有讲呢，是不是？这是不是未来我们要讲的？
1: 是的，
0: 啊。
1: 因为我这个讲啊，我是按照时间的线来往下走的，是吧？从三皇五帝啊，颛顼之墟、老马识途啊，一路往下找，辽金风光啊，风情啊，这种事，包括一些人物，包括重大的事件，有时也在思考着挖掘啊。比如说，金庸的小说当中提到大辽啊，杨玉环呐，啊，安禄山呐，这安禄山哪里人？朝阳人，他怎么发迹的？因此，锦州在历史上出了很多伟大的人物，有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同时，民间的传说一定要讲啊，比如说娘娘宫的由来呀，就是包括咱那花塔呀，等等的一些，我想又都在揉进去，但是我想还是正向的，给人以启发，给人以骄傲。
0: 让大家听到奎哥讲故事以后更爱锦州，
1: 有这点意思。
0: 是不是？其实刚才您说了以后还挺期待的。目前看您这本书里边是100个故事，您现在文案已经涉及到了多少故事
1: 文案我已经到了160了啊。
0: 哦。
1: 关于锦州这一段，我原计划讲300讲，讲300讲，一路走来啊，越往后越应该细致，越该
0: 好
1: 细
0: 的。
1: 致。但是目前来看，还有漏的东西，因此我将还将回过头来啊，继续补充该讲的东西，再讲。
0: 哎呦，真是值得期待，而且挺佩服您的。就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精力都是有限的，但现在看来呢，您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到了宣传家乡、宣传锦州，是我们的榜样。
1: 不客气，客气。
0: 也谢谢奎哥，然后也期待着您更多的故事问世，然后也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家乡，了解我们的锦州，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海哥，
0: 也谢谢奎哥，
1: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生不息。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筋脂，用来抵御寒冷。但它们同时要解开任何一种鲨鱼的进化之谜都极为不易。大白鲨早在，有科学家由此推测，两者的进化密切相关，而且都受到持续变冷的气候的影响。大白鲨被认为是这种鲨鱼灰青鲨的近亲，因为两者的牙齿存在相似性，恩性而闻名。它们可以加速到每小时70公里，肉发达，身体呈梭状，两头尖，身体正中长着引人注目的背鳍。对大白鲨来说，在南大洋的冷流里捕食海豹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大部分鲨鱼的体温与周围的海水保持一致。温暖的热带海域可以提高它们对热。在属沙目鲨鱼，比如灰青鲨或者大白鲨的体核内，有一条红肌带，这提高了鲨鱼的耐久力，有利于它们进行长途迁徙。鲨鱼也由此可以对抗寒冷。这些红肌的周围，如此一来，鲨鱼就循环利用了红肌产生的热量，并将它输送到关键的身体部位，比如大脑和眼睛。鳄鱼的头上长有很小的压力感应器官，它们能探查到水中哪怕是最细微的运动，从而对猎物进行准确的定位。在短短的几周里，数量繁多的大型猎物为鳄鱼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鳄鱼先是将自己隐藏在水下，然后这个强劲有力的猎手从水下猛地一跃而起，出其不意地咬住猎物。偷懒贼们正四处寻觅没有看护的巢穴，不过有些鳄鱼妈妈却有出人意料的盟友。这是一对石恒，石恒夫妇也在寻找可以产卵的地方，而他们选择的筑巢位置靠近。夫妇俩已经商定好要将卵产在这里。正在觅食的尼罗巨蜥对于石恒的卵也构成

0: 在今天的对话盲宠环节，让我们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与那些神奇动物之间的友爱互动，之后再让我们去见证一对身残志坚的动物朋友的友情故事。
1: 知道我有多喜欢在热带雨林淘金，我们小时候都玩过传包裹的游戏，音乐一停打开一层包裹皮，这有点像那个游戏。不过
0: 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以晴朗的天气和美丽的海岸线著称，但在这个黄金州的这片区域里，有一只狗的生活并不总是阳光明媚。
2: 它很顽强，总能得到它想要的东西。
0: 廷克的坚韧不拔来源于它的血统，腊肠犬的倔强和独立有目共睹。尽管外表憨厚可爱，但它们很坚强。腊肠犬在欧洲最初被驯养用来猎捕穴居动物。众所周知，腊肠犬 M 型斑纹，相传这种猫在4000多年前就被埃及人驯化。跟它的女性朋友廷克不同，亨利生来具有完整的四只脚爪，但就在他被凯西家收养之前，距离圣地亚哥100公里的一场火灾改变了他的命运。
2: 那时刻开始，他们有时一起玩，有时相互依偎，似乎特别喜欢对方。
0: 由于亨利和廷克不住在一起，他们不能天天见面。由于他们的主人都很忙，每次拜访都需要提前预约。
2: 亨利和廷克相距32公里，他国人。如果你不带成见来看待这个世界，你真的会收获惊喜，这是我的切身感受。
0: 令人惊讶的是，
3: 其中最有趣但也有些离谱的观点认为，狗根本就不是人类驯化出来的，真相是狗进行了自我驯化，他们通过食用人类的残羹剩饭完成了这个过程。慢慢的，这些狗习惯了与人类接触，而他们对人类生而有之的恐惧也比狗更长的腿也能让狼进行长途奔袭，在捕猎时他们能够迈出更大的步伐，速度也远远要比狗快，基因方面仍然惊人的相似。所以下次你遇到一头狼，也许可以试着对它好一点，因为它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狗的祖先。
4: 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5: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
6: 爷，喝茶。
7: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6: 爷爷的老习惯。
7: 有刻度，有准则。
6: 爷爷说的没错，来，我父亲请。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

心，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

0: 天使。
1: 江林哥，江林哥，江林哥，江林哥，江林哥，
2: 哎，站住站住，干什么的？
1: 我们找人。
2: 这里是军营，做管制的，不能随便进去。赶紧走，走，
3: 赶紧走。
4: 我把问题交代清楚，谁也别想走。
5: 我让你们的长官胡清明。
4: 你刚才说你认识谁？
1: 我认识你们长官顾清明。
4: 你跟他什么关系？
1: 我姐差点就嫁给他了。
6: 顾长官，
7: 有四个孩子闯了咱们军营，我们差点把他们炸死。其中一个孩子说他认识你。
8: 认识我？
7: 对。
1: 奶奶找不着我们，急病了怎么办？
9: 你现在就要怪我了，刚才也不知道是谁能害我就不错了。本来关十天八天的，他一来最少也得一个月。
1: 顾长官不是那样的人，上回你偷杨辉，那鬼也没把你怎么着。
9: 还没把我怎么着？哎，先把我在旅社里关了三天，把我拉到那么多人面前丢人现眼。
8: 好大本事啊。
9: 跟你没关系，用不着你多管闲事。
8: 是吗？那我先走了。
1: 顾长官，我们就是小孩。
9: 他是我未婚夫。
8: 你们家动作可真快啊。
4: 这是军营，你们想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9: 你嚷嚷什么呀？不走就不走，我还就不在这待着呢，反正也饿不着。
8: 张连长，跟我来一下。
1: 哎，顾长官。
10: 长官，
8: 是地图。只可惜啊，你们来晚了一步啊，他的部队已经开拔了，走了大概已经有四五天了。
1: 今天多亏你了，谢谢啊。
8: 好了，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9: 装了。
1: 我装什么了？
9: 衣服。
1: 哦，叫衣服。哎，给你。哎，
9: 什么呀？我说我的衣服啊。什么衣服呢？
1: 你衣服我穿不了，我拿它干嘛？
9: 你能不能别闹了？我十点跟盛世约好了在八角亭。你呀，在吃醋。
1: 我吃醋？我巴不得你赶紧嫁了呢，我还能清洁了。
9: 是吗？

0: 说我想小男人，你不是在想你的小堂客吗？你赶紧把衣服给我交过来，我呀可以在金凤那儿说你几句好话。
1: 什么金凤回来了？
0: 咱们当心他呀。
1: 金凤是没良心，回来都不告诉我一声。
0: 你又不是土地公公，干嘛人家回来要跟你说呀？李家，我今天跟盛承志去约会，他就不高兴了，把我衣服藏在这儿。他知道我害怕姐夫，所以他以为我不敢来这儿找。小满崽子，现在知道什么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吧？
2: 小满，这香香去接盛家少爷是正经事儿，你要是敢搅黄了，小心姐夫揍你啊！
1: 小，不走了。
2: 哎，小满，这心里不是有人了吗？告诉姐，到底是谁啊？
1: 他胡说的。
2: 哎呀，小满，
0: 这，不好意思，等了好长时间吧，来晚了。

0: 我来看伤风的，这儿全是伤兵，你跑这儿来看伤风，不是我伤风，朋友伤风，我还陪他呢。
1: 朋友，你朋友姓什么？叫什么？
0: 姓金。
2: 哎不，
0: 胡。
2: 呀。哎呦，我说多少遍了，我不是奸细。
1: 走，我不是奸细。
3: 走。
4: 麻烦让一下，让一让，长官，长官，你们误会了，这个是我同学。
1: 金凤，我是来看你的。
4: 坐吧。我真的是很忙。
1: 妈，你看我为了看你手都擦破了，疼着呢。
4: 来，坐下。
1: 电脑都不认识了。好吧，静凤，我有事跟你说。
4: 说吧。哎，小满，帮我个忙，摁住他的腿，你不要能乱动啊。
1: 我姐夫保安队的头，什么紧张和没有啊，我肯定能拿给你。我现在回家去拿。六点啊，得遛码头。哎，你要不来可就没棉花了啊。

0: 小满，你这是干什么呀？赶紧起来！你不是让我来说纱布和药棉的事情吗？
1: 小明今天没在家，我没拿到，明天我拿过去。金凤，你要是嫁给了我，我们家全是。给你一个家。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死在这儿。
0: 好，要我答应你也行。
1: 为什么？
0: 那些是伤兵，打了日本人受伤的伤兵，我怎么伺候他们我都心甘情愿。
1: 金凤，我是那个意思。

0: 他没答应，他说只要我帮他拔了头，杀过100个鬼子。
1: 100个呀，我怎么杀呀？
2: 你住嘴！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明天金凤献丘，
0: 我想给他个家。
2: 你有这个能力吗？

0: 生，你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啊，你这怎么样啊？
0: 挺好的。哎，香香，
1: 金凤，咱俩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要走一起走吧。
2: 医生，医生，快来个人呐！
3: 护士，护士，护士，
2: 快来个人呐！
0: 来了来了！
4: 怎么不救他呀？
5: 救他！
6: 救他！
7: 救他呀！
8: 救他呀！
0: 这个口子是他自己割的，已经好长时间了，血都流干了，人都凉了。
9: 我们在前线打仗，拼命。
0: 都啥事了？
10: 当兵的时候，你们说的天花乱坠，说我们伤了友谊、友谊，死了还有骨血。可现在呢？谁管我们死活呀？谁管我们死活？
11: 张主席刚刚颁布告伤兵书，上面说得清清楚楚，对于你们这些伤兵要实施军事化管理，一旦发现伤兵闹事的话，
12: 让全家人等你吃饭，是不是？
13: 哎，对，
14: 来来来来来，坐我这儿，坐我这
11: 儿。哎，好。
0: 爸，那个黄安现在特别贵，是不是？
12: 当然贵了，现在不打仗了吗？一点黄安能救条人命，能不贵吗？
0: 如果咱家能备点多好，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是不是派上用场啊？
15: 有道理啊。要是可以的话，你想办法弄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啊。
0: 爸跟你说话呢。
12: 那贵，剩下的一点都被军队管着呢，那管的黄安比管城防毒还严，多少断胳膊断腿的人都搞不到，我到哪儿搞去？
0: 就是难弄才找你啊。
12: 别紧张，我试试啊，是吧？

0: 还有药吗？
1: 没有。
0: 黄安。
1: 小妹子，黄安我是有，我就怕你买不起。
0: 那你多少钱啊？
1: 你要多少？
0: 这么一盒真迹的，是用来……你这又不是什么翡翠珍珠，
1: 就这个价，美国过来的，走私货，这让人知道我卖这个是掉脑袋的，就这个头啊，还不止两条黄。
2: 来，先喝茶。老爷子最近身体还好吧？重庆现在也算是太平，能有口茶喝就不错了。
3: 哎，坐坐坐。
4: 张科长，是这样的，前两天我去湘雅下面的伤兵医院视察，情况之惨，无以言表。
2: 公公的，先喝茶，先喝茶，这些都是重要物资，那得要向上峰请示的。要想向上峰要东西，那就跟要了他的命一样。哎，要不这样吧，顾公子，今天中午我做东，请你和你这位兄弟吃个饭，也不能让你白跑一趟嘛。
3: 张科长，您就给通融一下。
2: 哥，只要一张口啊，要什么有什么。
3: 张科长，你这话。
4: 张科长，我知道这黄安得之不易，你对上头没法交代，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这只表呢，是我在德国买的，当初花了300美克，现在起码是100个大洋，您考虑一下。
2: 顾公子，不是我不帮你，
4: 伯朗宁总该给面子吧？
3: 给，一定给。
5: 一下给了这么多，真是没想到啊。
4: 在他们手上也是囤着，然后跟上峰说自己的物资够用，博上峰欢心。一群蠢货，真是不懂。
5: 可是用你那块表换来，叫你给就给了。

0: 刚给你带过来了，我还给你买了碘酒针管，用来赔罪的。
1: 坐吧。
0: 我已经定亲了，马上就要过门了，过段时间可能就要出国避难了。金凤，我跟你说，日本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这仗肯定得打，但是打仗不是咱们女人该干的事儿。
1: 想想，在南京的时候，我躺在死人堆里不能动，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和兄弟，你知道那是什么感受吗？你还是原来那个香香。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

0: 谁是刘明汉？谁是刘明汉？啊，
1: 我就是。
0: 你就是刘明汉
1: 啊？啊，是。
0: 你被捕了。
1: 你说什么？
0: 有人举报说你曾经在日本人开的医院里面工作过，而且还给日军非常有名的一位军医当过助手。
1: 我那时候只是个实习生，而且那个时候的藤本教授还不是什么军医。
0: 现在时局紧张，上面有令，凡是跟日本人有关的人都要接受调查。对不住，跟我们走一趟吧。
1: 我在这儿真的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你自己看一看啊。每天从前线运来这么多的伤兵，我要是走开一会儿，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0: 就算你是在世华佗，你现在也要跟我走，早点去把事情解释清楚。带走。
2: 走吧，刘医生。
3: 刘医生。

0: 静静啊，你回来了，赶紧进屋吃饭吧。哎呀，大恒等着你呢。
1: 哎，耶！我说了吗？我不按时回来就不用等我了。
0: 哎呀，善，今天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竹笋烧肉。
1: 来来来，
0: 你多吃点啊。
1: 哎呀，好。哎呦，吃饭啊。就闯祸了是不是？
2: 没有姐夫，这回你猜错了，疼。
1: 小江，是不是小男人变卦了？嗯。
3: 君山，你在警察局里有没有熟人呢？
1: 那当然了。这不是吹的，长沙城黑道白道上上下下我都有熟人，警察局全是我兄弟。
3: 那就好，那你能不能帮忙打听件事啊？
1: 你们这儿
4: 明翰被警察局的人抓走了，说他认识日本人，还说他什么敌来着，
3: 通敌。

0: 不是什么大事，我以为什么事儿呢？
1: 现在警备司令部和我们保安处都在查，把事情说清楚，两三天就放了，只要他不是真的通缉。
2: 不会，绝对不会，明翰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1: 就是啊，那你们还担心什么呀？
3: 可是那警察局的牢房，听说人要是进去一趟，那就得脱层皮出来的。真善，警察局都是你的兄弟，你就受累兄弟们给托付托付，别让他遭罪啊。
4: 真善，
1: 谢谢姐，我问问啊，我问问吃吧，我问。
3: 哎，
5: 是。
2: 这人我知道，挺有名的，
5: 这眼前有点麻烦，调查清楚还得再过两天。
2: 不过你不用担心，没什么大的问题。
0: 关这么两天啊？
5: 什么？
0: 啊，没事。你刚才说什么？你碰到什么麻烦了？
5: 这不是当初没有听你的话吗？一时起了贪念，把后方押运到医院里面的消炎药给吞下。
0: 你全吞了？
5: 我哪敢啊！我只不过是让医院管采购的老王给我留了几盒，没想到就让你给说着了。这省长严令各机关严查贪污，所有账目都得公开。这老王要是败露了，他肯定得咬到我头上。
0: 哎呀，没多大的事儿，怎么这点东西不够私家份儿呢？就是查出来，也不会枪毙的。
5: 脑袋是掉不了，不过这身皮能保吗？
0: 哎呀，多大个事儿？你看你吓得怂样，你平常的机灵劲哪儿去了？你动动脑筋。哎，你想一想，这不有现成的吗？你找个替罪羊。
5: 你是说栽赃？
0: 什么栽赃？什么栽赃？你找个弟兄吧。哦，查出来之后，他一千个嘴，他也说不清楚啊。
2: 他不是你们亲戚吗？
6: 说，
7: 他说的我都说了。我在日本人开的医院里面，我只是个实习生。离开医院以后，我没有。
6: 不是说这事儿，有人说你私吞药品，中饱私囊。
7: 胡说八道！你们要是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去我家里搜。你们要是搜出半粒药片，我就当场认罪。
6: 昨天晚上我已经派人去你家里搜过了，药片倒是没有。那这药水呢？
7: 这是有人诬陷，有人栽赃。
6: 谁诬陷你？谁栽赃你？
7: 我怎么知道啊？
6: 行了，别扛着了，免得受皮肉之苦。
7: 你要干什么？
6: 你
7: 还想刑讯逼供啊？
6: 叫你说着了。你们这些读书人呀，就是这样，不打就不老实。
7: 你们干嘛？
2: 这不可能！明翰是我们看着长大的，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做的呀。
1: 我听说在他的住处搜出的赃物，这还能有假吗？
8: 不可能！表哥不可能是那样的人。前段时间医院缺少药品，他就跟医生和护士上街募捐去，有人需要输血，他二话不说挽起袖子让别人抽。要说表哥私吞赃物，打死我也不信。
9: 明翰是个正派孩子，他绝不会干这种缺德的事。
8: 姐夫，我哥哥他是冤枉的，您在警察局不是有熟人吗？我求您去帮我哥说几句话。
1: 秀，我知道你着急，但是我嘴皮子都磨破了，没用啊。现在是非常时期，张主席亲笔批示，肃清政务，整顿风气，

1: 贪污挪用的都得严办，谁敢通融就把谁拿下，那必须得按规矩来呀。
2: 那你总能够说句话，让别人别为难他吧？
1: 君山，该花多少钱咱们就花呀。
3: 他不是钱的事儿吗？不是跟你说了吗？
2: 君山，那能探监吗？
1: 哎呦，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非常时期，看守所严禁探监。
4: 徐队长，不是我不给面子，这个案子实在太重要了。
1: 哎呀，这个刘明翰是你大嫂的亲表哥，
4: 兄弟，通融一下。

0: 刘哥，祥君，真没想到我们又在这种地方见面。他们打你了？这案子还没有查清楚就打人。
1: 他们一定是要去打陈州。
2: 你咋不先问问这件事情是不是我做的？
0: 因为我相信你，你一定不会干这种缺德的事儿。
2: 谢谢。你放心吧，就算他们打死我，我也不会认罪的。
1: 不行不行，他们真的会打死你的。
2: 表哥，你放心，我去找青山帮忙，警察局有他很多的朋友，一定会有办法的。
1: 找他我看还是算了吧。
0: 你也不想想，这件事情是有人栽赃。栽赃？谁会栽赃你啊？他不会的，我还求他帮你忙呢，他挺好的，他还答应的很好啊，应该不是他，不会的。
3: 是，你是刘明翰医生？是我，
2: 请跟我走一趟。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暂时保密，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2: 这案子不是还没审完吗？少废话！哎，将军，将军，
0: 这是干什么？
3: 你们在带他去哪里？
4: 事关紧急，不能再耽误，否则军法同事。爸，哎，喂，我说，哎，弟兄们，兄弟，怎么回事？这边怎么回事？这人
3: 那么多。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的打开。
2: 不是，来不及解释了，里边躺着是他们的师长，前两天在岳阳被鬼子飞机炸伤了腿，如果接不上就得截肢啊。
1: 哦，刘医生，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救我们的师长。
3: 好，好。医生，冷着别挤我的腿，我得回前线去，没杀多少鬼子就被抬下来了，不够本啊。
4: 我一定会尽力的。
3: 哎呀，要是不成非得锯掉，麻烦你能不能再装我一条假腿，假腿能走路吧。
4: 我会让你走路的，开始麻醉。

0: 院长，刘医生，情况怎么样？
1: 手术非常成功，你们师长的腿保住了。
2: 太好了，
0: 太好了，师长的腿保住了。刘医生
3: 啊，
0: 你就是我们全师的恩人。

0: 这手术做完了，走吧。等等，
1: 刘医生，是我冒昧，我想问一下，你究竟犯了什么错？
0: 有人诬陷我，说我私藏药品。私藏药品？刘医生这样好的医生，竟然会私吞药品，简直就是无稽之谈，笑话！所以，我要跟他们回去，把事情弄清楚。
2: 刘医生，您哪儿都不允去。从现在开始，刘医生留到医院，专门为我们市长治腿。其余的事情，我会向你们局长交涉。如果交涉不成功，我会请张主席出来主持公道。你们回去吧。
3: 不是，长官，您别让我们为难。
2: 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
0: 你懂个屁！我得跟处长请办点假。
1: 晚上巡逻帮我盯点。
2: 好，
1: 哎，
3: 薛队长，您还是先回去吧。我真不知道我们局长什么时候回来。
1: 我等着，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换。
4: 俺得自己杀人。活着不耐烦了是不是？
5: 啊，局长，
4: 活着不耐烦了。
1: 看，副队长，
4: 是小弟啊。
0: 你们都出去吧。
6: 说这怎么回事？你这是藏在哪一处啊？你，
2: 我来喊冤呀！
6: 喊冤啊！你有哪门子冤呢？
1: 我要求无罪释放刘明汉，他是冤枉的。
6: 你不要在这里喊冤诉苦了。刘明汉他死不了，
2: 他刚救了一个
6: 有背景的大人物，
2: 上面有人保他。
6: 你呀，赶紧回家去。
1: 有人保他是一回事，无罪释放是另一回事。我大舅哥他是冤枉的呀，你不能让他顶着贪污犯的罪名活一辈子呀，这怎么能行呢？
6: 市长都亲自过问了，就算你不说也会查到底的。
1: 查到底？
0: 那警察局内部要是出事了也要查到底啊？
6: 徐队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知道些什么了啊？
0: 听黑市上传说呀，咱们总务处的江处长出手了一大批血药，挣了一笔钱。
6: 真有这事？
1: 南市摆摊那个大金牙告诉我的，大金牙跟我说的，喝多了跟我说实话了。大金牙从来不跟我撒谎。
6: 好啊，这个江处长啊，平时到他政务处领点什么东西，就想用了他面似的，他居然干出这种事情来。
1: 大哥，你消消气儿。也许这一次大金牙他真就说错了。
6: 不，你这一提我倒想起来了，这江华这最近确实发了一笔财。
1: 哎，
6: 有人说他偷着把家眷送到国外去，这钱从哪来的？
1: 对呀，大哥，你这分析的太有道理了呀。
6: 既然有道理，你还在这杵着干嘛？
1: 对呀，我得去换岗去了。我这帮弟兄，我又不在这出来了。彻查啊！回头我请你吃饭喝酒。
7: 这都是徐君山的主意，是他让我栽赃刘明汉的。
6: 他叫你去死，你就去撞墙啊！刘明汉和徐君山是亲戚，无缘无故的栽赃他干什么？
7: 我说的是真的，谁知道他跟刘明汉是有什么仇啊？
6: 就算是他叫你干的，你有什么证据？
7: 我
6: 行了。男子汉大丈夫啊，敢做敢当，你这几盒药也罪不至死，你呀就认了吧。
7: 我

0: 奶奶和妈给你做的饭，听说你不肯回家，特意让我给你送过来的。
1: 嗯，真香，一闻就知道是你做的。哎，你做的菜永远没有奶奶做的那么霸道，口味那么重。
0: 这次你的案子，君山他出了很多力。
1: 我听说了。其实，不管他对我做了什么，都没关系。只要他能对你好。
0: 他对我很好，对我们全家也很好。我们结婚这几年来，整个胡家全靠他一个人支撑着，没有他，我还真不知道一家人怎么过下去。

0: 小屁股，
1: 拜拜。我打死他的屁股。
2: 打谁的屁股啊？
1: 我打小老鼠的屁股。
3: 有好多好吃的，是谁过生日啊？还是谁有喜事啊？
2: 没什么事儿。奶奶说你这几天累了，得犒劳犒劳你，别感冒了，快准备睡觉。
4: 小里边啊，也就你和奶奶知道疼人。
2: 谁说的呀？爸妈也很感激你救了表哥。
4: 哎，儿子好嘞，陪我玩一会儿。
2: 来了。谁？
5: 请问这是薛队长家吗？
2: 是啊，他值夜班刚回来，还在屋里睡觉呢。你有什么事儿吗？要不我现在去把他叫醒。
5: 哎，不用了，这事儿跟薛太太说也行。
2: 我吗？
5: 您就是薛太太啊？小弟我有眼无珠，您别见怪啊。
2: 没关系，你有什么事还是屋里说吧。您进来。
5: 哎，不用了，嫂子。我在这儿说就行了。我是来送这个的。
2: 呀，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我是北正街的老王，这2000块钱是薛队长这半年的红利，这事儿他知道，您替我把这个交给他就行了。
2: 不，这么大的事儿，我还是把君山叫起来，您自己跟他说吧。
5: 哎，不，嫂子，这，
2: 您怕什么？
5: 嫂子，您就可怜可怜我，您跟薛队长说说好话吧。您
4: 说当保安队长，我能有多少钱？
6: 不是，这干什么不好，非要去开大烟馆，这会害死多少人呐？
4: 他们自己愿意抽，病了自己治，死了自己埋，我也没拿枪逼着他们。
7: 你要不开烟馆，他们哪儿抽去？
4: 哎呀，那打淞沪在南京杀了多少人？你看哪个小日本子被雷劈过？啊？这个世道就没报应，报什么应？
6: 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
4: 对，
2: 就别为难那个汪老板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还给我跪下。
7: 弓不能拉得太满，话不能说得太绝，凡事啊，给人家留一点余地，总是好的。
4: 奶奶，他姓汪的说5000，他手里至少就得有10000。他是能拖就拖。

0: 能赖就赖，犯不着。爸爸哟，这一大家子人，吃喝穿戴，行动坐卧，哪一个不需要这万恶之源？嗯，你少一毛钱，你出去买米，你看他卖你不卖你？我跟他姓汪的要5000块钱，我不是为了这一家子呀。
1: 薛君山，你跟踪我？
0: 没，我没有。你去找凌翰，我手下兄弟巡逻的时候看见了，我面子丢大了。我
1: 去见自己表哥，有什么好丢人的？
0: 是不是表哥，咱们都清楚，就不说了。将军，我不是那种计较的人，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吗？我要真计较，那刘明翰被抓，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怎么能忙前忙后的救他呢？将军，明天
1: 又是当差又是巡逻，还有功夫折腾生意，哪来这么好的精神啊？
0: 我娶了这么漂亮一老婆，当然有精神了。
2: 这么点儿，放心吧，哥，保证1小时之内车子开走。
3: 今天这车必须得回来啊！哎，还有下单等着呢，车开得越快，咱们赚越多。
2: 知道。哎，哥，你可真有本事，这种赚钱的路子你都能想到。
3: 什么叫赚钱？
4: 长沙城就要开战了，省政府让我们老百姓
0: 不能等。你啊，别说，
4: 让我们老百姓啊全部疏散，可我呢又进了一大批新货，说这心里话，我实在舍不得。
0: 简大爷，
4: 你这两位兄弟没跟我说你一定要现大洋啊？
0: 这生意是他们做主还是我做主？
4: 是人是您呢？
0: 那不完了吗？
4: 队长，您看您能不能再便宜一点？
0: 现在是1个小时一个价钱，你要不信，你得等1小时，你过来看看还是不是这个价钱。
4: 徐队长，我可还听说，省政府也让各机关帮着疏散老百
0: 姓。那你找政府去啊，你找我干什么？
5: 哥，楼上那些人，我给你调走了啊！
0: 哎，叫过来接着谈呀、啊，这价还得涨。
5: 好，队长，咱们现在手头上没那么多车，不如等过些天车子都回来。
0: 这么多货，这一车车的拉得拉到什么时候？
6: 他再靠得住，也不可能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吧？去年全省就开始整治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者抓住一例重判。
0: 这那得看是谁，这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呢，怕什么呀？你只要找一个关系过硬的后台，虽然我们家香香是不能嫁给他了，但这尊金佛咱不能让他浪费了，咱不咔嚓下来一层金漆，咱也得沾点金光。
6: 这金光别把你眼睛照瞎了。
0: 绝对没问题，大哥，绝对没问题。你只要给个条子，剩下的事儿小弟来办。等挣了钱，你拿大头。大哥，现在这时局，谁都说不好明天的事儿啊。能捞一点是一点，这年头什么东西攥在手里最踏实？钱呢？大哥。
7: 孔老板那钱没收啊，记着，1个月了，拖了1个月了啊！哎呀，
8: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
1: 行，你俩再等我一下。
2: 哎，行。
3: 我这里是火车站，不是野战医院的，
1: 反正也没人。你，喂，喂，王八蛋，全都只顾自己。那天鬼子飞机来了以后，你们都消停了。
4: 干啥？给人生气呢？哼，
1: 还有谁啊？医院呗。前线每天往长沙运送伤兵，医院嘛啊，全堆到我这儿，我让他们解决吧。你推过来，我推过去的，啊，还挂我电话。你说我这还像个车站吗？
5: 哎呀，行了，别生气。
1: 喜糖，嘿嘿，你们家谁结婚？
5: 我小姨子呀。
1: 哦，双胞胎，长得挺漂亮的，说好能噎死人的小辣椒。
5: 喂，就是他。
1: 哎，是哪个小子这么走运？
5: 哎呀，顾清明，
1: 顾清明，五十师那个参谋顾清明。
4: 你们站在这干嘛？一会儿再找啊，去吧。
5: 除了那个顾清明，长沙还有哪个顾清明？啊？
1: 兄弟。这高子你攀得漂亮，哎，叔叔，怎么当上县令？
5: 这个事儿以后聊，咱今儿先把公务给办了。

嗯。

0: 别动，把这个不能再放床底下了，赶紧收好。哪来这么多钱啊？自己留着用吧，家里钱够花了。
1: 这钱绝对干净，你相信我。啊，
0: 赶紧把它收下。
1: 嗯，知道了。
2: 行，那你回去等着吧。明天下午有空车，你找我的手下小黑，他带你装货。嗯，
3: 多谢徐队长。
2: 行，去吧，把下一个叫来。哟，亲家公，
4: 哎呀，你怎么也在外边排队呀？你跟我说一声啊！
2: 车的事先不忙，徐队长啊，我找您问点事儿。
4: 坐。
2: 什么事啊？昨天我朝米行的徐掌柜打听租车的事，他说您这儿不但能租到空军车，还有火车皮。
4: 既然能弄得到，不过就是租金贵点。你要啊？
2: 这么说，你真的把湘乡许给那个姓顾的军官了？你嚷嚷什么呀？这谁胡说八道啊？这是。
4: 米行的徐掌柜说：“那个姓顾的军官家里很有背景，所以你才能搞到火车皮。”薛队长，你不能干这脚踩两只船的事儿吧？
2: 哎呀，就为这事儿啊，看看清洁工把你吓得这样。湘乡还是你们家的，这个跑不了。那顾参谋他就是个幌子。我要不说他是我妹夫，车站的站长能把车皮给我吗？
4: 我们盛家那也在长沙是有头有脸的人，你这是传出去的。行，那你是要脸皮。

0: 还是要撤离。你想想。
1: 行，你要是觉得没脸，我去撤站，我跟站长说，
0: 顾参谋跟我一点关系没有，撤离就算了啊。你家后院库房堆的那成千梯的这个绫罗绸缎，烂在长沙，跟长沙共存亡啊！好样的！
2: 哎，别！
3: 舍不得吧？啊？
2: 舍不得？你看，
3: 这不就完了吗？来，齐建功，坐坐，
2: 祖父。什么脸不脸的？铺子没了，你们盛家才真的是没脸了，对不对？
4: 这事儿啊，千万不能让程志和香香知道。
2: 哎，他知道
0: 也没关系，不就是骂我吗？没关系。
2: 你儿子他舍不得香香，
0: 他亲口说的，香香是他的命啊！你看看，是他的命。
4: 你不知道啊，这个兔崽子他就是找我来讨债的。
0: 你以为香香不是找我来讨债的？
4: 一样。
0: 秦家口，放心。不用这么哭丧着脸，明天我亲自陪你去车站，你家的货优先装车，怎么样？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4: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7: 超级清洁器，
8: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人生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0: 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欣。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8号12点到29号8点，全市晴，北风转西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29号8点到30号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
0: 说过了天气啊，那么给大家呀，这是开播前同事银川来了一份特快专递密报一样啊，这还得翻译过来看这个文字。大致内容啊，就是住在临河区延安路7段61号二楼的一位业主啊，张先生啊，在燃气管道和这个新接的这个电线近在咫尺，就担心可能会出现这个危险，将来什么时候电火花和这个燃气如果有泄漏的话，要这不可想象的后果啊。所以啊，为这个事情办公室找到了什么这个施工的队伍，总之他所能找的地方基本都跑了个遍，但是呢球始终在空中飘着没有落下来，于是呢一年多的时间也就这么过来了。最后没有办法，致电直播12345，希望这个媒体新闻媒体啊能帮助他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接了这个诉求之后呢，我们的工作团队认认真真的帮助这位张先生啊，来跟相关的部门沟通。几番下来，情况得流花街道盛辉社区的孙书记为这个事情奔波。衔接了相关的单位部门，甚至说这个施工人员、施工队伍，最后呢，这里边包括电力系统的，包括这个燃气公司，还在外边穿墙，然后进到这个室内了，能保证安全稳妥，然后呢，还不影响这个大家的其他配套设施的使用功能，尤其是摒除掉了那个可能发生的这个危险这个隐患。哎，咱也不把这事儿说明了啊，总之呢大家呢在现场呢有所顾忌，就没有让这个诉求人张先生在节目当中说，那我们替他把这情况讲一讲。当然这事儿呢，哎，人家做了好事，那就应该得到肯定的。不管住在延安路7段61号楼的这个张先生，担心了这个一年，这个情绪可以平缓的，心也落下来了，情绪也平静了啊。今天这个事情基本就可以解决掉了，大致情况就是如此。但愿呢，类似的情况吧，可能此起彼伏总会有的，不一定这个哪些权力部门呢，或者这个非权力部门，你比如说社区它无权，有职无权，但是呢。那我们把这情况通报过去了，人家就积极的给这个业主啊，不去分析他什么原因，也更不去追责什么，不要紧，只要去把它解决了，甚至说像现在。

0: 在这样，今天进厂各家进厂解决，集中解决这一个问题，那多好啊！所以啊，有些事情该说就说一说，哪怕就是这个打打板子的事儿，这样的话。
1: 哎，你好，这位先生啊，您的电话已
2: 哎，你
1: 经接
2: 好。
1: 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您有什么诉求请讲？
0: 您请讲，我们都在听。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您尽管
2: 啊，
0: 说。
2: 张老师，
0: 哎，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也为了感谢医
0: 给，
2: 术精准、
0: 嗯，
2: 耐心服务、
0: 嗯，
2: 医德高尚，
0: 嗯，
2: 百姓心中的全科专家，
0: 哦，
2: 由衷的感谢，
0: 啊，
2: 谢谢啊。
0: 啊，
2: 第二个，
0: 这么说起来呀，是这位医生，开发区有一家医院是吧？什么医院
2: 对，
0: 呢？
2: 开发区人民医院，开发区人民医院，
0: 啊，开发区人民医院的这位医生，医生姓甚名谁呀？
2: 高淑娟，
0: 张淑娟是一位女医生，
2: 高，
0: 高淑娟是吧？
2: 对。
0: 嗯，在您呢或者您的家人这个诊断，然后呢
2: 对，
0: 治疗，让您这个心里满意，心存感激，所以特意这个通过直播一二三四五这平台，向开发区医院那位这个高大夫表达谢意，是这样吧？
2: 表达谢意，对，
0: 好，那么这个平台，给满足了您这个愿望，嗯，还有其他什么事情吗？
2: 我再一个，我跟你说两句，交流两句。
0: 哎，
2: 我9月份呢，
0: 嗯，
2: 给你点个赞。今天1月份呢，我又给你点个赞，
0: 呀，对着
2: 然
0: 电
2: 后我跟
0: 视
2: 你，
0: 啊，看电视的时候就点赞了。
2: 我几乎是天天看，
0: 这回轮到我向您表达谢意了，谢谢您啊，这位古先生，嗯，感谢您。您住在开发区什么地方啊？
2: 开发区龙外的，
0: 渤海大道以东，是吧？嗯，
2: 对。
0: 这就开始了。那在天王路的时候，嗯，
2: 啊，
0: 所
2: 你
0: 以
2: 看
0: 非常
2: 你
0: 熟悉。
2: 这啊，
0: 嗯
2: 我看你一线哪嘎达的小地方的小名都给叫顺了，你看这
0: 古
2: 啥
0: 先
2: 我
0: 生，
2: 都记得
0: 谢
2: 清。
0: 谢您啊，对这个节目的支持。我们其实啊，通过个人的热情，刚才或许您能听到节目第一条，我们说我们的同事啊，那银川给我拿来这个单子，密密麻麻写的天文一样，天书一样。我现给他请过来之后，有些这个看不明白的地方，我让他给我翻译过来的。这就是迅疾，因为帮助大家，嗯，当然也包括像古先生您这样的热心的观众，再次向您表达谢意啊，谢谢，嗯，
2: 好，谢谢，
0: 好，再会，嗯。
2: 好，啊，再会。
1: 非常感谢谷先生，我们呢也将继续发挥平台作用，以回馈广大市民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哈。
0: 嗯，包括昨天呢，那位还有解放路，这个中外港以西到那个山西街这区间啊，这个路段，靠南面那一侧啊，靠这个锦绣前程。昨天好像对方还说了一个什么大酒店的名字啊，
1: 对。
0: 就是那楼下这个路段慢车道上都让许许多多的人只能是往里来，挤进了这个快车道，危险。当然，那个区域的这个交通秩序也因此遭到了破坏。说了很多情况，就是现场的这个岗区民警管不了，因为没有授权。那么他就联系了这个跟一个九龙治水，这水呢还在出现，这种情况没有得到改变。所以这个昨天的王先生说了，这个超过半年的时间，得不到改观。他昨天确实是挺气愤的，讲了那么多话，这个话昨天讲的有理有据，而且呢都是给向交管部门进行转达，所以今天上午啊，我们把这个完整的一份这个书面材料交到了这个交管支队，交给了支队的主要领导，

0: 希望这个事情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一个彻底的改观，改变它不挡上了。好，这在交法里边有明确的规定，遮挡号牌要吃什么罪，要被追什么责都有。所以这个事情只要想管，非常容易。嗯，我们希望这个事儿啊，就是尽快给他还这个道路以顺畅，然后把这个
1: 道。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2: 爸，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孤独。

0: 好，欢迎回
1: 他
0: 来。
1: 们我那个青苗钱，青苗钱，房钱，那个青苗钱给我的是，我们家种的是蒜苗，给我的是青苗钱。完了呢，无账房给我钱了，树也给我钱了，那个奖励给我的6000块钱，他给我的就是这些钱。我上那个拆迁办提取这个拆迁协议的时候，就这个提取这个协议的时候，那个他给我丢了24万块钱那个那票，那个单，我那啥写的是2008年土地征收标准，菜地那15万3 10倍，那个安置补助费。按前三年的15倍，15万3的15倍，那个居民二三的3倍，我一样都没达到这个标准，他一样都没给我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5章第47条规定，我一样都没达到，一样都没给我算，就这个土地法、土地东西。
2: 这个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08年、09年，到现在呀，这么长时间了，那你没去找一找啊？
1: 我找了，找有关部门，找这个找那个的，找信访，那个信访局不那啥也不够，那个那啥找法律部门。我老百姓啥也不会，我这一个老太太也不会找，完了那个专门走那信访，信访也不管，
2: 哪里的信访不管呢？
1: 就是太和区信访。

0: 听我跟你讲，
1: 以前你签字了，签字了就不管。我说那上的字儿不是我签的，他说那你领钱没用啊，钱是我领了，领了当时咱不知道给多少钱，当时人家说了，村上说了，那个给你的钱不少啊。我说的那人家那个吉祥都有带篮钱，咱不懂的。
0: 这个事情呢，那个女士啊，
1: 嗯，
0: 您姓王女士是吧？
1: 啊，对。
0: 这事儿我们这样啊，这个时间跨度太久，你可别跟我们说那么多。这个，你跟这个村里边也好，跟这个开发企业也好，你签了这个协议，如果有了那个拆迁补偿协议的话，你看那上是怎么规定的啊？这是一，那么就意味着您接受了这里边的条款。
1: 嗯，这上这儿不是你签的。
0: 谁签的？
1: 不知道谁签的。那个去太乡里头那个有一个叫徐岩的，就是那个副乡长。
0: 你听我讲，在这儿啊，说了。
1: 那对不起。
0: 哎，对不起，这样行。好，那么我告诉你啊，签了协议，这个意味着您接受了这个协议的条款，但刚才您说的内容很重要。您说那这个乙方不是我，你的主张，我没有授权给别人，对不对？
1: 嗯，我专门听您的那个那啥，就是
0: 没有任何人在这方面，在这件事情上得到我的授权，那么任何人替我签字都是无效的。这件事情，
1: 你明白吧？
0: 那还要说什么？你想表达什么？今天这个诉求是什么？
1: 我就听着，我专门听你的节目，完你那个就为老百姓办实事，我就把我这个事儿是给你，那就是说给你
0: 听听，
1: 看你能给我解决。
0: 你这个钱不少了，这话不该这么讲啊！
1: 哎，
0: 多与少，你看它合规不合法不？按照这个拆迁协议，该得多少就是多少，你别看我手里拿到多少，
1: 对，
0: 拿到的再多，它也是我应该得的，对不
1: 对？
0: 哎，
1: 对，嗯，
0: 哎，所以呢，这个不是说不少了，这怎么叫不少了？其实可能你今天这个电话一说一讲，说好像还应该欠你多少钱，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这个事儿啊，我们也不抻太长的话题。就是开始往前追溯，这个过去这三年的当中，你为这个事情一直在奔波在找，你如果能听我说啊，如果能拿出足够的证据，可以就视为你这个维权一直在延续着，对方给你的这个有会议纪要也行，有信访的送达通知也好，受理通知也好等等吧，就是这些都视为你在为这个事情一直在奔波，在主张权益，它是连贯的。那么如果这个涉及到你跟这个对方签署协议的另一方啊，你们之间有这个录音录像，甚至也有这个书面的证据，哎，这都可以。如果没有的话，恐怕你这个很难达到这个完美的效果，您想象的这个效果。
1: 嗯，老师，那个书记说找我谈的下午。
0: 你这事儿这样啊，女士啊，
1: 嗯，
0: 谁找你谈是人家的事儿，希望呢可能都是希望这个把这个事情平息下来，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如果您不想这样，还想这个，比如说那么您就可以去找一位律师做您这件事情上。

0: 这件事的代理人，
1: 哦，
0: 然后请对方在法律框架之下帮助您合理合法的维权。当然，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钱拿回来了，补偿款拿回来了，好，那你向人家律师你支付相应的这个费用就行。
1: 咱锦州律师不敢打呀，我找了好多律师。
0: 你要这样呢，你还可以找外地的。你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沈阳也有，那就这么定啊。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助你，给你提供这个资源。如果你自己有渠道的话，你自行联系啊。总之，
1: 谢
0: 就
1: 谢
0: 把
1: 老
0: 这个
1: 师。
0: 事情尽快解决。其中的关键点就是，你必须要给人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你直到现在还在找这个事情啊。
2: 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为自己维权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4: 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闻名。

0: 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呢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点和20点两次重播。好，接下来继续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热线。
1: 就是我房改房那个证明，原始证明不入系统那个，全集科就是市不动产中心全集科和中心办公室。
2: 说一说，
1: 我这个是平房，我们这是热电水泥厂的这个，
2: 哦，知道了。
1: 啊，
2: 哎，我们受理过这个诉求。
1: 对对对，
2: 嗯。
1: 完了呢，当时呢，由市全集科要求我们上我们服务中心呢，治安局服务中心呢，就给这个给录入系统了。
2: 嗯，
1: 录入完系统以后呢。完就我要求我说那你这个你们让他去开这个证明也是根据我手中的这些原始材料，比例说八九就这些，还有那个21年我们通过这个就是国土部2021号文件，我们找到这个这个全集科呢。也有50年征地批文拿出来一说这是证明国有地儿了，完了呢他们就要求我们确权，我们又到市治安局通过合规的手续走的确权，各大局长开会研究决定没问题，你是热电水泥厂国有划拨地。
2: 嗯，
1: 哎，就这个证明。
2: 嗯，
1: 现在他们呢就不把名录入系统，
2: 就是你说。
1: 我说你们也根据我的材料对吧，人家
2: 是哪一级不动产中心呢？
1: 锦州市不动产中心。
2: 你向对方问过

0: 确权哥这种确权哥，那你让他出个书面，
1: 嗯，
0: 我说我多少次他不给出，
1: 嗯，
0: 后边他只是说
1: 你要求他们这个必须答复你，
0: 他不答，我就说后到最后没有招了，先头我说那你给我出个书面啊，他说那跟我推到窗口，就是综合窗口一楼那大厅，哎，一楼大厅又找领导，领导又给我推到那叫法规科，法规科又给拳击科打电话，又推回拳击科，就谁不给你出书面证明，就是口头的。
1: 嗯，
0: 到最后没有办法了。
1: 你说按照这个书面的情况说明，就是我给你提供这么多的资料，详实的资料都拿过来了。有的甚至很不容易，你可以直接讲啊，你说此前我都向这个广播电视台直播1235讲述这个境遇，得到他们的帮助，然后呢你现在我凑齐这些
0: 情况，那个宝昌老师，
1: 嗯，
0: 我说你啥原因呢，嗯，没有原因，你愿意找哪儿找哪儿，最后就这个答复。
1: 哎呀，普天之下这个最讨厌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什么你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愿意找哪儿去找哪儿去，哎，
0: 得帮帮忙啊！我说完，我找到确权哥，确权哥也是来回踢皮球，最终不接我电话，要不就领导不在。后儿呢，我服务中心呢，那个市服务中心办公室呢，又给我推到了那叫综合，那叫综合业务科。完了，
1: 你这样，这个邓先生这么着啊，就是把这个事情目前就是你要办什么事情，具备哪些这个前置的这个审批要件啊，人家需要什么，你准备了什么，然后呢目前卡在什么，您来沟通啊。
0: 我怎么转发呢，把这个就是这个缺啥材料，怎么个经过，
1: 你家
0: 我材料不缺，就是经过我跟你写上，他不给我录入系统就行呗。
1: 原、啊、
0: 我这些证据材料都给你转发过去。
1: 嗯、啊，你听听
0: 啊，那就是
1: 我
0: 把我这个，
1: 因为这个、啊、
0: 我这个证据材料，
1: 对了，
0: 给你发过去，
1: 啊、
0: 把情况说明一下子，
1: 对
0: 的，这些材料不给我录入系统，什么给我录入系统是吧？
1: 因为这件事情啊、专业性比较强，甚至说比较冷门生僻一些。然后我们
0: 那谁宝昌，我要把我们市不动产的换证的规定，就不动产发布的官网啊，包括房改房办证的规定，我都给你发上，包括2021国土部一号文件，我都给你发上，再把我手中的材料给你原始发过去。
1: 好，
0: 完了转发过去啊。
1: 对的，
0: 完你帮我推进办督办一下子。
1: 不是督办，我们请对方呢。
0: 我操心。
1: 哎。往前推进，把这个事情
0: 啊，往前帮我
1: 该办的就痛痛快快给办，不该办的说明不能办的原因，给人讲清，这就是我们跟对方沟通的这个内容啊。
0: 对对，这玩意儿你
1: 这不妥啊，就是这两天我们涉及到一个什么四大乱建那个涉及到城管这方面也出现这样的话了，什么愿意哪儿告哪儿告，什么找的越高越好，什么等等吧，就这些事儿，这样话
0: 是
1: 特别伤感情。
0: 他一那啥，
1: 好了，咱们
0: 那
1: 不在这儿隔空说人家了。
0: 那真的，
1: 哎，
0: 完我下来我就开始整这些。

0: 材料给您转过去啊。
1: 好嘞，哎，
0: 好嘞，那先谢谢。
1: 嗯，好，
0: 哎，
1: 再会。
0: 好，好，好，好，好。
2: 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为了和我们沟通方便，您现在就可以用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右边的二维码，这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宝昌帮忙的公众号。嗯，加入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留言、发视频、发语音啊，都可以啊。
1: 对，你看那个二维码在屏幕的右下方，我们每天也都抬头就能看到啊，
2: 嗯、
1: 一下就行。
2: 嗯，
1: 别摁钱啊，那我们不收钱。然后你扫完之后，你就加一下关注一下就可以了。
2: 嗯，
1: 剩下咱们就这通道就建立起来了。将来有那么一天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可以在那上说写都可以。
2: 嗯，是的。那如果实在是老人不会或者是不方便，也
3: 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1: 孙女儿今年13了，她是纯粹的所说的是独生子女，13岁了。到现在不是吗，没拿到独生子女，就给那不管给多给少吧，给点钱吧，他没。
2: 父母呢在锦州是吧？
1: 父母啊，他说来在外地打工来的。
2: 父母
1: 在外地打工不是吗？完了就是那个那个所说的那个又是报名又是这个那不是吗？
2: 锦州对吧？
1: 啊，现在还在锦州啊。
2: 他们是城镇户口啊，还是这个农业户口啊？非城镇户口，就咱们说这个。
1: 他说来都是农业户口啊，完了现在不是吗？那个买楼来的都不变那个那什么了，变这个这个城市。
2: 出生之后，他们夫妇两个去申领这个独生子女光荣证没有啊？
1: 那时候也没有这个。
2: 那时候怎么没有呢？这别说您的外孙女，就您女儿出生的时候，她都应该有啊。他的父母啊，肯定应该到这个街道啊、乡镇呢、那个所在的村或者城里边的社区去申报，然后这个证件呢一定能领下来。他如果一开始有单位就可以给他们办理，这个村都可以登记，然后呢去有相关的部门人员去给办这个事情。拿着这个证，然后呢就可以，你必须得申报，你不报几乎可以说永远都不会给你发下啊。它不像工资，你到时候人家就给你发，这也是申报制的，你必须得申请。
1: 哦，那个申请是吧？
2: 对的。
1: 申请的话，那主要的话是在什么那个部门呢？我也不懂的。
2: 到户籍所在地的这个村里边就可以。

0: 哦，那我就是那个告上，孩子们，到这个社区申报一下。现在
1: 还有
0: 还
1: 啊，
0: 有这个
1: 还
0: 那个
1: 有啊，你
0: 也
1: 听我说啊，
0: 啊啊，
1: 还有我再跟您说，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快80了，
1: 快80了吧？我告诉
0: 啊。
1: 你啊，十有八九是你这当老爷的这个闲着没事儿跟人操心，可能人家第一，您的女儿女婿啊，干脆就没在意这俩钱儿；第二，很可能人家早已经领回来，领到手
0: 不是，这，我
1: 了，对
0: 早
1: 不
0: 就
1: 对？
0: 问过他，他没那啥，我没
1: 没领
0: 要
1: 回
0: 申请过或者那
1: 啊？啊，
0: 啥的话，咱再
1: 你
0: 那个问这
1: 还
0: 事儿
1: 有
0: 的
1: 呢，
0: 话，
1: 就
0: 那不就是？
1: 是人家年轻的夫妻俩呀。双双在外边务工，收入呢远远高于这个回事儿，对吧？但是呢，这老年人他，尤其如果您收听收看我们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看得多了，经常会有人关注这件事情，所以顺带可能就想起来了，哎呀，这个我外孙女还应该有这笔钱呢，孩子的钱从，然后呢，总之就是咨询也好，这个你可以。如果呢，您的女儿啊、女婿他们在外地务工，没有时间，您可以到就近到您所在的社区啊，去问一问。
0: 不
1: 倒
0: 是，
1: 是，
0: 那个，我和你讲一下，宝昌同志，这打工，
1: 嗯，
0: 完了，2022年不是吗？那个外边效益也不是很好，就回来了，啊，就这个情况，
1: 好，那回来就让
0: 啊。
1: 他们自己去处理这事儿就行啊。总之就是关键点就是一句话，自己得申报啊，以及村里边就可以，然后他给你往上申报，到乡镇呢有这个助理就会把这个事情给帮忙办了啊。
0: 哎呀，你要那个乡镇不是吗？你要问他不是吗？事儿可多了。
1: 去交给年轻人自己去处理，老人不用跟着操心了，这个老人家哎。
0: 好。
2: 关注我们节目的经常会有问到独生子女费的问题。
1: 对，这个事儿呢，这个城乡有差别啊。刚才忘了跟这个老人提个醒了，城里的是这个费用，这个津贴也好，奖励也好，我们后边还有电话没有呢？还来得及。
2: 导播联系下一个热线电话。
1: 哎，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啊，已经如约，我们把这情况反馈给交管支队了，等待一下这个回复啊，看看怎么样。我们希望能够迅速的有针对性的拿出这个意见来，然后呢进行统一的这个管理，
2: 因
1: 秩
2: 为
1: 序啊就应该得到恢复
2: 是的，
1: 啊。
2: 因为中百港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交通枢纽，它影响到直接影响到我们城市的形象，
1: 对，
2: 而且呢这个问题还非常的有安全隐患。
1: 几次在那儿路过，确实看到这种情况，属实啊。电话来了，我
2: 好，
1: 们再接。这个，
2: 孟女士是吗？
3: 对，
2: 你好，您有什么诉求，请讲。
3: 我是果蔬农场马清沟的。我姓孟，我丈夫在70年就参加，生产队的工作，就现在答案没有了。我找了20多年无果，单位答复除了敷衍就是拖，人说也承认你是我人证啥证都有，是果农场的人，也上过班，他就不管呢。
1: 不是不管，那你现在我影响到这个职工的退休，包括这个以后的社保待遇啊。
3: 对呀，
1: 那你可以这个事情作为这个家属，可以向包括你们夫妻两个都可以，你陪同您丈夫到果蔬农场去这个找一找这个事情
3: 没有用。我找了20多年，我丈夫有病了，20多年有病。

0: 丧失劳动能力。
1: 不，如果要是没有用吧，那条路走不通，就不要再硬性往前走了。那咱们也不是这个冲击钻头，也不是钝钩机的，明知走不通，还为啥耽误了20多年的时间呢？你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啊，
0: 我可
1: 诉
0: 以，
1: 讼效果还要好一些。
0: 但是呢，他把我身份证拉黑了，我也走不出去呀。
1: 没，上访没说让您越级访啊。
0: 对呀，我都访到省里了，再往上去，省里让他勒令
1: 你
0: 停业，他
1: 这
0: 都不出
1: 个
0: 去。
1: 锦州市果蔬农场，它不是市属单位吗？
0: 对呀，
1: 啊，你在本市就可以，
0: 解决呀，他就咱这
1: 不
0: 本
1: 给解
0: 身
1: 决，
0: 就是，
1: 你就可以信访
0: 就是
1: 的
0: 弱
1: 渠
0: 势
1: 道，
0: 群体，没人管呢。
1: 信访渠道解决不了，那你就可以通过法律诉讼啊。
0: 妈，这法律诉讼，咱他妈鸡到碰石头，咱跟人家打起官司了。
1: 完了，你又这么说，那你说那这事情还能解决吗？有病乱投医。哎呀，凡事啊，您应该考虑这些
0: 你
1: 步骤
0: 不
1: 啊。
0: 说是昨天我打电话，你不说是跟他那个对方了解情况吗？你跟他了解了吗？
1: 目前我不知道这个您说这个话啊，没有，我们也没听到同事向反馈这个事儿啊。我让您放心，其实还不妥，不能那么说，因为这么讲啊，您为丈夫的事情都前前后后找了20年。然后呢，你想一个电话打给这个新闻媒体，让我们再打一个电话给对方，这事儿就解决掉了，哪有那么这个顺畅呢？
0: 啊，您
1: 甚
0: 那
1: 至
0: 是
1: 哪有那种可
0: 新
1: 能
0: 闻媒
1: 呢？
0: 体呀、啊？啊，这个最近吧，去年他通过他那个松山新区信访给调解，说是给那个给点困难救助，今天再
1: 他不
0: 既然
1: 是
0: 说
1: 救
0: 是
1: 助
0: 说
1: 不
0: 是
1: 救助
0: 报
1: 的
0: 上
1: 事
0: 去
1: 儿，
0: 了，
1: 而是这个手续办下来，把这个社保待遇享受到，这是应该做的事儿。节目结束了，咱们不说了啊。
0: 行，
1: 好。
0: 那我还。
2: 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钢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

0: 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的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一段时间啊，奎哥讲故事、画锦州、侃辽西系列内容呢，在快手、抖音等多平台持续爆火，不仅引发了广大网友与读者的关注，也被部分网络平台以及自媒体转载。那么，

0: 维哥讲故事究竟讲的是什么，又为什么能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呢？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认识这位奎哥，聊一聊他与锦州故事、辽西文脉的深厚渊源。
1: 杜金奎退休后始终深耕文化研究与传承领域，先后出版《聚贤集》《中国州郡》《一部前所未有的文化交响》等八部图书。2025年8月1日，奎哥讲故事正式登陆快手、抖音、今日头条、视频号等平台，凭借画锦州侃辽西的鲜明题材定位与独特艺术魅力，该系列内容最初在锦州本土及辽西周边地区走红，随后逐步辐射全国多个省份。自此，奎哥便用镜头与声音讲好锦州故事，以新颖形式留存锦州历史记忆。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就是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杜金奎。你好，奎哥。
2: 好，你好。
0: 我知道您有一个奎哥讲故事，这个在各大平台上都被网友们喜爱，争相的这个转发。当时是从一个原来您并没有做过这个短视频，是一个视频小白，是不是？
2: 对。你说我真是小白，我是2018年退休的，由于工作关系啊，过去打字都不会，不用说搞视频啊，就是在当下这种时代的进步的情况下，短视频又发展很快，因此我就确定要奎哥讲故事，讲锦州。去年的8月1号开始，基本是2天一讲。现在今天早晨到了125讲，到今天8月09天、
0: 哎、真是挺了不起的。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个短视频？
2: 人生就是一场戏啊！20年前完成知识积累，做上台的准备，20年以后到退休，这40年就应该登上了舞台，在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也为社会做奉献。一到60以后啊，那就应该走下舞台，回归于社会，回归于自我。这样我就拿起相机啊，拿起笔啊，全国各地走一走啊，我就写点东西。去年也是有好朋友提醒我啊，在新的情况下能不能讲这种形式，
0: 勇闯新媒体。
2: 哎呀，是就这样。我想现在的社会节奏比较快，人们的时间都很紧张，但是如果以视频的这种角度这种形式，有时忙当中还可以收听，因此我就走上了这条路。
0: 其实我知道您这一辈子啊，都是在文化领域深耕，特别是像您说2018年退休以后，这8年来，我看过您像这些书，其中有一本《聚贤集》，我还得到过您的签名，然后走南闯北的游览祖国的大好山河，拍照片、创作诗歌，然后还出了好多的诗集呀、啊，特别是还能够参与到这个关心下一代的这个宣讲工作。您这个8年啊，可是丰富多彩，是不是？
2: 前6年基本走50多趟。
0: 哇、
2: 基本跟全国的摄影团走，跟旅游团走，还有朋友自驾，另外自己走，想走就走，还跟驴友一起走中国最美的线路啊、最好的景点都想拍一拍。这样来，我一方面拍，一方面用笔来记录下山河的壮丽，也记录下记者的心情。目前我拍了几万张照片，写了一本书，有我的诗，有我的摄影作品，还有景点介绍，《星月集》品鉴中华，
0: 那是第一本。
2: 这是第一本。而后啊，我又和朋友自驾，西部走了1个月，我们俩自己做饭，自己住帐篷，体验一种这么的一种生活，感受西部的美丽啊！又写了一个传记，那要诗够了，就归了归了，出了本诗集吧，把自己60岁所走的路，所干的事儿，自己的搞了一个上下一个册子。同时这些年来，我因为在市委宣传部工作了24年。又到古塔区工作了7年。

0: 那是这些年来我的所有的资料，我一直都保存着，包括我的手稿、报道的稿件、所写的论文，以及外出的调研报告。我就挑一些精华的，以往事回忆这种情况，我起个名儿，《城的门》。我的灯记录着改革开放30年以来锦州的对外开放的重大活动，同时锦州文化发展的进程，是一个锦州文化、锦州外宣的一个成果的展示。
1: 之前的这种厚积，然后退休以后这8年，让您把所有之前的积累呢，用各种方式展示出来了。你看，有书、有诗、有照片，还有今天的奎哥讲故事。而且我觉得，您看奎哥讲故事里面容纳了好多我听到的您的好多的这个故事里面，有是锦州上下几千年的这种厚重，也有呢是那种民间轶事啊那种温度，当然也有富有地域特色的。就是您是怎么把这些厚重的历史深入浅出的讲出来？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
0: 我在部里的时候有个梦想，我就知道凡是中国叫州的城市都是历史悠久，都是文化灿烂，名人辈出。在20年前曾经想过没有做啊，一直现在我有时间了，这一来我就走进图书馆，也查找了大量资料，最后归纳县以上的独立的州有74个，我就把每个州的基本情况、每个州的历史文化名人和风景名胜这3大块，我进行归纳，用豆包、党啊、人工智能这样一来，为城市画简笔画，为城市创作城市之歌、歌词，我没去过的，用它来创作七言诗。我去过的，我自己来创作，并且还是请了锦州籍的，在北京已经应该知名的书画家江燕先生也参与，他把这些州全部写了。我这就是中国州郡一部前所未有的文化交响。同时我还把《锦州日报》这么媒体从1949年1月1号开始的报纸，我一直看到了2024年12月31日，
1: 哎呦，
0: 整个75年，在这里我收到了大量的讯息，我拍了6万多张照片。遗憾呢，我们图书馆从锦州解放是1948年10月15号，15号到后2个月这一段的报纸没有，准备到锦州档案馆再去一去，再找一找。作为我们这茶，既是以玩心来对待生活，也有一点家乡的这样的情怀，因为这不只是锦州的根，而是锦州的魂，它会让我们更加坚强，更加有自信心，迈向美好的未来。
1: 其实历史本身它就是厚重的，怎么能够把厚重的历史讲的让我们网友喜欢听啊，津津乐道？我相信你一定下足了功夫，是不是啊？
0: 是的，我是先到了锦州东台学校，他们有直播，我到那直播现场又看一看，我心里就有数了。因此我想不要搞得太复杂了，因此我就用不着，越真实越好，越真实越好。因为我想我这种讲故事，要讲锦州的历史，必须给人听，越真实越好，
1: 对，
0: 越亲切越好，越朴实越好。
1: 您说话的时候口音自带锦州方言。
0: 我就想是啊，有的说呢就像俩人唠嗑似的，这样
1: 反而更接地气儿，更有亲和力。
0: 因此就是你说大家很欢迎，我很荣幸，他绝不是喜欢奎哥，而是喜欢奎哥想讲的内容。因为锦州这个历史太丰厚了，它不只有正史，而且还有民间传说，当你哪有不愿意了解锦州啊？我是抱着这么一种心情来做这件事。
1: 您曾经说过，说想让所有的网友知道这个锦州有奎哥，但不用让他们知道奎哥是谁。
0: 太对了，不要奎哥是谁，记住锦州就好。
1: 对，

0: 正史，还有很多就是很多这个历史背后的故事，是不是也是在您这原始积累材料素材积累的过程中发现到的？
1: 是的，
0: 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1: 在这里头吧，我就想，历史谁也没在那个进行以后，经过多年来加上自己的思考，又拓展了一下这个领域。有些啊，我也在深挖，以增加这个故事的一个兴趣，让观众爱听故事原来的所认知的一些这个深入思考。再有像笔架山，这个天桥都知道，但是我要深挖一挖。哎呀，三清阁这个盘古造像啊，盘古造像它有多重啊？我用它大理石的比重啊，用它的直径来量，它将近50吨从海外边运到的。那这块石头来源于哪儿？又怎么运到山上啊？这样一来，你就深入研究，就会有味
0: 有
1: 道，
0: 意思
1: 有意思
0: 啊！
1: 这么个情况。啊，再加上以前的奉国寺啊，它是现存的辽代的所有的建筑当中
0: 估
1: 啊，
0: 的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么出它来源于哪里啊？你这有很多都可以研究。再有那个包括耶律楚材，咱锦州人，义县人，
0: 对。
1: 义县人啊，他3岁父亲去世，母亲从北京把他领回到义县老家
0: 哦，他
1: 啊，
0: 的母亲
1: 是
0: 是，
1: 哎对啊，是义县人。也是一个长公主啊！现在你挖掘，我就说为什么3岁父亲不在，最后孩子培养这么好？你就研究他的父母是干啥的，我又深入研究一下，同时还研究一对楚材11岁就在吕山书院读书。那你说在那个时代，我们锦州的教育是不是很好？
0: 哎。
1: 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自豪感。
0: 你这个视角确实是和原来我们研究的视角不一样啊。
1: 这就是我想这拓展，让更多的人更深的了解我们家乡锦州。
0: 太好了。其实你看，现在奎哥讲故事啊，可以说是咱们锦州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了。而且好多人是因为听了奎哥讲故事，才向往来锦州，甚至走进锦州，主动的成为宣传锦州文化这样的一位文化使者。那会不会对于您来说会有压力？
1: 压力倒还没有，但是听您这说，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是我自己呀，该做的现在也连载了，锦州图书馆也公众号也在连续，
0: 我看您这儿还有一本奎哥讲故事的书，是不是？
1: 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副产品，副产品这样，目前这本书啊也是
0: 100个故事。
1: 对，100个故事，我根据我的讲，陆陆续续的采访新写了2次报告文学，这样一来，有传统媒体还有自媒体20多家进行转载因此它绝不是奎哥讲的好，而是锦州的故事好，锦州这些朋友共同参与打造。
0: 有关锦州啊，我也读过好多和锦州相关的这样的书籍，但是真正的讲出来，哎，还真是不多。您用新媒体的方式更好的宣传锦州，比如说我知道您现在从这个，锦州的远古，现在讲到。

0: 了元朝是吧，从幽灵山讲到了奉国寺，还有
1: 啊风情啊这种事儿，包括一些人物，包括重大的事件，有时也在思考着挖掘啊，比如说金庸的小说当中提到大辽啊，杨玉环呐，安禄山呐、这安禄山哪里人？朝阳人，他怎么发迹的？因此锦州在历说杨柳公的由来呀，就是包括咱那花塔呀。等等的一些，我想有都在揉进去，但是我想还是正向的，给人以启发，给人以骄傲，
0: 让大家听到奎哥讲故事以后更爱锦州。
1: 一路走来，越往后越应该细致，越该细致。但是目前来看还有漏的东西，因此我将还将回过头来继续补充该讲的东西。再讲，
0: 哎呦，真是值得期待，而且挺佩服您的。就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精力都是有限的，但现在看来呢，您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到了宣传家乡、宣传锦州，是我们的榜样。
1: 不客气，
0: 也谢谢奎哥，然后也期待着您更多的故事问世，然后也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家乡，了解我们的锦州，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海哥，
0: 也谢谢奎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沁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召开国有企业座谈会，研究解决存在问题，
2: 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就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重大部署，为新时代国资国企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市直及县市区国有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职责使命，切实增强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刘克武强调，要强力推动企业稳健运营、健康发展，在生态和干事创业氛围，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强力支持国有企业健康发展，凝聚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市领导处置力参加会议，市国资委和8家市直国有企业、9家县市区国和省会议精神，召开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分析研判我市今年防汛抗旱形势，安排部署防汛抗旱重点任务。受市防务副指挥长刘新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在思想认识上再提高，工作措施上再落实，树牢底线。

0: 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问题导向，盯紧手劳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隐患排查整治，要细化分解任务分工，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强化过程闭环管控，以网格化管理致密防汛减灾安全网，要提前科学研判，加强精准预警，强化校应机制，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要完善应急保障体系，从指挥体系、监测预警、救援力量等各维度协同发力，常态化开展演练培训，扩大覆盖面与时效性，整体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蒋立新主持会议，这个寒冬。如今，这届凝聚着革命友情，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简朴生活的棉被心，珍藏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里，是国家一级文物。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抢夺抗战的胜利及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9月15日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以陈云、程子华、林峰、伍修权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立即赶赴东北。就这样，陈云同志于9月18日到达沈阳，成为当时我党在民主联军在哈尔滨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北密切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打击敌人的作战方针。为加强南满地区领导，党中央和东北局批准了陈云的申请，派遣时任东北局副书记南满工作。陈云到达南满的临江，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由于临江的气候条件和生活环境十分恶劣，又经常工作到深夜，陈云同志时常感冒发烧。辽东军区后勤部部长唐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想请人七道江召开军事会议，在讨论坚持南满斗争及军事行动等问题时出现重大分歧。感冒未愈的陈云同志就是贴身穿着这件棉背心，连夜从临江赶到了七道江。在陈云同志的主持下，辽东军区统一思想副联军取得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的伟大胜利。坚持南满斗争的胜利是东北解放战争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它改变了东北战场的战略态势。东北民主联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并为发起辽沈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后的革命岁月中，陈云同志生活简朴，不搞特殊化，以普通的劳动者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追求个人享受。从东北决战的战场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即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家教是关系到党风政风的大事，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率先垂范，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 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联合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在互动体验和实践学习中筑牢安全防线。
2: 活动中，消防员从火灾逃生姿势到燃气泄漏应急处理一一拆解要点，互动问答间安全应急知识悄悄注入孩子们的心中。活动中，孩子们还走进消防员的宿舍荣誉室，高压水枪喷射出的强劲水流更让孩子们跃跃欲试，轮流握住水枪的他们在欢声笑语中体会着守护的力量。
3: 这次小小消防员活动让我真切感受到消防员叔叔的勇敢与担当，他们是守护我们安全的

0: 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分享给家人和朋友，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
1: 此次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互动中走进消防，了解消防，通过亲身体验，安全理念悄然植根心底，对火焰蓝的崇敬也油然而生。
2: 日前，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礼堂内欢声笑语不断，一场温情满满的公益文艺慰问演出在这里热闹举行。市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文工团应邀走进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用精彩表演为老人们送上欢乐与祝福，让现场暖意融融。演出在开场舞《今天是个好日子》的欢快旋律中拉开帷幕，瞬间点燃全场热情。女生独唱《我爱祖国的蓝天》，红旗颂以歌声抒发炽热的家国情感，快板升国旗节奏铿锵，字字句句都透着对祖国的热爱。男高音独唱《当过兵的人》，男生小合唱《好男儿去当兵》，气势昂扬，传递真挚情感。情景剧《辽沈英雄》重现峥嵘岁月，感人至深。现代京剧《居民与水情》韵味十足，字正腔圆。一个个
3: 带来了精彩演出，让老年人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爱，也丰富了精神生活。我们会继续优化服务，让每位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幸福晚年。
2: 这次活动不仅为老人带来
4: 可爱的新生萌宠，将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的节日游玩体验。
2: 近期园区开展了全方位设施提质工作，不仅为残疾人通道增加不规则花纹，加装楼梯扶手等，还将全园道路平均拓宽至4.5米，使园内通行空间大幅提升，游客漫步游览视野更加舒展，出行安全也得到有力保障。同时，园内新增多处共享电瓶车停靠点位，通行与休憩都更加便利。拓宽后的还原路让观光车行驶更为顺畅，游客游园出行便捷度而依偎在母猴怀中，时而蹒跚探索四周，模样十分惹人喜爱。他们将于6.1当天正式与游客见面。此外，6.1期间，园内所有动物均正常对外展出，大小萌兽齐聚一堂，种类丰富，看点十足，能让游客沉浸式感受。
5: 该项目全面开放，大家想了解萌宠趣事和园区最新动态，可以持续关注锦州动物园公众号，诚挚欢迎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游玩，一起亲近自然，乐享童趣，度过一个开心美好的六一儿童节。
2: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与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央企控股的重点矿山企业，朝阳建平临铁矿。
1: 听见啊，车间内的机器轰鸣声。那现在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进去看一下吧。
2: 建平临铁矿业有限公司始建于1970年，现为东北地区最大低品位太子铁磷灰石矿储藏地。2026年，该公司计划生产金矿。
3: 季度的这个生产经营情况怎么样？然后还有达没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
4: 今年一季度我们实现了开门红，
5: 整体经营符合预期。一到三月，我们共生产临铁精粉8.76万吨，完成成本控制在651元每吨。实现净利润1300万元的利润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亮眼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企业在生产管理上的精准发力。为进一步提升生产效能，严控成本，企业在设备管理和生产流程上采取了多项务实举措。
6: 现在我们重点抓设备检修和流程优化，提高入模矿石品位，严格各项损耗，全力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
2: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企业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除了抓好当前生产经营和降本提质增效，建平临铁也在谋划长远发展。一方面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破解发展瓶颈；另一方面持续履行央企社会责任，实现企地共赢。
1: 咱们企业在未来发展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呢？
7: 2026年，我们对重点推进各项工作目标，加强生产经营管理。
0: 杭州标志着陆港协同打造的班列加班轮，蒙古国煤炭出海新通道正式贯通，为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与港口物流枢纽能级跃升注入强劲动能。
8: 今年以来，辽港股份紧紧围绕落地改革攻坚、全面做精主业、加快盘活资产、持续创新发展、守牢安全底线工作主线，深入调研货源市场，敏锐捕捉市场动态，持续加大市场开发力度，充分发挥招商系内部协同和区域市场营销一体化优势，联合长航货运有限公司、辽港股份业务部、蒙东客户服务中心、盘锦港、大连铁路物流中心、长航货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等单位紧密协作，在业务协调、货源组织、客户服务、铁路调度等方面协同发力，保障蒙古国煤炭出海新通道成功贯通，装载作业、通关查验各环节无缝衔接、高效协同，持续提升装船效率，彰显了盘锦港作为环渤海大宗散货中转基地的过硬服务保障能力，也为后续新通道的稳定运营筑牢坚实基础。
9: 此次蒙古国煤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辽港股份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打造多元化高效能的供应链综合服务体系，为保障能源稳定供应、助力辽港集团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近日，在阜新市张武县二乡镇

0: 县规模化养殖。彰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过去大量沙化土地与闲置坑塘长期未能有效利用。今年，当地引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企业，联合专业水产专家团队，成功攻克盐碱水质改良技术瓶颈，让沙地荒
1: 这个空白，我们要做到这个，就是说把这个彰武模式做到辽南，做到整个咱们辽宁。
0: 今年项目已在阿尔乡、大德、大冷、张古台四个乡镇落地，建成1260亩小龙虾示范养殖基地、200亩大闸蟹试验养殖区及景。彰武沙泉小龙虾可凭借气候优势错峰上市，精准补充全国市场需求。
2: 考虑到彰武地区，它的水泡地很多，原来是荒废的，那我们就综合利用起来。既能改良土质，也能把水质利用好。
0: 环保、绿色、有机、地理标志产品，打通沈阳等重点市场，构建育、养、产、销一体化全产业链。
3: 这个项目不仅填补了彰武县特色水产养殖方面的空白，更是落实我县绿产城同兴、民企县同富战略的生动实践，既盘活了闲置坑塘
4: 新高地。眼下，记者走进锦州市重点文旅项目东方巴厘岛浪漫海湾综合体项目施工现场，了解到目前项目主体工程进展顺利，预计2027年年末全面竣工。
5: 日前，记者走进东方巴厘岛浪漫海湾综合体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安装立面钢筋等工作，二号楼堰槽已结束，开始进行垫层基础工作，项目基础防护设施已搭建完毕，整体施工进展顺利。施工过程中，筑起服务专员全程对接企业建设需求，用保姆式服务助力项目有序高
6: 机制，实时跟进进度，及时化解矛盾，确保东方巴厘岛如期开工。
5: 东方巴厘岛浪漫海湾综合体项目由锦州领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1亿元建设，占地约31.02亩，总建筑面积8651平方米，涵盖网
7: 东巴厘岛浪漫海湾文旅基地项目目前已经复工2个月了，项目呢先在崖壁的一线海景客房和全景餐厅已经封顶，我们的接待中心已经封顶，宴会中心呢现在目前正在处于施工阶段，我们项目呢预计在
4: 体育搭台消费唱戏，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进行，为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价值，拉动城市文旅消费，葫芦岛市创新推出赛事第二现场观赛活动以及票根经济惠民举措，将体育赛事流量
8: 力的业余足球品牌赛事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群众基础浓厚，关注度居高不下，葫芦岛市紧抓赛事举办契机，跳出单一赛事经济模式，发动餐饮、商超、文旅等行业广泛参与，打造全程联动的第二现场观赛矩阵，打破赛店内氛围营造，桌椅摆放全面优化，就等着球迷朋友们到店观赛助威，一边享受美食，一边沉浸式感受足球激情。
9: 我们特意把大屏调试好，布置好店内的环境，就希望球迷能到店来一起看球、吃美食，借着联赛的热度聚拢人气。
8: 惠民行动创新打造体育赛事加便民消费新模式，市民观赛结束后凭有效赛事票根即可参与本地餐饮、商超、文旅、休闲商户专属优惠活动，涵盖大众美食、生活零售、亲子文旅等多

0: 民生消费领域，实实在在让利广大市民。
1: 候鸟守护意识。近日，黑嘴鸥保护协会走进兴隆中学，为全校学生带来了一堂生动有趣、意义深刻的生态科普课。
2: 课堂上，结合协会35年的护鸟历程，名誉会长刘德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真实的案例，向同学们讲述了黑嘴鸥的生活习性、生存现状以及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分享了多年来志愿者们坚守一线、守护黑嘴鸥栖息地、救助受伤候鸟的暖心故事，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到生态保护的成果。
3: 生态教育让我深深懂得，环境保护就像
4: 环保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 此次生态课不仅让兴隆中学的学生们深入了解了黑嘴鸥与湿地生态保护知识，更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生态文明的种子。作为我国首家民间环保组织，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35年来始终引导更多青少年参与到生态保护行列。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沈阳都市圈第五次书记市长联席会议召开，王金伟出席并讲话。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次会议。
0: 东北超火爆出圈，引发新华社持续关注。
1: 深耕辽宁23年，新世代车型今年量产。记者在现场见证华晨宝马第
0: 对外开放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造产业新优势。在辽宁电子口岸有限责任公司，许昆林认真观摩各业务平台，深入了解中国大连跨境电商综试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的功能模块和应用情况，希望积极应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高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和服务能力，大力推动数据资源汇集开发利用。许昆林指出，大连要建强用好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精准匹配企业出海需求，强化系统集成、科技赋能，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便利服务，加快发展支撑高水平开放的现代服务业，引入跨境金融、涉外法律、涉外知识产权与标准化等专业服务机构，培育综合物流服务集成商，推动信息服务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开放合作枢纽功能，主动服务融入区域协同发展，引领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共同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生态圈。海风拂面，东港游艇码头与海湾内优美的海景交相辉映。许昆林查看码头设施和服务功能，听取大连游艇产业发展情况汇报，随后来到15库码头乘船体验海上游大连项目，沿航线查看设施景观，了解城市港区规划和海洋文旅发展情况。他强调，大连要全力推动海洋文旅提质升级，坚持全域统筹联动，高水平谋划岸线、海湾、海岛资源开发利用，推动从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跃升，要串珠成链，打造彰显大连特色的精品航线，培育更具辨识度和影响力的城市 IP， 要加快发展游艇、游轮消费，完善设施，优化服务，丰富场景，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许昆林来到青泥洼商业街，查看街区改造、业态配置，走进大连商场，了解促消费活动、客流量、销售额等情况。希望大商集团发挥商业龙头企业作用，一店一策精准定位，主动打破传统商业边界，积极引入新技术、新业态，实现更大发展。许昆林指出，大连要结合城市更新，高标准推进商圈建设，优化街区环境，增强文化底蕴，融合多元业态，把商圈打造成为充满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要汇聚辽宁优品，加快培育本土品牌，努力振兴老字号，引入更多优质项目和知名品牌，大力发展夜间经济、首发经济、免税经济。要持续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与东北超等赛事联动，有效激发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活力，让流量充分转化为消费增量。省领导赵成、顾军参加调研。本台报道。
1: 5月2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大连检查调度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精心组织安排，做细做实各项工作，确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
2: 第17届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将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余位各界嘉宾参加。许昆林来到论坛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实地检查交通保障车辆和活动场地，仔细询问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方案和推进情况，查看中方展示区，了解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等特色活动的策划安排。随后，许昆林主持召开会议，听取论坛筹委会、省级工作机制及省直相关部门汇报。他指出，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在我省举办的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全球性经济论坛，是辽宁扩大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办好本次论坛，是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服务国家主场外交活动的具体举措，是对外展现辽宁良好形象的重大机遇。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办好论坛的责任感、使命感，再接再厉，精益求精，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办出水平，办出质量，努力打造成为精彩圆满的国际盛会。许昆林强调， 大连作为论坛承办

0: 城市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调，严格按照时间节点高标准推进各项任务，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以热情周到暖心的服务彰显辽宁魅力、大连魅力。省直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一盘棋思想，主动担当，既各司其职又密切配合，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加强与各方的对接沟通，确保各项活动顺畅精彩。要拓展交流合作，精心策划组织配套活动，调动各市积极参与，促进我省企业与国内外知名企业深入对接，进一步提高论坛活动的转化率，努力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要强化底线意识，紧盯关键环节和重要部位，组织专项演练，持续完善方案预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强宣传推介，大力宣传辽宁的文化底蕴、发展优势和机遇，积极推介辽宁的创新成果和产品，全面展示辽宁振兴发展的新变化、新气象，广泛调动市民群众积极参与，营造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充分展现我国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省级大连市领导赵成、顾军、李强参加。本台报道。
1: 5月28号，沈阳都市圈第五次书记市长联席会议在沈阳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总结成效、部署任务，扎实推进沈阳都市圈一体化发展、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建设沈阳都市圈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推动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打造新型工业化示范区、东北振兴发展重要增长极，明确了15-5时期加快推动沈阳都市圈现代化进程的路线图。要锚定目标任务，保持定力，久久为功，深入实施沈阳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工程，完善沈阳都市圈协同机制，建设协同联动的便捷交通圈、产创协作圈、品质生活圈、统一市场圈、文旅消费圈、绿色生态圈，协同优化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布局，更好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能级跃升。会议强调，要协同共建产业生态，聚焦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航空航天、新材料、数字经济，绘制强链补链演练图谱，强化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推动产业共链、园区共用、场景共享、集群共建。要协同推进科技创新，支持各地参与辽宁材料实验室、辽河实验室、沈阳浑南科技城、沈府科创园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合作，提升创新策源功能，联合攻关关键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要协同推进交通畅通高效，做到规划同网、通道同建、枢纽同享、运营同城，以交通融合带动功能复合，围绕六张网做好项目谋划。要协同改善生态环境，坚持流域共治、大气联防、固废联储，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全域清理河道垃圾，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协同优化公共服务，深化政务服务都市圈通办，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优势资源均衡布局，完善人力资源综合服务，放大东北超 IP 流量，带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要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坚持规划引领，加强统筹决策，深化利益联结，畅通要素流动，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牢一盘棋思想，强化项目支撑，狠抓任务落地，持续提升沈阳都市圈连接、聚合、扩散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水平。沈阳都市圈7市1区和省直有关部门分别汇报有关工作。会上审议了完善沈阳都市圈一体化推进机制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研究讨论了沈阳都市圈利益资源共享实施意见。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主

0: 时，沈阳市市长吕志成、沈阳都市圈其他61区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报道。5月2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辽宁省海洋渔业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政府关于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人事委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市县两级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辽宁省防震减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当日，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本台报道。
1: 东北超火爆出圈，引发新华社持续关注。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票串起一座城的烟火。报道说，首届东北超4城联动，10万人涌进赛场，多个第二现场同步沸腾。这是绿茵场上的狂欢，是票根经济串起的城市烟火。一是东北一家亲，二是百姓唱主角，三是东北超极乐，四是市场挑大梁。这四句话正是一把打开东北超火爆密码的钥匙。不同于其他比赛的省内过招，东北超是4省区团战，一张赛程表串起了整个大东北，8城统一办赛标准，共享技术资源，做到一盘棋办赛一体化保障。报道中提到，东北超最惊艳的一手是让不到20元的纸质票根变成真金白银的消费代金券，此外还吸引了卡尔美、宁德时代、吉利汽车等30余家知名企业参与合作，并与多家小微企业达成授权合作，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近1亿元。从4省区联动的跨省破壁，到草根球星的朴实坚守，从万人空巷的观赛热情，到票根闯关东的消费链条，东北超不以山海为远，除了比赛，它更是一次以赛事为媒、以球票为桥的文体旅商融合试验。新华社还推出新华网评《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评论指出，东北超火在接地气，火在聚人心，火在新模式。东北超用足球激发了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共鸣，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以相近的人文习俗和体育兴趣为纽带，组建起一个跨区域的联赛共同体。东北超赛出了东北人的精气神，更赛出了区域的热乎气儿。这团从黑土地燃起的火，是对足球的热爱，更承载着黑土地的期盼。
2: 作为宝马集团在全球最大生产基地，宝马沈阳生产基地今天迎来重要里程碑，第70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这不仅是宝马集团深耕中国、持续投资辽宁的重要成果，也标志着宝马在智能制造、本土创新迈向全新阶段。
3: 台湾奇迹在双辉煌。
4: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今天下线的第700万辆整车，宝马3系的马年版。那在这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元素。您看，它的车身就是用传统的中国红为车身的底色。那同时，在座椅靠背上还用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刺绣上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小马，所以整台车看起来还是非常的炫酷。那今天，宝马也是将这台车的车主特意从安徽的合肥请到了仪式的现场。
5: So the rolling off of the 7 million cars.
0: 700万辆整车下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比自豪的时刻。这充分展现了我们在这里的发展历程与发展速度，体现了中国消费者对我们的信任，也见证了我们多年来在沈阳打下的坚实基础、积累的雄厚实力。我们在研发、采购、生产等方面的能力，都为迎接下一个时代做好了充分准备，为新一代车型的推出奠定了坚实根基。
4: 那在今天的仪式上，除了第700万辆整车下线以外，华晨宝马还发布了一则重磅消息。

0: 就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新世代车型，也将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在沈阳生产基地实现量产。
1: 自2010年以来，集团在沈阳生产基地已累计投资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为持续发展、技术迭代和新一代车型落地提供保障。接下来，常州巨版 iX3 将在这里下线，后续还会有更多新车型推出。所有这些进展都离不开与沈阳市、辽宁省的紧密合作。我们与省市政府已是20多年的合作伙伴，这份牢固的协作关系让我们不断壮大，也为未来携手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在华晨宝马的总装车间，平均每1分钟就有一辆整车下线，而从曾经的第一辆车下线到如今的第700万辆，宝马用了23年的时间。而23年来，宝马集团也不断增加在辽投资，不断地深耕辽宁、深耕沈阳。如今在这座工厂的周围已经汇聚起了100多家零部件配套企业，相信随着新时代车型的逐步量产，宝马与辽宁的合作也将开启新的篇章。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 5月28号，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和宗教委召开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座谈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发挥服务决策、学术创新、实践引领、人才培养的平台作用，全面提升研究水平。要推动成果转化应用，促进理论研究成果更好服务民族工作实践。要加强研究基地自身建设，建强研究和教学队伍，助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为全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本台报道。今天，省安委会召开安全生产月活动视频动员会议，对近期重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部署。省政府党组成员白英出席会议并讲话。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将深入开展安全知识大科普、应急预案大演练、典型经验大宣传等宣教活动，要求各地各部门紧盯交通运输、矿山、危险化学品、消防、渔业船舶等重点行业领域进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做好端午假期及汛期安全生产工作。本台报道。
2: 东北超首轮取得开门红的大连队将于本周日客场挑战长春队，目前球队正在积极备战。
3: 东北超的首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大连队呢正在面临的是8天赛2场的密集赛程。那现在呢，全队正在以最火热的状态进行训练。我现在呢正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我身后教练组呢正在对球员们进行一个有氧和拉伸的一个训练。从场上的科学训练到场下的营养餐食，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这群平均年龄只有19.2岁的年轻小伙子们能够把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来迎战周日的挑战。
1: 经过2天的休息调整，目前大连队基本保持着1天2训的备战节奏，球队上下认真打磨每一个细节，配合也越来越默契。根据对手特点，教练组也会有针对性的进行技战术演练。
4: 孩子们从这个信心上、从士气上都一个向上走的那么个趋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呢，需要大家保持冷静，不能因为一场的胜利就是忽略了以后的比赛和对手。
1: 在东北超揭幕战中打入首粒进球的19岁小将李宗航训练得特别卖力气，谈起那粒进球，难掩心中的喜悦。
5: 非常兴奋吧，取得第一粒进球，当时感觉运气也是占一部分吧。
1: 都说好事成双，还是高中生的李宗航在东北超赛场建功的同时，受到了成都体育学院的录取通知。
6: 比赛的前一天，我们当时球队在哈尔滨积极备战，然后下午的时候，那个学校在网络上发布了录取的通知书。
1: 之所以能好事成双，其实是他十几年如一日刻苦训练的结果。从10岁开始，连续4年入选国家级青训中心大连训练营，到16岁夺得省运会冠军。一路走来，李宗航靠的就是一股子不服输的拼劲儿。
4: 宗豪这名球员呢，其实他具备一定的能力，平时训练和教学赛也慢慢在成熟，而且他也非常认真，自己也会进行一些调节和一些加练。
5: 接下来我们会更加努力的训练，去回报球迷，捍卫足球城的荣誉。
1: 本台报道。
7: 今天，我省首票海工联运加 TIR 货物在营口鲅鱼圈正式起运。这批从义乌集结经宁波港海运到营口港的小商品将一单到底，全程不换箱，通过 TIR 国际公路运输直达欧洲，
8: 不需要在口岸二次中转倒装，帮我们企业节省了不少钱。我们最近接到了好几单后续的订单，对我们的新物流通道很有信心，
9: 不仅拓展了业务新场景，也让我们本地企业有机会参与到更高水平的国际物流赛道中，让更多物流企业享受到创新红利。
7: 今年前四个月，我省新增 TIR 持证人企业四家，出口业务量和货物总量同比增长 84.7%、91.3%，位居全国第五位。TIR 运输线路已成为继中欧班列、海运、空运之外的第四条国际物流通道。
8: 是我省在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推动降本增效、服务对外开放上的一次探索和应用，打通了我国东南沿海经辽宁港口直达欧洲的国际物流通道。
7: 本台报道。我省年度重点能源项目辽西辽中500千伏断面加强工程日前全线贯通，项目投运后将完善辽西电网网架布局，提升区域供电承载能力，畅通新能源消纳外送通道。今天，沈丹铁路桃仙机场段外迁工程成功实施既有线转线封锁施工，为沈阳桃仙机场第二跑道建设腾出空间。据了解，沈阳桃仙机场第二跑道工程计划今年九月开工。本台报道。
2: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无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

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平，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不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

0: 当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

0: 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2: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雀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2: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2: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5: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2: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6: 现有机械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强化分队，哪里急需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小麦收割顺利完成。
2: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3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2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2: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7: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8: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经验。

0: 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重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1: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2: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1: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6.6%， 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 72.2%， 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四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4.3%， 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 3.6%。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 3.1%， 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 2.0% 和 5.5%，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 7.2%。 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今天，
5: 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4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6: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5: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 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

0: 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腺域衣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4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腺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或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
2: 我是工伤事故，我有1000000张面孔，机械触电、坠落、中毒，每一种都盯上。

0: 疏忽的你，新员工是我最喜欢的猎物，手脚头臂是我最常亲吻的地方，电器机械打击是我最拿手的把戏，不是我太厉害。
1: 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

0: 新华网评：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
1: 市政府召开第56次常务会议，听取中央第一生态环保督察组来锦督察工作情况和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分析前四个月全市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票串起一座城的烟火。
2: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人们口中的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步打响揭幕战，四城联动，十万人涌进赛场，多个第二现场同步沸腾。这是绿茵场上的狂欢，是票根经济串起了城市烟火。不到20元的球票比大奖还难抢，19.9元。沈阳赛区揭幕战门票摇号中签率仅30.64%，哈尔滨等赛区的门票也是秒售罄。有网民戏称，这比中大奖还难。这项比赛三省一区共计8支球队参加，常规赛采用主客场单循环赛制，参赛球员均为非职业球员，掀起了绿茵热潮。都是足球比赛，东北超有啥不同？已被东北地方官员的话精准概括：一是东北一家亲，二是百姓唱主角，三是东北超级乐，四是市场挑大梁。这四句话正是一把打开东北超火爆密码的钥匙。不同于其他比赛的省内过招，东北超是四省区团战，一张赛程表串起了整个大东北，8城统一办赛标准，共享技术资源，做到一盘棋办赛一体化保障。一场比赛把东北人的手紧紧攥在一起，不管比赛是不是第一，反正有意肯定第一。一张票根在手，打出文旅消费组合拳。东北超最惊艳的一手是让不到20元的纸质票根变成真金白银的消费代金券。四省区联合推出一张球票闯关东文旅体商融合大礼包，辽宁发布超实惠，百余家景区凭票根免票，黑龙江投放数千万元文旅消费券，吉林数十家重点景区免门票，内蒙古推出299元一卡通，整合120家景区权益。此外，东北超吸引了卡尔美、宁德时代、吉利汽车等30余家知名企业参与合作，并与多家小微企业达成授权合作，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近1亿元。从四省区联动的跨省破壁，到草根球星的朴实坚守，从万人空巷的观赛热情，到票根闯关东的消费链条，东北超不以山海为远。除了比赛，它更是一次以赛事为媒、以球票为桥的文体旅商融合试验。
1: 下面播发新华网评：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继贵州村超、江苏苏超之后，东北超也火了。开赛首日，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座城市约10万人现场助威。这场跨越区域的城市足球联赛撬动了近1元赞助，覆盖超1亿人口的

0: 消费市场。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火在接地气。东北超把体育赛事变成了大众狂欢，参赛球员包括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普通群体，充分彰显全民参与大众竞技。19.9元的亲民票价，让看球不再是奢侈消费，而是触手可及的周末娱乐。球迷还能凭票根享受文旅、餐饮、住宿等消费福利，太超值了。火在聚人心，东北大地山水相连，文脉相通。东北超用足球激发了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共鸣。当巨幅整装东北在看台徐徐铺展，当东北世家的大旗迎风飘扬，足球魂与东北情被彻底唤醒。火在新模式，作为区域性城市足球 IP， 东北超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以相近的人文习俗和体育兴趣为纽带，组建起一个跨区域的联赛共同体。这种创新模式放大了单个城市的能量，其影响力和商业价值自然水涨船高。真正有生命力的活动必然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东北超赛出了东北人的精气神，更赛出了区域的热乎气儿。这团从黑土地燃起的火，是对足球的热爱，更承载着黑土地的期盼。
1: 5月27号，受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委托，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新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6次常务会议，听取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锦督察工作情况和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分析前4个月全市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0: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举一反三，抓好隐患问题整改整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的工作要求，强化穿透监管，加强源头治理，持续拧紧各方面责任链条，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提高政治站位，扛起生态政治责任，实事求是整改，健全长效机制，巩固生态治理成果。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坚定发展信心，锚定目标，保持定力，精准发力，确保上半年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和15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会议还听取了关于锦州市主城区巡游出租车运价结构调整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在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2: 为延续千年古建生命力，自2026年5月10日起，易县奉国寺内核心建筑大雄殿启动保护性修缮工程，暂时停止对外开放参观。为让游客不留遗憾，景区同步推出系列限时活动，以守殿为核心，打造可沉浸、可互动、可参与的文化体验，邀游客共赴跨越千年的古刹之约。
1: 在大殿前通道，记者看到身着辽风服饰的舞者随乐而起，将千年前的风雅与庄严带到游人面前。为弥补大雄殿暂闭的参观空白，景区精心策划多重文化体验活动，定点演绎贯穿每日游览时段，从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30分，外山门、大殿前通道、西广场等点位轮番上演辽风舞蹈。
3: 今天来到奉国寺有了不一样的体验，我们有了 NPC 这个剧本，然后呢，结束之后还会有这样的小礼物给到我们，今天也是收获满满。
1: 游客口中不一样的体验，便是奉国守殿人全天互动活动。每天上午8点30分到12点，下午13点30分到17点，耶律婉儿、公叔小班、苏墨、萧成业4位角色扮演者定点值守。游客可参与对诗拓印、解锁鲁班锁、辨识古建结构、体验设立投壶等挑战。集齐印章即可兑换好事花生锦囊，内含盲盒惊喜，以趣味形式解锁古建与辽文化的深藏魅力。此外，备受期待的沉浸式剧本游《大辽梵音七福迷踪》重磅上线。
3: 自5月10号起，我们奉国寺大殿呢开始进行。

0: 的修缮，我们屋顶呢进行了加固，还有一些油饰都进行要重新的粉刷，大门也要进行这个地障油饰的这种修缮，所以呢，我们也让文化进入景区，让文化更加创新起来。奉国寺在5月10号开始呢，有了这个 NPC 的互动啊，让大家来这边打卡互动，然后还准备了精美的礼品给大家。还有一些乐舞奉国一些表演，每半个小时呢我们会表演一次，让大家更好的去沉浸式体验辽代的历史文化与古建的魅力。
1: 本次修缮与系列活动既是对文物的敬畏保护，也是对文化的活化传承，让广大游客化身奉国守殿人，在游览中感受辽代文化底蕴，在互动中践行文物保护理念。
2: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在东湖森林公园小林河流域开展2026年度防汛抗洪实战演练，多部门与社会应急力量联动协同，以实景实战的方式全面筑牢锦城汛期安全防护网，让群众安心安稳度过汛期。
3: 演练紧扣锦州本地汛期灾害特点，聚焦群众最易遭遇的洪涝突发险情，模拟小凌河流域特大暴雨致河堤出险、民房被淹、群众被困失联等极端民生灾情，针对性解决汛期群众遇险救援、城区积水排涝等民生难题。演练现场紧贴实战，精准高效。我市消防部门集结150余名骨干救援力量，配齐配强舟艇、水柱2栖车、大功率排涝泵、无人机等1000余套专业救援设备，搭建临时前沿指挥阵地，围绕群众孤岛救助、翻舟自救避险、城区积水排险、激流人员搜救等20项贴近民生的实战科目开展演练。此次演练打破单一救援模式，联动市应急、水利、卫健、气象等多个民生保障部门以及蓝天救援队等社会应急力量，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防汛救援合力。
4: 这次演练围绕防汛抗洪抢险、水域救援、城市排涝开展实战实训，立足实战场景，紧贴汛情实际，调集多方救援力量，多部门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协同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全面检验了队伍快速响应、应急处置与联合作战能力，切实把市委市政府防汛抗洪。
3: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2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8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古塔区1件、高新区1件、黑山县1件、易县1件、临海市3件、省属企业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件、生态方面问题1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3件。在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古塔区1件、临河区2件、太和区3件、经开区1件、高新区1件、易县2件，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2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0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9批。2026年5月1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4件，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下面播发中共3级调研员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6月4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

0: 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808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2026年5月28日。
1: 第36个全国助残日，总编辑说新闻推出特别策划，聚焦全国自强模范锦州市瓷娃娃爱心协会会长谭纯慧。身患重症的他历经磨难却自强不息，自学成才，创作百万字作品，牵头成立爱心协会，帮扶数百名残疾群众，募集款物超百万元，用大爱践行公益初心。节目将讲述他的励志故事，展现市残联暖心护航助残事业，传递自强向善的城市正能量。欢迎收看5月29号周五晚19点55分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总编辑说新闻，从被照亮到照亮他人。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时代楷模单杏花。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2: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2: 情商 Q。
1: 能力 K。
4: 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计在芒荡，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1: 来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西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29号8点到30号8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
0: 说过了天气啊，那么给大家呀，这是开播前同事银川来了一份特快专递，密报一样，一年前的事儿了啊。

0: 因为涉及到这个线路电线的改造，那么一楼的业主啊，对这个事情呢，持有异议，没有同意。后来呢，就从他们这个二楼啊，进行了这个线路的重新改造。在这个过，这不可想象的后果啊，所以啊，为这个事情他就翻来覆去，到处去找，但是呢，找了什么临河区啊，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办公室，找到了什么这个施工的队伍，总之他所能找的地方啊，基本都跑了个遍，但是呢，球始终在空中飘着，没有落下来，于是呢，一年多的时间也就这么过来了。最后没有办法，致电直播一二三四五，希望这个媒体新闻媒体啊能帮助他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沟通几番下来，情况得到了这个张先生所想象不到的转变，而且就在今天，这个流花街道盛辉社区的孙书记。为这个社区里边包括电力系统的，包括这个燃气公司，还包括这个老旧小区改造部门的等等吧，都在现场，此时此刻都在现场，然后呢商议解决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目前比较好的方案，刚才听说就是摒除掉了那个可能发生的这个危险，这个隐患破解掉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做了。按说吧，做了好事应该讲一讲，但是呢，可能是，哎，咱也不把这事儿说明了啊。总之呢，大家呢在现场呢，有所顾忌，就没有让这个诉求人张先生在节目当中说。那我们替他把这情况讲一讲。当然这事儿呢，哎，人家做了好事，那就应该得到肯定的。不管怎么说，你看我们帮是我们帮的，我们的力度大与小是另外一回事儿。大致情况就是如此。但愿呢，这样的事儿，我们在这儿其实跟这个社区跟相关的部门都是说上两句啊。类似的情况吧，可能此起彼伏总会有的。不一定这个哪些权力部门呢，或者这个非权力部门，你比如说社区它无权，有职无权，但是呢，那我们把这情况通报过去了，人家就积极的给这个业主啊去沟通，推动这个事情解决，本来就是一件好事，在解决了，甚至说像现在这样，今天进场各家进场解决，集中解决这一个问题，那多好啊！所以啊，有些事情该说就说一说，哪怕就是这个打打板子的事儿，这样的话说一说，有助于把问题解决掉，没什么大不了啊。我们来接这个电话，
1: 好，喂，你好，哎，你好，这位先生啊，您的电话已
2: 你
1: 经接
2: 好，
1: 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您有什么诉求，请讲。
0: 您请讲，我们都在听，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您尽管
2: 啊，
0: 说。
2: 宝山老师，
0: 哎，
2: 第二个，
0: 这么说起来呀，是这位医生，开发区有一家医院是吧？什么医院
2: 对，
0: 呢？
2: 开发区人民医院，开发区人民医院，
0: 啊，开发区人民医院的这位医生，医生姓甚名谁呀？
2: 高淑娟，
0: 张淑娟是一位女医生。高，就诊的过程中啊，得到了这个高医生细心的这个诊断，然后呢
2: 对，
0: 治疗，让您这个心里满意，心存感激，所以特意这个通过直播一二三四五这平台，向开发区医院那位这个高大夫表达谢意，是这样吧？
2: 表达谢意，对。

0: 溜两句。
1: 哎，
0: 我九月份呢，
1: 嗯，
0: 给你点个赞。今天一月份呢，我又给你点个赞。
1: 呀，对着电视啊，看电视的时候就点赞了。
0: 我几乎是天天看
1: 啊，
0: 几乎是天天看你的节目。
1: 嗯，
0: 我跟你说两句，百姓名副其实。资深记者，
1: 这回轮到我向您表达谢意了，谢谢您啊，这位古先生，嗯、感谢您。您住在开发区什么地方啊？
0: 开发区龙外的。
1: 然后长期这个联系的一个区域，有十几年的时间跑开发区的，甚至十几年什么，从最初的开发区，成立的时候。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在天王路的时候，所以非常熟悉，
0: 我看你
1: 其实啊，通过个人的热情，支撑了这个节目。其实更重要的是，您没有看到的是，我在我们身后还有一个工作团队，犹如一架这个机器或者一个钟表，少了哪一个零部件，恐怕运转起来都不是那么顺畅的，都会出问题的。这个团队恰恰也是如此。刚才或许您能听到节目第一条，我们说我们的同事啊，那银川给我拿来这个单子，密密麻麻写的天文一样，天书一样。我现给他请过来之后，有些这个看不有什么事情呢，传递过来了，我们会尽心竭力的去帮助大家。嗯，当然也包括像古先生您这样的热心的观众，再次向您表达谢意啊，谢谢。
0: 好，谢谢。
1: 好，再会。
0: 好，再会。
2: 非常感谢古先生，我们呢也将继续发挥平台作用。
1: 靠南边那叫什么什么？
2: 锦绣前程北门。
1: 对，就是现在叫锦绣前程啊。对于一个不逛商，中年不逛商场的人来说，我真的拿不准那名字。这地方路段嘛，就是解放路，这个中外港以西到那个山西街这区间，招揽生意。但是呢，有一点他做的不好，确实不好。人家这个市民说的对，就是你挤占了这个公用车道，那是慢车道啊，导致这个骑电动车、骑自行车的人只能是往里来，挤进了这个快车道，危险。当然，这民警管不了，因为没有授权。那么他就联系了这个古塔大队，对方也告诉他，按照这个支队的工作分工，这事儿就不归他们管，归谁管呢？那一大排的摄像头所在的那交管支队科技信息中心要改变，所以这个昨天的王先生说了，这个超过半年的时间得不到改观，他昨天确实是挺气愤的，讲了那么多话，这个话昨天讲的有理有据，而且呢都是关注这座城市的文明进程，说了一些目前存在的这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一个彻底的改观，改变它不是什么难处。那这个遮挡号牌，这是罪加一等的事儿。你为了逃避这个摄像头的摄录，逃避监管，就拿个什么任何样的东西挡上了。好，这在交法里边有明确的规定，遮挡号牌它还这个道路以顺畅，然后把这个秩序恢复过来。嗯，就是这样。
2: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

0: 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
1: 他没有按那个土地征收给我，他按那啥呢？按我那青苗钱、青苗钱、房钱，那个青苗钱给我的是我们家种的是蒜苗，给我的是青苗钱。完了呢，无证房给我钱了，树也给我钱了。那个这个地板的是这嘎，同时又有4万块钱奖励。他给我的就是这些钱，我上那个拆迁办提取这个拆迁协议的时候，就这个提取这个协议的时候，那个他给我丢了24万块钱，那15万310倍，那个安置补助费按前3年的15万3的15倍，那个居民。农村居民点儿补偿15万3的10倍，安置补助的土地或者是集中地，就说的那的15万3的3倍，我一样都没达到这个标准，他一样都没给我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5章第47条规定，我一样都没有
2: 啊，
1: 不
2: 那
1: 够物
2: 啥，
1: 件。
2: 说了这么多，那啥，那啥，这个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08年、09年，到现在呀，这么长时间了，那你没去找一找啊？
1: 我找了，找有关部门，找这个找那个的，不会。我这一个老太太也不会找。完了，那个中门走那信访，信访也不管，
2: 哪里的信访不管呢？
1: 就是太和区信访，
2: 太和区信访局明确说不管呢。
1: 郭仲安那说了，现在不是郭仲安当局长吗？郭仲安说了，
2: 你
1: 你
2: 听我
1: 这
2: 跟你
1: 就
2: 讲
1: 以前你签字了，
2: 啊，
1: 签字了就不管。我说那上的字儿不是我签的，他说那你领钱没有啊？钱是我领了，领了，当时咱不知道给多少钱，当时人家说。

0: 30万块钱不少。那我不明白，我说的那人家那个吉祥都有带老钱，咱不懂的，
1: 那
0: 那也不懂
1: 这个事情
0: 的。
1: 呢，那个女士啊，您姓王女士是吧？
0: 对。
1: 这事儿我们这样啊，这个17、18年、18、19年的时间积累得有多少话可以说出来的？别说那么多了，这短短的几分钟讲不了那么长。那么这个事儿啊，这样啊，你跟这个村里边也好，是怎么规定的？啊，就是一，为什么要看这个呢？这个协议是否有违公平、有违法律？也就是说，这个协议本身如果不合法的话，它也是无效的。但相听我说啊，相反，如果是合法的，而您又签字了，那么就意味着您接受了这里边的条款。
0: 这趟这儿不是你签的，
1: 谁签的？
0: 不知道谁签的。那个去太乡里头，那个有一个叫徐远
1: 这个事情表达您的看法就可以了。涉及到具体的，无论对方是信访局长还是乡里边的什么副职，一概都不要说人家的名字啊。哎，对呢，你刚才两次都说
0: 对不起。
1: 了。哎，对不起，这样行。好，
0: 那行的，
1: 好，你可以为这个事情提出你的诉求，合理的主张。我没有授权
0: 我
1: 给
0: 可
1: 别
0: 以，
1: 人，对不对？
0: 我专门听您的那个那啥，就是，
1: 没有任何人在这方面，在这件事情上得到我的授权，那么任何人替我签字都是无效的。所以这个事情你要深究的话，对方可以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对，
1: 接下来呢，您都说对了，其实你还
0: 就是说给你听听，
1: 听
0: 看
1: 听，
0: 你能
1: 然
0: 给
1: 后呢，
0: 我解决，
1: 那解
0: 你
1: 决什
0: 能
1: 么？
0: 不能
1: 想，
0: 给我
1: 您需要
0: 呼
1: 解决什
0: 吁一
1: 么？
0: 下子？
1: 啊，您需要解决什么？
0: 需要解决啥呀？就应该给我补偿的，他给我补偿，
1: 那我告诉
0: 就
1: 您，
0: 是，
1: 刚才您有那么一句啊，说这个看它合规不合法不？
0: 不
1: 按
0: 合
1: 照这个
0: 规
1: 拆
0: 又
1: 迁
0: 不
1: 协
0: 合法，
1: 议，该得多少就是多少，你别看我手里拿到多少，拿到的再多，它也是我应该得的，对不对？哎，因为我本身我这个资源，土地也好，地上物也好，值这么多钱。其实可能你今天这个电话一说一讲，说好像还应该欠你多少钱，对不对？那么这个事儿啊，我们也不抻太长的话题，就
0: 明白。
1: 是第一，你要看你这个时效性啊。如果你确保你这个权益，在你比如说啊，法律上通常保护您受损的权益啊，你提起主张，支持你3年的时间。你能证明在从现在开始往前追溯，这个过去这3年的当中，您为这个事情一直在延续着。
0: 我一直在那啥，在信访中。
1: 你听好啊，必须得拿出足够的证据啊！哎，你这个至于什么叫足够的证据，得是法律认可的。你比如说，对方给你的这个。

0: 有会议纪要也行，有信访的送达通知也好，受理通知也好，等等吧，就是这些，都视为你在为这个事情一直在奔波，在主张权益，它是连贯的。你这事儿这样啊，女士啊，谁找你谈是人家的事儿，希望呢，可能都是希望这个把这个事情平息下来，对吧？如果您不想这样，还想这个，比如说，对方还欠我这个10万，甚至20万，甚至更多，我希望能够把这笔我应该得的权益给他主张回来。好，那么您就可以去找一位律师，做您这件事的代理人，然后请对方在法律框架之下，帮助您合理合法的维权。当然，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这个事情得到您想要的了，也就意味简单的讲啊，这个将来如果诉讼的话，你这官司打赢了，钱拿回来了，补偿款拿回来了，好，那你向人家律师啊，你支付相应的这个费用就行。
1: 咱锦州律师不敢打赢，我找了好多律师咨询。
0: 你要这样呢，你还可以找外地的。你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沈阳也有，北京也有，不受这个区域限制的，没有这个人际利害冲突的，那外地的都有。那就这么定啊。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助你，给你提供这个资源。如果你自己有渠道的话，你自行联系啊。总之，
1: 谢
0: 就
1: 谢
0: 把
1: 老
0: 这个
1: 师。
0: 事情尽快解决。其中的关键点就是，你必须要给人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你直到现在还在找这个事情啊。
1: 是啊，我那个那啥乡区的那个那东西我都给他了。
0: 好，那就是就不无需回应了，我给您提这些建议，你供您参考就是了啊。好，
1: 谢谢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再见，好。
2: 希望
1: 再
2: 王女
1: 见。
2: 士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为自己维权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啊，十三岁开始学，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0: 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呢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点和20点两次重播。好，接下来继续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啊，这个就是我房改房那个证明，原始证明不录入系统那个。全集科就是市不动产中心全集科和中心办公室。
2: 说一说，这个。过于简单吗？然后呢，我们就没法接您这话了，再说一说，
1: 你原始情况是吧？
2: 遇到了什么情况？然后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1: 是这情况，我这个是平房，我们这是热电水泥厂的这个，
2: 知道了，
1: 啊，
2: 哎，我们受理过这个诉求，
1: 对对对，
2: 嗯。
1: 完了呢，当时呢，由市全集科要求我们区不动产，就是因为我这个房产证是在区不动产办的，当时2000年房改，完了呢要开一个就是国有地证明，就是我家这个一个房改房是否附属房同一宗地，完了是坐落热电总公司水泥厂国有建设用地范围，都属于集体地儿的这个证明，哎，完呢，这个全集科呢和市服务中心呢、治安局服务中心呢，就给这个我录入系统了。
2: 嗯，
1: 录入完系统以后呢，完就我要求我说，那你这个你们让他去开这个证明，也是根据我手中的这些原始材料。比例说，89年分我公房的证明，单位的，2000年房改购公房款收据，还有24年单位给我开具的卖我公房证明，啊，还有这个54年的档案馆盖章的征地批文，还有总征地图，我们南片区的征地图，就这些，还有那个21年我们通过这个就是。国土部2021一号文件，我们找到这个，这个全集科呢，也有50年征地批文拿出来一说，这是证明国有地儿了。完了呢，他们就要求我们确权，我们又到市治安局通过合规的手续走的确权，各大局长开会研究决定，没问题，你是热电水泥厂国有划拨地。
2: 嗯。
1: 哎，就这个证明。
2: 嗯。
1: 现在他们呢就不把我这个原始，咱别说土地证明了，就说我房改的这些证明，他不把这些东西给我录入系统，单把区不动产开具证明录入系统。
2: 你说，
1: 我说你们也根据我的材料，对吧？人家区不动产
2: 开证明，这是哪一级不动产中心呢？
1: 锦州市不动产中心。
2: 你向对方问过没有？为什么这样做呀？
1: 人家不说，我都问过，我都跑多少趟了，来回的。我说那你得给我出个证明啊！我找到确权科之中，确权科，那你让他出个书面。我说我多少次他不给出，后来他只是说
2: 你要求他们这个必须答复你。
1: 他不答，我就说后到最后没有招了。先头我说那你给我出个书面啊。他说：“那跟我推到窗口，就是综合窗口一楼那大厅，哎，一楼大厅又找领导，领导又给我推到那叫法规科，法规科又给全集科打电话，又推回全集科，就谁不给你出书面证明，就是口头的。
2: 嗯，
1: 到最后没有办法了。
2: 你说按照这个相关的这个行政法律。”法规，你们有必要也应该向我提供这个情况说明，我要这个书面的情况说明，就是我给你提供这么多的资料，详实的资料都拿过来了，有的甚至很不容易，你可以直接讲啊，你说此前我都向这个 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二三四五。

0: 讲述这个境遇，得到他们的帮助。然后呢，你现在我凑齐这些东西了，你们怎么还不给我录入进去
1: 说的就是
0: 呢？
1: 管
0: 你
1: 我
0: 让他
1: 嘚
0: 给
1: 瑟
0: 你提供这个不能录入的这个书面说明。
1: 对呀，你拿过不是？他哪管口头提供咱都行啊，别说书
0: 不，
1: 面
0: 你让他给你提供啊，不是
1: 啊！
0: 口
1: 你
0: 头
1: 不
0: 的，
1: 是你现在是这情况，那个宝昌老师，我说你啥原因呢？没有原因，你愿意长哪长哪，最好就这个答复。
0: 哎呀，普天之下，这个最讨厌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什么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愿意找
1: 对
0: 哪儿去
1: 呀，
0: 找哪儿去，
1: 我才往上找
0: 最
1: 呢。
0: 没有这个办事水平的，也就是这样一句话，
1: 所以说，我才借助咱这平台呀，记者给咱得帮帮忙啊。我说完，我找到确权科，确权科也是来回踢皮球，最终不接我电话，要不就领导不在。后儿呢，我服务中心呢，那个市服务中心办公室呢，又给我推到了那叫综合，那叫综合业务科，完
0: 你
1: 了
0: 这
1: 呢。
0: 样，这个邓先生这么着啊，就是把这个事情目前，就是你要办什么事情，具备哪些这个前置的这个审批要件啊，人家需要什么，你准备了什么，然后呢，目前卡在什么地方了，你把这个，自己就打字，交给发到我们这个宝昌帮忙这个平台上，然后后续的事情我们帮您来沟通啊。
1: 我怎么转发呢？把这个就是这个缺啥材料，怎么个经过？
0: 你
1: 我
0: 加
1: 材料不缺，就是经过我给你写上，他不给我录入系统就行呗。
0: 对呀，
1: 我这些
0: 对
1: 证据材料都给你转发过去。
0: 呀，你天天那个就是看电视、听这档那个通过广播收听这个节
1: 听。
0: 目，然后呢，我们那个女主持人每天都不止一次说怎么关注这个宝昌帮忙这个平台，你得看啊，你就是首先你在微信上加一下这个。输入那四个字就行，然后一加，把这个公众号关注它了。关注之后，你就随意可以发内容、发图片、发视频都可以了啊。
1: 那
0: 我
1: 就
0: 们
1: 是
0: 拿
1: 我
0: 这
1: 把
0: 个，因为这
1: 我
0: 个
1: 这
0: 事
1: 个
0: 情啊，
1: 证据材料，
0: 对了，
1: 给你发过去，把情况说明一下子，
0: 对
1: 是
0: 的，
1: 这些材料不给我录入系统，什
0: 对了，
1: 么给我录入系统，
0: 对
1: 是
0: 了，
1: 吧？
0: 因为这件事情啊，专业性比较强，甚至说比较冷门生僻一些，然后我们怕哪个地方有闪失，所以呢，请您体谅我们这个外行人啊，
1: 我
0: 把
1: 明白，
0: 这些
1: 你看真的行不行？那个我那谁宝昌，我要把我们市不动产的换证的规定，就不动产发布的官网啊，包括房改房办证的规定，我都给你发上，包括2021国土部1号文件，我都给你发上，你再把我手中的材料给你原始发过去，完了你们就具体就都了解了，
0: 好，那
1: 是
0: 就这
1: 吧？
0: 么办啊，这就是
1: 对。
0: 我们跟对方沟通的这个内容啊，
1: 对，你拿出个书面，你啥原因呢？哪条法律不给我们录入啊？对不？
0: 对的，
1: 你就说愿找哪找哪，你寻这玩意儿你
0: 这不妥啊，就是
1: 真没法，
0: 这两天我们涉及到一个什么，
1: 找哪找哪去？你看你
0: 不
1: 这
0: 应
1: 前
0: 该，
1: 提科呀，
0: 不能说这
1: 你
0: 样
1: 知
0: 的
1: 道
0: 话。好了，咱
1: 吗？
0: 们
1: 那
0: 不在这
1: 好，
0: 儿隔空说人家了，
1: 那真的，完我下来我就开始整这些材料给你转过去啊。
0: 好嘞，哎，
1: 好嘞，那先谢谢，
0: 好，再会，
1: 好，
2: 在这里呢，
0: 在右下方，我们每天也都抬头就能看到啊。你拿着手机对着它一扫就行。就是你上早市买菜、买肉、买什么的，你上水果店买水果，你不也得扫码吗？你就对着它一通扫，扫一下就行。你别摁钱啊，那我们不收钱。然后你扫完之后，你就。
2: 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什么
1: 那
0: 需要我
1: 个，
0: 们去
1: 我
0: 帮
1: 有个
0: 忙的？
1: 情况呢，我和您讲一下子。
0: 嗯，嗯。
1: 完了，现在不是么，究竟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0: 你
1: 我有
0: 说
1: 个
0: 说
1: 外
0: 看，
1: 孙女儿，啊，我大闺女的孩子外孙女儿，今年13了。她是纯粹的，所说的，是独生子女，13岁的。到现在不是么，没拿到。独生子女就给那不管给多给少吧，给点钱吧，他没给过也，也没领过。父母啊，他说来在外地打工来的，在外地打工不是
0: 父
1: 吗？
0: 母
1: 完了
0: 的，
1: 就是那个所说的那个又是报名又是这个那不是吗？他不在家，完我不是么年龄大。跟老伴年龄大的话，对这事儿也不出来了，都不都不变那个那什么了，变这个城市户口了。
0: 您这样啊，就是您的女儿啊，她这个外孙女儿出生之后，他们夫妇两个去申领这个。独生女儿出生的时候，她都应该有啊。
1: 我女儿谁给过这个光荣证儿？谁呀？那时候的话，不就是一个孩儿好吗？
0: 是，咱们
1: 对
0: 就
1: 不
0: 说
1: 对
0: 呀，
1: 呀？
0: 这个到您这个外孙女这儿吧，她的父母啊，肯定应该到这个街道啊、乡镇呢、那个所在的村或者城里边的社区去申报。然后这个证件呢，一定能领下来。他如果一开始有单位，单位就可以给他们办理这个；如果没有单位，你比如说刚才说到，夫妻两个都是农村人员去给办这个事情，拿着这个证，然后呢就可以，你必须得申报，你不报，几乎可以说永远都不会给你发下来这个。
1: 对呀，你说
0: 一定得
1: 一个
0: 个人
1: 孩
0: 去
1: 子的
0: 申
1: 话，
0: 报
1: 到现
0: 啊，
1: 在这不政策的话，
0: 得申请。
1: 那个申请上，
0: 对的。
1: 申请的话，那个主要的话是在什么那个部门呢？我也不懂，也不知道这玩意
0: 那刚才我说了，这个城里边呢，就在所在的社区。户籍
1: 申
0: 如果
1: 报。
0: 在农村，那就回到户籍所在地的这个村里边就可以。
1: 那我就是那个告诉孩子们，到这个社区申报一下。现在哪有这个
0: 还有啊，您听我说啊，还有我再跟您说，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快80了，
0: 快80了吧？我告诉你啊，十有八九是你这当老爷的这个闲着没事儿跟人操心，可能人家第一，您的女儿女婿啊，干脆就没在意这俩钱儿；第二，很可能人家早已经领回来，领到手
1: 不是，这，
0: 了，
1: 我
0: 对
1: 早
0: 不
1: 就
0: 对？
1: 问过他，他没那啥过，没
0: 没领
1: 要
0: 过呀？
1: 申请过或者那啥的话，咱再问这
0: 你
1: 事
0: 还
1: 儿
0: 有
1: 的
0: 呢，
1: 话，
0: 就
1: 那不就
0: 是
1: 是？
0: 人家年轻的夫妻俩呀，双双。

0: 哦，饭是不错的，
1: 对的，
0: 千
1: 就
0: 层饼。
1: 是完全没把它当做一回事儿，对吧？但是呢，这老年人他，尤其如果您收听收看我们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看得多了，经常会有人关注这件事情，所以顺带可能就想起来了，哎呀，这个我外孙这个费用就没有了，然后呢，他父母可以享受另外一笔津贴，啊，就是这
0: 是啊，
1: 个。
0: 孩子都没有的话，他父母更没有了。
1: 啊，不，两回事儿，两回事儿啊，然后呢，总之就是咨询也好，这个你可以你问，
0: 不
1: 倒是，
0: 是，那个我和你讲一下，宝昌同志，那个他呀，前段时间就是2000年以前，不什么在外边打工。完了，2022年不是吗？
1: 行啊，总之就是关键点就是一句话，自己得申报啊。
0: 到社区或者这个那个过去叫生产大队，那个申报一下。
1: 对，生产大队就是如果他户籍关系依然还在这个农村的话，就到户籍所在地的这个当地的
0: 好。
1: 乡镇以及村里边就可以，然后他给你往上申报。到乡镇呢，有这个助理就会把这个事情给帮忙办了啊。
0: 哎呀，你要那个乡镇不是吗？你要问他不是吗？事儿可多了，真是，这拖下去
1: 您
0: 了。
1: 就交给年轻人，让他们去办就行了，对吧？
0: 好，
1: 好，再会。
0: 谢谢你啊，
1: 别客气，好，再见。
0: 祝你工作顺利。
1: 谢谢您，老人家。
0: 好。
2: 关注我们节目的经常。
1: 这个费用，这个津贴也好，奖励也好，它是有差别的。直白点讲，这个在农村，这个父母都在农村，户籍都在农村，就是农村人口，然后呢靠这个承包田。那么哪怕你后来去打工了，但是呢，这个费用也会不一样的，多一些。我们后边还有电话没有呢？还来得及。
2: 导播联系下一个热线电话。
1: 解放路啊，临近中央大街，右转中央大街这个区段啊，随意占道、揽活，影响这个交通顺畅，破坏这个公共秩序这件事情啊，已经如约，我们把这情况反馈给交管支队了。
2: 交通枢纽，它影响到直接影响到我们城市的形象。
1: 对。
2: 而且呢，这个问题还非常的有安全隐患。
1: 几次在那儿路过，确实看到这种情况，属实啊。电话来了，我们再接。这刚才导播说这是最后一个电话。
2: 好，你好，喂，你
1: 喂。
2: 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这位女士，
3: 哎，
2: 孟女士是吗？
3: 对呀，
2: 你好，您有什么诉求，请讲。
3: 我是果蔬农场马兴沟的，我姓孟，我丈夫在70几年就参加，生产，
1: 没有了。
3: 对。延迟答案没有了，现在我自个儿。

0: 交这社保。
1: 方案没有了，那对方怎么他？因为那单位怎么答复的？
0: 单位答复除了敷衍就是拖，人家说也承认你。
1: 影响到这个职工的退休，包括这个以后的社保待遇啊。
0: 对呀、啊。
1: 那你可以这个事情作为这个家属，可以向包括你们夫妻两个都可以，你陪同您丈夫到果树农场去这个找一
0: 没
1: 找
0: 有。
1: 这个事情，就不要再硬性往前走了。那咱们也不是这个冲击钻头，也不是钝钩机的，明知走不通，还为啥耽误了20多年的时间呢？你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啊，
0: 我可以通过啥去他们？只能去上访啊。
1: 上访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去果树农场，那不是市属单位吗？
0: 对呀、
1: 那你在本市就可以进行这个信访啊，不是
0: 啊。啊。
1: 说您上访那越级访
0: 我不是一个
1: 啊，
0: 急，反正得办事，他解决不了啊，他不给我解决，他就咱这
1: 不
0: 本
1: 给解
0: 身
1: 决，你就可以信访
0: 就是
1: 的
0: 弱
1: 渠
0: 势
1: 道，
0: 群体，没人管呢。
1: 信访渠道解决不了，那你就可以通过法律诉讼啊。
0: 妈，这法律诉讼，咱他妈鸡蛋碰石头，咱跟人家打起官司来了。
1: 完了，您又这么说，那你说，那这事情还能解决吗？你
0: 那给寄信
1: 连
0: 吧，是
1: 啊，
0: 啥意
1: 连
0: 思
1: 法
0: 呢？你听
1: 律
0: 我
1: 啊，
0: 说。
1: 这个这么好的方式，您都不准备利用，不想用它来保护自己，还有那么畏难的情绪，并且刚才还有那样一句话说出来了。那你想，您今天把这电话打到我们这儿来了，媒体的作用力难道能超越法律吗？
0: 哎呀，没说，我这也是有病乱投医，实在是没
1: 不
0: 有办法。
1: 是这个有病乱投医，哎呀，凡事啊，您应该考虑这些
0: 你
1: 步骤
0: 不
1: 啊，
0: 说是昨天我打电话，你不说是跟他那个对方了解情况吗？你跟他了解了吗？
1: 目前我不知道这个您说这个话啊，没有，我们也没听到同事向反馈这个事儿啊。如果是的话，那应该在沟通当中。这个您还有一点啊，您尽可以这个。我让您放心，其实还不妥，不能那么说，因为这么讲啊，您为丈夫的事情都前前后后找了20年，然后呢，你想一个电话打给这个新闻媒体，让我们再打一个电话给对方，这事儿就解决掉了，哪有那么这个顺畅呢？
0: 啊，
1: 那
0: 也没
1: 甚至
0: 给
1: 哪有那种可
0: 新
1: 能
0: 闻媒体
1: 呢？
0: 呀，啊。
1: 职工的事情，你给人出具证明，让他能把这个退休手续办下来，把这个社保待遇享受到，这是应该做的事儿。节目结束了，咱们不说了啊。
0: 啊，行，
1: 好。
0: 那我还，
2: 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

0: 也有十几位，这是我们南京展会的收获。那我们在内蒙展会呢，也有几十位的意向客户准备到公司来考察，当然现场签约呢，我们也有几位的客户现场确定了跟我们的合作关系。
1: 辽宁中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自主研发的多屏三界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还获评辽宁省邓岭企业，入选工信部 5G 工厂名录。公司的超级玻璃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认可。
2: 就是我家吧，之所以换这个窗，是因为我家以前的窗户吧漏风比较严重，然后夏天特别晒，所以说我之所以选择

0: 以门窗体验车解决消费者在线上购买门窗的体验难题。2026年又推出多屏超级家系统，开始从做好一扇窗向服务一个家的战略升级。
1: 我们通过超级家啊，这种完全智能化的，给客户提供一个恒温、恒氧、恒湿、恒洁、恒静、恒质，并且呢，让客户安装得起，后面呢也用得起。
0: 展望未来，在互联网门窗销量已经全国领先的基础上，辽宁中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继续依托门窗体验车和本地服务
1: 销量最高的中控玻璃，那么给客户也提供最好的生活环境，那么通过这个节能的产品，为蓝天绿地代言。
2: 三十载风雨兼程，三十载匠心深耕。近日，扎根锦州的汉拿电机有限公司迎来发展史上重要展的奋进篇章。
3: 走进生产车间，智能设备有序排布，自动化产线全速运转。这里既是企业深耕汽车电机制造的主阵地，也是一代代员工坚守奉献的干事舞台。老员工于宁自1997年入职，二十余载如一日，负责全。他日复一日的值守，为全厂生产线的连续稳定、高效运转筑牢了坚实保障。
4: 作为30年的老员工，一路见证了公司的成长与这个蜕变，由创业期的4条生产线发展到现在的35条生产线，还有我们为了主创自己的品牌，能够生产出高端的产品，以适应厂商提出的方案，我们构建了更智能化的产品。我们在发电机、启动机年产量由原来的几十万台突破到700多万台，不仅是硬件
3: 过硬的产品品质、稳定的供货能力与良好的市场口碑，成功跻身国内外主流车企核心供应链。目前企业产品已配套长城、大众、吉利、宝马等50余家知名车企，综合实力稳居国内汽车电机行业前三。创马电动化发展浪潮，为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积蓄强劲动能。
5: 往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去完成好我的本职工作，用心去钻研、去学习。敢想、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用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去紧跟公司。
3: 新征程奋楫扬帆，在锦州汉拿电机举行的“三十而立，一彩纷呈”30周年庆典。继第1亿台产品下线仪式上，全体嘉宾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随着智能化生产线平稳运行，企业第1亿台发电机顺利下线。
6: 在市场布局、升级生产制造水平、补齐发展短板，依靠团队齐心协力，稳扎稳打谋发展，主动抢抓市场机遇，大胆突破现有格局。
2: 朝阳市建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盯民生刚需，将高效向快步跑的转变，切实提升了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7: 一大早，朝阳市建平县政务服务中心人社窗口便迎来不少办事群众，社保卡丢失紧急备案、失业保险金申领、社保关系转移等以往需要多窗口跑、长时间等的业务，如今
8: 现在只需要一个那个社会保障卡就可以申领失业保险。现在有30多种绿能可取的项目，特别便利。

0: 自今年一月立等可取服务模式推行以来，33项高频立等可取事项已累计办结10824件，其中线下办理1679件，线上办理9145件。从社保卡快速备案解民忧，到社保转移一窗办结省时间，再到企业业务便捷办理提效率，每一件小事的高效办结，都彰显着建平县人社局从管理到服务的理念转型。更见证着政务服务
1: 和服务壁垒通过数字赋能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全面提升人社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梳理企业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高频人社业务，扩充急办事项清单，拓宽服务覆盖范围，提升服务精准性。
2: 阜新市各单位各企业积极融入赛事热潮，打造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
3: 在万达广场设置了东北超主题预热专区，户外广场同步开展反诈安全宣传、趣味足球等互动活动，不少市民前往参与。交通银行阜新分行等多顺利举办，提供保障。
4: 作为国有金融机构，交通银行主动承办本次分会场，融入金融为民特色，将普惠金融、金融反欺诈宣传融入赛事场景，在服务赛事的同时，切实服务群众，普及金融知识，展现金融温度。
3: 与此同时，商场中庭的高清大屏全程同步直播东北超开幕式及首场赛事，大屏下方及周边区域提前摆放了临时观赛座椅，为观看市民提供方便。来往市民驻足观看，在第二现场感受赛事氛围。
5: 平时比较喜欢足球嘛，然后一直希望家乡能有这种的活动，然后今年是咱们东北超也第一年开赛，所以说首先感觉很自豪，然后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咱们东北超作为一个起点，然后振兴咱们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咱们家乡的经济吧。
3: 在东北超开启城市活力。
2: 近日，山海会五彩，滨城够精彩。2026葫芦岛五彩消费季启动仪式举行，
6: 活动现场流程紧凑，内容丰富。前期非遗游园展率先预热活动氛围，随后的开场舞雨夜凌云瞬间点燃现场气氛。仪式上融合特色主题活动，百货大楼、海尔集团等重点商贸企业依次登台，对外发布消费季专属惠民福利优惠政策及系列特色主题活动，为激活夜间经济、打通赛事消费融合发展新路径。商务局现场公布东北超第二现场点位布
7: 置，携手助力葫芦岛市消费市场蓬勃向好、稳步发展。
6: 启动仪式结束后，国风走秀、特色舞蹈、创意魔术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多轮抽奖互动接连开展，融合传统文化、地域特色与品牌时尚元素，现场气氛热烈。此届五彩消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促消费主题活动，持续释放消费红利，丰富市民精神文化与物质生活，以消费活力赋能城市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我们开展五彩消费季活动，核心就是扩内需、促消费
2: 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防十五五新征程。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虫。捕食甲虫是纳曼卡蜱蚁主要的水分来源。这种甲虫不仅富含蛋白质，还能提供水分。小短腿的它不会像哺乳动物一样长途跋涉寻找水和食物。纳曼卡蜱之所以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存活，像纳曼卡蜱这样的动物会将自己深埋于岸边的沙子里。数百年前，沙丘覆盖了这片河床，切断了水流。见证了繁盛的动植物群在这里走向没落的唯一生物是枯干的金合欢树。沙漠中植物是否能够生存，答案是肯定的。金合欢树已经在这里生长了500多年。大象们马上就要体力不支了。不时就有成员倒下，象群发生短暂的慌乱。象群首领凭借经验，终于为大家找到了水。成年大象每天要喝100升水，还好这几个水坑水量充足，短时间内象群不用担心缺水问题了。起来，这只海狗就要生产了。他再次迎接了宝宝的诞生，再次当了妈妈。就像指纹一样，每种气味和声音都是独一无二的。空间是海狗群的主要问题，拥挤不堪对海狗幼崽来说是危险的。

小海狗们在海浪的冲击下拼命地挣扎着。这只小海狗和其他几只刚出生的小伙伴被冲入了大海，同一个方向，前往一个特殊的地点。他们一代代沿着同样的路，走向一个神秘的希望之源，一个水坑。在这里，来自地球深处的水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动物，这是

在旱季，白氏斑蚂以干草甚至草根为食，因为没有其他食物可吃，它们只能不停地迁移，希望别处的草能清脆一些。昆虫，为安全起见，它时不时抬起头，凭借两米的身高优势打量四周。谨慎是生存的关键，它能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奔跑几分钟，这让许多大猫望尘莫及。但是，鸵鸟必须失去20%的体重。它们是步行健将，经常会走几十公里前往熟悉的水坑。长着黑色羽毛和粉色长腿的雄鸟先演示如何饮水，它的妻妾马上模仿起来。黑犀牛是第二大陆生动物，仅次于大象。黑犀牛通常在傍晚和夜间出来活动，但有时饥饿不允许它们选择时间。它们绝对称不上彬彬有礼，所以这些赤犬灵总是敬而远之，无闻道。

0: 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奥扎拉丛林附近的制度，研究人员收集各种动物的血样，看他们是否携带病毒。他们怀疑一种果蝠是埃博拉病毒的携带者。目前，据粗略统计，在奥扎拉地区已经有29人死于埃博拉出血热。这个村子出现疫情后还发生了不同寻常的情况。几乎每天都会，没过多久，野牛又回到这里。可是大猩猩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情况没有改变。这是一只大猩猩的尸体。除了这具尸体外，还有其他几具，不过都已经变成了白骨，有 80% 死亡。病毒可恶，传播病毒的动物更危险。
1: 是老天派来惩罚我们的，他们飞出来吸食我们的血液，一是为了果腹，二是为了获取血液里的蛋白质，他们只有靠血红蛋白才能产卵。
0: 做好准备以后，母蚊子把卵产在死水里，幼虫最后发育成蛹。
1: 幼虫化蛹，蛹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小的逗号。
0: 蝴蝶破茧而出是一个道理。在完成这样的变形后，公蚊子会以植物的汁液为食，然后找到母蚊子交配，并在几天后死亡。但是母蚊子会马上去猎食血液，以便尽快产卵。它此时处于攻击状态，寻找猎物。母蚊子主要
1: 呼出的二氧化碳，然后迎风飞向二氧化碳的源头。
0: 母蚊子能够分辨颜色的差异，以及前景与背景的区别。猎物的活动量越大，它越容易找到它们。最后，接下来它要做的就是用蚊喙刺入皮肤吸血。
1: 蚊喙就是它用来叮咬我们的器官。
0: 管子是吸食血液用的，另一根用来向猎物的皮肤内分泌唾液。
1: 它往我们的皮肤里吐了
0: 吸血，受害者的血液会凝固，堵住他的口气。

0: 正是特化的唾液导致了红肿和瘙痒。在短暂的一生中，大部分母蚊子只吸一次血，然后交配产卵，但是有些会吃两顿血液大餐，繁殖两次，这种情况也许会带来灾难。
1: 他们第一次吃到了第二顿血液大餐，而他又携带有第一顿血液大餐中的感染源，那就危险了，他会把那些病菌传染，
0: 情况可能更糟。
1: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蚊子将疾病传播到了几乎整个世界，因为在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蚊子扩大了它们的活动范围，从疾病多发的南半球飞到了疾病不那么多的北半球，而它们
0: 智慧生存了下来，并成为地球上最大的人类杀手，致死人数为动物界之最。

0: 在桉树油的镇定作用下，树袋熊呼呼大睡。大吃一顿后，然后花费大部分时间睡觉。我居然让他们的宝宝吃粪便，这位妈妈是怎么想的呢？食用完桉树叶，他们对其他食物就不感兴趣了。食物单一很容易引发生存危机，不高大的树上吃了睡，睡了吃，这就是他们生活中的全部了。
1: 拿手的把戏
2: 不是我太厉害，而是你太习惯。
3: 没事，我有经验。
2: 侥幸从众凭经验，这些心理才是我的帮凶。
0: 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伤害。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公民，人人有责。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
1: 汇报，分析前四个月全市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票串起一座城的烟火。
2: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人们口中的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步打响揭幕战，四城联动，10万人涌进赛场，多个第二现场同步沸腾，这是绿茵场上的狂欢，是票根经济串起的城市烟火。不到20元的球票比大奖还难抢，19.9元，沈阳赛区揭幕战门票摇号中签率仅8%，支球队参加。常规赛采用主客场单循环赛制，参赛球员均为非职业球员，掀起了绿茵热潮。都是足球比赛，东北超有啥不同？一位东北地方官员的话精准概括：一是东北一家亲，二是百姓唱主角。与其他比赛的省内过招，东北超是四省区团战，一张赛程表串起了整个大东北，80%统一办赛标准，共享技术资源，做到一盘棋办赛一体化保障。一场比赛把东北人的手紧紧攥在一起，不管比赛是不是第一，反正有意肯定第一。一张票根在手，打出文旅消费组合拳。东北超最惊艳的一手是让不到20元的纸质票根变成真金白银的消费代金券。四省区联合推出一张球票闯关东，文旅体商融合大礼包。辽宁发布超实惠，100余家景区凭票根免票。黑龙江投放数千万元文旅消费券，吉林数十家重点景区免门票。内蒙古推出299元一卡通，整合120家景区权益。此外，东北超吸引了卡尔美、宁德时代、吉利汽车等30余家知名企业参与合作，并与多家小微企业达成授权合作，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近1亿元。从四省区联动的跨省破壁，到草根球星的朴实坚守，从万人空巷的观赛热情，到票根闯关东的消费链条，东北超不以山海为远。除了比赛，它更是一次以赛事。继贵州村超、江苏苏超之后，东北超也火了。开赛首日，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座城市约10万人现场助威。这场跨越区域的城市足球联赛撬动了近1亿元赞助，覆盖超1亿人口的消费，包括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普通群体，充分彰显全民参与、大众竞技。19.9元的亲民票价，让看球不再是奢侈消费，而是触手可及的周末娱乐。球迷还能凭票根享受文旅、餐饮、住宿等，下了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共鸣。当巨幅整装东北在看台徐徐铺展，当东北世家的大旗迎风飘扬，足球魂与东北情被彻底唤醒。火在新模式，作为区域。

0: 区域的联赛共同体。这种创新模式放大了单个城市的能量，其影响力和商业价值自然水涨船高。真正有生命力的活动必然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东北超赛出了东北人的精气神，更赛出了区域的热乎气儿。这团从黑土地燃起的火，是对足球的热爱，更承载着黑土地的期盼。
1: 听取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来锦督查工作情况和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分析前四个月全市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0: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审三管三必须的工作要求，强化穿透监管，加强源头治理，持续拧紧各方面责任链条，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提高政治站位，扛起生态政治责任，实事求是整改，健全长效机制，巩固生态治理成果。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坚定发展信心，锚定目标，保持定力精准。会议还听取了关于锦州市主城区巡游出租车运价结构调整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在各县市区设分会场。为延续千年古建生命力，自2026年5月10日起，易县奉国寺内核心建筑大雄殿启动保护性修缮工程，暂时停止对外开放参观。为让游客不留遗憾，景区同步推出系列限时活动。
1: 为弥补大雄殿暂闭的参观空白，景区精心策划多重文化体验活动，定点演绎贯穿每日游览时段，从上午十点到下午16:30，外山门、大殿前通道、西广场等点位轮番上演辽风舞蹈。游客口中不一样的体验便是奉国守殿人全天互动活动，每天上午8:30到12点，下午13:30到17点，耶律婉儿、公叔小班、苏墨、萧成业四位角色扮演者定点值守，游客可参与对诗踏印盲盒惊喜，以趣味形式解锁古建与辽文化的深藏魅力。此外，备受期待的沉浸式剧本游《大辽梵音七佛迷踪》重磅上线。
2: 自5月10日起，我们奉国寺大殿呢开始进行了修缮，我们屋顶呢进行了加固，还有一些游饰创新起来。奉国寺在5月10日开始呢有了这个 NPC 的互动啊，让大家来这边打卡互动，然后还精准备了精美的礼品给大家，还有一些乐舞奉国一些表演，每半个小时呢我们会表演一次，让大家更好的去沉浸式体验辽代的历史文化。
1: 可化身奉国守殿人，在游览中感受辽代文化底蕴，在互动中践行文物保护理念。近日是
3: 大功率排涝泵、无人机等千余套专业救援设备，搭建临时前沿指挥阵地，围绕群众孤岛救助、帆舟自救避险、城区积水排险、激流人员搜救等20项贴近民生的实战科目开展演练。此次演练打破单一救援模式，联动市应急、
4: 市政府防汛抗旱部署工作落到实处。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扎实做好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的各项

0: 准备工作，全力守护锦城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2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8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古塔区一件、高新区一件、黑山县一件、其他方面问题3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省属企业。截至5月2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月2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古塔区1件、临河区2件、太和区3件、经开区1件、高新区6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2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2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0件。举报电话：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4件，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4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6月4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2026年5月28日。
2: 第36个全国助残日，总编辑说新闻推出特别策划，聚焦全国扶新。节目将讲述他的励志故事，展现市残联暖心护航助残事业，传递自强向善的城市正能量。欢迎收看5月29号周五晚19点55分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总编辑说新闻，从被照亮到照亮他人。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第13届中国系统门窗移门博览会在南京国际博
1: 良效。那么，通过这种可触及并且呢这种移动式展厅，我们在现场呢有128位的意向客户，那么现在呢也有50位确定到公司这边来参观考察，那现场签约确定合作的也有11位，这是我们南京展会的收获。那我们在内蒙
2: 能由于370毫米砖墙围绕超级玻璃，该公司构建多屏超级窗、多屏功能窗、多屏25度阳光房等系列产品，产品长寿命、长质保、超级节能，对消费者而言冬暖夏凉，节约能耗，对社会而言，每一扇
3: 是因为我家以前的窗户吧漏风比较严重，然后夏天特别晒，所以说我之所以选择多屏，也是因为它这个保温隔热性能好，然后换完之后吧效果也是特别明显。
2: 2025年，该公司创新推出少年计划，以门窗体验车解决消费者在线上购买门窗的体验难题。2026年又推出多屏超级家系统，开始从做好一扇窗向服务一个家的战略升级，
1: 让客户安装得起，后面呢也用得起。
2: 展望未来，在互联网门窗销量已经全国领先的基础上，辽宁中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继续依托门窗体验车和本地服务商网络，真正做到线上线下销量双领先。
0: 行业领跑，汉拿电机以30年的坚守与创新，谱写了一曲高质量发展的奋进篇章。
4: 走进生产车间，智能设备有序排布，自动化产线全速运转。这里既是企业深耕汽车电机制造的主阵地，也是一代代员工坚守奉献的干事舞台。设备密闭性，检测循环水运行状态，定期润滑保养机械部件。他日复一日的值守，为全厂生产线的连续稳定高效运转筑牢了坚实保障。
5: 作为30年的老员工，一路见证了公司的成长与这个蜕变，由创业期的以适应厂商提出的方案，我们进购进了更智能化的产品。我们在发电机、启动机年产量由原来的几十万台突破到700多万台，不仅是硬件设施，还是团队氛围都发生了巨大
4: 成功，跻身国内外主流车企核心供应链。目前企业产品已配套长城、大众、吉利、宝马等50余家之团队，紧盯行业前沿，深耕技术攻关，紧跟汽车产业智能化、电动化发展浪潮，为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积蓄强劲动能。
6: 往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去完成好我的本职工作，用心去钻研去学习，敢想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用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去紧跟公司发展步伐，用青春干劲陪着公司再创佳绩，奔赴更好的未来。
4: 而立之年硕果累累，全心征程奋级扬帆。在锦州汉拿电机举行的随着智能化生产线平稳运行，企业第1亿台发电机顺利下线，从第1台到第1亿台。

0: 每一台产品都你行稳致远的最佳答卷。
1: 站在30周年这个新起点，我们会紧盯行业发展趋势，重力发力新能源电机核心技术，用心把产品做精做优，同时加快国内外市场布局，升级生产制造水平，补齐发展短板，依靠团队齐心协力，稳扎稳打谋发展，主动抢抓市场机遇，大胆突破现有格局。
2: 朝阳市建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盯民生刚需，将高校办成一件事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突破口，创新推行
3: 办结。
4: 我今天来办理企业法人变更业务，在立等可许服务窗口办理的大约2分钟左右办结，
5: 非常的快，我用了3分钟就办完了，很多事项都减免，现在只需要一个那个社会保障卡就可以申领失业保险。
3: 将已累计办结10824件，其中线下办理1679件，线上办理9145件。从社保卡快
6: 人社业务，就是以流程再造精简环节压缩实现，破除服务壁垒，通过数字赋能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全面提升人社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梳理企业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高频人社业务。
7: 屏幕赛事直播，在市井烟火中共享足球盛宴。
8: 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足球嘛，然后一直希望家乡能有这种的活动，然后今年是咱们东北超也第一年开赛，所以说首先感觉很自豪，然后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咱们东北超作为一个起点，然后振兴咱们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咱们家乡的经济吧。
7: 在东北超开赛期间，为营造全程观赛氛围，阜新市将整合商超、夜市、餐饮等多元资源，打造东北超阜新第二现场观赛矩阵，让广大球迷无需远赴赛场，在家门口即可通过高清大屏观看赛事，切身感受足球魅力与城市活力。
2: 近日，山海会五彩，槟城够精彩，2026葫芦岛五彩消费季启动仪式举行。
9: 活动现场流程紧凑，内容丰富，前期非遗游园展率先预热活动氛围，随后的开场舞雨夜凌云瞬间点燃现场气氛。仪式上，葫芦岛市商务局发布2026五彩消费季整体活动费融合发展新路径，商务局现场公布东北超第二现场点位布局，宣布东北超第二现场全面启动，此举实现赛事经济与商圈消费深度联动，推动城市消费场景迭代升级，点亮槟城夜经济。
10: 此次葫芦岛市五彩消费季活动为葫芦岛市商贸行业注入强劲活力，我们百货大楼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拿出诚意优惠，丰富优质货品，升级消费服务体验，全力提振市场人气，用心回馈广大消费者，携手助力葫芦岛市消费市场蓬勃向好，稳步
9: 文化、地域特色与品牌时尚元素，现场气氛热烈。此届五彩消费季启动后，葫芦岛市全域惠民消费活动随之全面铺开，全市将整合商业商圈、文旅景区、体育赛事等多方资源，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促消费主题活动，持续
11: 推出超百场特色活动，通过政企联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把赛事流量转为消费增量，把资源优势转为发展优势，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全力推动全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让市民得胜。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当火灾发生时，

0: 请不要让杂物辅助逃生的机会。
1: 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阔。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物。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自然进化的奇迹。在深邃的海洋之中，它们有着极其灵敏的嗅觉。有多灵敏呢？灵敏到它们能侦测到海洋中百万分之一含量的血液，甚至能够帮助它们定位猎物的数量和距离。至于帮助它们寻找分娩用的河口，或者识别敌人和异性，就更是小菜一碟。大白鲨具有海洋动物中最大的嗅觉系统，它的口鼻部内有两个巨大的嗅球神经器官，嗅球连接着一个巨大的大脑额叶，后面又连着两个巨大的脑室叶。复杂的褶皱让嗅球容纳了更多的神经元。据测量，成年大白鲨的整个大脑，其长宽约为60厘米，一直延伸到脊柱顶部的脑干。它集成了一系列适应海洋、传导性极佳的感觉器官，包括口鼻部周围分布的小毛孔，每个毛孔都是一条透明管子的开口，管子里充满胶质，被可以侦测到猎物的活动，甚至猎物的心跳所发出的电子信号。鲨鱼通过内耳内的震动和一种名叫侧线的感觉器官来扩大它们的感官范围，液体的管道激发毛发状细胞，这些细胞随着震动而迁移摆动，把信息传递到大脑。

对大白鲨来说，这些感官承担着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就是让动物王国里最长寿的这种鲨鱼顺利捕食繁殖，在海洋里自在游弋。做个比较，以体型更大的热带同类鲨鱼为例，幼鲨在七岁或八岁就达到了性成熟，寿命在30年左右。无钩双髻鲨在八岁或九岁开始繁殖，寿命10年。关于西大西洋大白鲨的一项研究显示，雄性大白鲨在26岁才达到性成熟，而雌性更是晚至33岁。它们生长如此缓慢的一个原因是，它们的肠道又小又窄，这导致它们消化缓慢，进食的时间间隔拉长。但是对雌性大白鲨来说，窄小的肠道为子宫腾出了更多的空间，因此它可以一直怀着幼鲨，倒让大白鲨拥有了大的异乎寻常的肝脏。大白鲨依靠肝脏来维持浮力，也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能量储存系统。大白鲨的肝脏占到其总体重的1/3，可以储存2000多。

这一资源来维持体能。为了探寻大白鲨的繁殖和迁徙模式，科学家一直在他们的聚集点进行追踪监测，比如南非的莫塞尔湾。一项研究显示，年轻鲨鱼由于经验不足，很难捕捉到活动范围较广的海豹，因此它们主要捕食鱼群。快到成年时，大白鲨会开始在岛屿附近的海域划定领地范围，迁徙到了大西洋，有些则北上来到了纳米比亚海域，这里聚集了多达100万只开普软毛海豹，大约占据了整个种群数量的2/3。还有一些鲨鱼像大白鲨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生存之路。而在地球另一边的塞伦盖蒂大平原，雨季的到来预示着生命的复苏。不过正在孵蛋的鳄鱼妈妈则更希望自己的巢穴干燥一些，因此她趴在了巢穴。河床上的池塘一个接一个地被灌满了。

拥抱在探索周围未知的世界。他们会通过用嘴啃咬的方式来探查陌生的东西。此时雌豹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猎豹母亲独自抚育幼崽，她捕到了一只幼小的瞪羚，这下可以让幼豹美美的吃上一顿了。

在塞伦盖蒂草原，雨季的到来为大地抹上了久违的绿色。现在动物们又可以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了。

此恶证明了他自己的实力，一位愤怒的鳄鱼母亲所拥有的力量足以令对手畏惧，在巢穴周围很快便形成了禁区，在的闯入者将会尝到苦头。

0: 几天后便不会受河马的侵扰。现在他们可以专心致志地孵蛋了。石恒不断帮助鳄鱼防范尼罗巨蜥的偷袭。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
0: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前往神奇的澳洲大陆，去看。

0: 克里斯汉弗莱和生活在那里的动物们又有着怎样有趣的互动？之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一只狗狗和一头狼之间亲密而坚定的友谊。
1: 这样的地方可不多呀、哎、这些是水龟，不是乌龟，很多人都把它们弄混了。水龟生活在水里，长着可以游泳的蹼脚，而乌龟生活在陆地上，靠四肢来爬行。
2: 啊，真让人惊奇，
1: 它们只是轻轻咬我的头。这是个奇特的地方，看呢、啊、太让人惊奇了，它们一点都不怕我。这些可是野生动物啊，我身边大概有30只水龟，它们看起来像石头，但它不是石头，是水龟。这些淡水龟可以通过它们的泄殖腔吸收氧气，它们其实最适合用来观测野生动物了。小动物很喜欢这样的地方，看那儿有只蜘蛛挂在上面。我请忽略小便池的臭味，看这只蜘蛛，它正在守株待兔，等着昆虫出现。这样的地方很容易找到青蛙。
0: 安大略市奥罗诺村坐落于橡树林海绵延起伏的群山旁，一只名叫库阿特的小狗就住在这里。虽然它看起来跟其他狗没什么两样，但它生活的世界却很不平凡。
3: 这里的每个成员都喜欢库阿特，但是也有一些成员不太喜欢他，比如我们的雌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雌狮认为库阿特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狼也不喜欢库，什么都无法替代他与库阿特的感情。
0: 北极狼是灰狼的亚种，居住在加拿大北极地区、阿拉斯加州和格陵兰岛北部，它们拥有完全隔热的皮毛，能抵御北极的严寒。狼与自己
3: 的关系，万达与其他动物都没有建立起这种关系。
0: 虽然这里有很多动物都是跟库阿特一起长大的，但是谁都比不上万达对库阿特感情深厚，尤其是其他狼。狼群有着自然界最复杂的等级制度，由首领和追随者组成。首领
4: 和库阿特刚认识时，万达还是个幼崽，而库阿特已经成年。幼崽和成年玩伴相处时通常处于从属地位，所以万达成年后他们仍然维持着这种关系。万达非常信任库阿特，所以他们能相处的他们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很特殊的一对。
3: 我们非常愿意培养万达和库阿特之间的友情，因为这对他们双方都有好处。他们的友谊，
0: 狗在体型和身材方面比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动物都更加具有多样性，每一种狗狗都有着自己的独门绝技，可以说他们是为了完成不同的工作而被繁育出来的，因此他们外表各异。我们以体型巨大的爱尔兰猎狼犬肉，难以想象我们眼前那些娇小可爱的捷克罗素梗，最初被繁育出来是为了挖出人们后院里的老鼠，不过它们也正是因此进化出了娇小的身体和敏捷的速度。哪怕是长相怪异的达克斯犬，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任务和使命。了可爱的家养宠物，一种狗被创造出来也许是为了完成某个特定的任务，但是归根结底，它们最大的愿望是取悦自己的主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党的20届四中全会啊，为15、50、57根基。今天呢，我们海波访谈将继续解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那为大家介绍我们演播间请。

0: 到的嘉宾是中共锦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王伟，欢迎您王主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啊，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十五发展的全局，跟我们聊聊该如何深刻的理解这个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意义，包括它所起到的核心作用。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建议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摆在6个坚持重要原则的首位，充分对党的领导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推动十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刻认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意义，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
0: 知道党的领导呢是贯穿在发展的全过程中的，从这个历史经验、过往成就以及当下的现实形势这几个具体的维度来看，我们该如何更直观地认识党的领导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呢？
1: 从立一个重要政治优势，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14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70余年来，我们党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个五年接着一个五年干，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跨越，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从成就看，十五规划经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形势越是复杂多变，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在复杂局势中保持战略清醒，在多元诉求中凝聚共识，在风险挑战中掌握主动，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儿，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的的确确是这样，历史和实践呢都充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的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想请您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的一个部署的深意呢？
1: 首先，这是顺利实现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需要。规划建议布划了十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了发展目标。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能力素质、精神状态、形象作风

0: 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党，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要清醒看到，有的党员干部明哲保身，不愿担当作为，一些党员干部对党的自我革命还抱有错误想法，四风问题树倒根存，土壤尚在，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契合决心，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氛围、严的措施，坚决清除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消极因素，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王老师，您刚才提到说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我们常说啊，这个势在四方，要在中央。那么想请您结合实务的发展要求，帮我们理解一下，就是这个部署的核心内涵和要求是什么呢？
0: 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是全党必须严格遵守的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只有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让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确保我国
1: 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啊，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而要落实好党的领导，我觉得关键还是要靠人，靠一支过硬的干部队伍，是吧？那建议里呢，对干部队伍建设也有明确的部署，提出说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树立正确政绩观，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那这些要求层层递进，您能不能结合实际跟我们解读一下这些部署的意义和？
0: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规划建议提出，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这就要求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好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连全方面来看，建议提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党员干部的政绩观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领导干部政绩观出现偏差，不仅影响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事业的顺利发展，还会影响干部队伍的健康成长，甚至给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带来危害。党员干部要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为民造福，坚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坚决防止一些干部急功近利、盲目蛮干，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推进领导

0: 法依规，积极稳妥，着力解决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礼者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
1: 都说这个干部啊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而党的基层组织则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那我们注意到建议中还提出要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那么从实际，
0: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在新政策上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充分发挥基层党建设，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全面提高城乡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要企业、金融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要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认真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完善党员教育管理机制，健全党员往上往
1: 也规矩。那结合“十五五”的发展要求，给我们说一说，就是该如何理解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这个重要性，又该如何推进呢？
0: 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决定党和国家事业的成败。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启幕立信之举。中央八项规定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纠治四风，严肃整治损害党的形象、群众反映强烈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从严查处，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做规律和工作要求，把当下改和长久力结合起来，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切实管出习惯、抓出成效，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个问题一个中善做善成。
1: 我们都说啊，监督体系是防线，反腐败斗争则是一场持久战。建议强调要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坚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反腐败。推进反腐败斗争关键在哪儿呢？
0: 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要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

0: 降服，不降服，必须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聚焦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加大查案惩处力度。在不能服上，要深化拓展，前移反腐关口，深化源头治理，加强重惩体系，扎紧管权治权、风险预警、溯源问责等制度笼子。在不降服上，要巩固提升，更加注重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涵养求真败，永葆共产党人精神高地。当前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
1: 谢谢阿追。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
2: 刚才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生态系统的节奏。食物不是充沛就是匮乏，许多大型食草动物因此深受影响，其中大部分结群而居，它们的体型、社会结构、配偶关系和亲子关系各异，然而它们都是非洲荒野的灵魂。这是一种大型羚羊，属于牛科。在外表和行为上，角马与其他羚羊大不相同。角马有两种，白尾角马和斑纹角马，它们肩高 1.4 米，体长 2.4 米，体重。不过在草的供应不足时，它们也会食用灌木和树木。偶尔会有上万头角马集结成群。在非迁徙期，角马群的成员通常只有20到30名，以雌性和幼崽为中心互动。斑纹角马们利用动作、声音和气味进行沟通，雄性角马的吼声能传到几里之外。无论是粪便、尿液还是眼眶腺和足腺，都能帮助斑纹角马们进行交流。雨季快结束的时候，满眼都是绿油油的草地，肉食动物似乎也格外的少。角马通常就在这时迎来它们持续3周的发情期。雌性一般16个月发育成熟，雄性要等到2岁。尽管雄角马求偶欲强，发情期里年长的雄角马不断吸引异性，逐渐确立约4000平方米的领地范围，当然少不了同性之间的强强相争。只要附近有成熟的异性，雄角马们就废寝忘食的守候与关注着。时而 DNA 对雌角马来说尤其关键，角马妈妈要通过气味与她的孩子建立牢固的母子情或母女情。小角马出生6到8分钟后就能独立行走了。2月到3月，大约会有50万头小角马出生，16个月就成年了。角马的平均寿命通常是20年左右。小角马初降人世的头一年最为脆弱，它们很容易沦为狮子、猎豹、猎狗和非洲野狗的美食。通常我们认为小群体

0: 和亚热带气候，甚至半干旱气候。它们通常生活在沿海林地和森林里。它们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树上度过的，很少下地活动。树袋熊尖锐而弯曲的爪子能让它们牢牢地抓紧树干和树枝，方便它们穿梭在树木之间。前掌上的手指还可以对握，敏锐的嗅觉能帮助它们找到最鲜嫩的树叶。桉树叶是它们主要的食物，当然树袋熊的听觉也很灵敏，它们能及时听见大量的水分，这也使得树袋熊不需要再单独喝水。有些体型较小的雌性更是可以完全不喝水，由于从食物中获取的能量过少，树袋熊也不爱活动，一天中20个小时都在睡觉。醒着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进食，它们一天能低频的吼声等等声音由位于软腭而不是喉部的唯一发声器官发出，可传出几公里。在繁殖季节，雄性会发出声音来吸引雌性，雌性在遭遇危险的时候会发出咆哮和嚎叫，活动会更旺盛，并更频繁地发出比平时更高的吼叫。雌性的叫声也会吸引到除伴侣以外的其他雄性，那样的体毛它开始爬到妈妈背上，离开育儿袋的时间越来越长，直到1岁时断奶。妈妈再次找的大蟒蛇和野狗是主要的威胁，有时鹰和猫头鹰这样的大型猛禽会向树袋熊幼崽发起攻击。也是
1: 回来以后我就想跑上几段轻松的长距离，以便平稳地度过秋季到冬季的比赛过渡期，同时也为雪地鞋赛跑和冬季铁人三项比赛做好准备。那是一个阳
0: 上午11点，达内尔带着自己的爱犬泰兹来到一条小路上，那是一条偏僻的小路。
1: 我计划跑一个我最喜欢的圆圈，路面坑坑洼洼，我跑了大约2公里多就来到了一个左转弯，那个地转弯时我踩到了薄冰上，然后脚下一滑，
0: 速下滑了12米，并进行了2层楼高的自由落体之后，达内尔巴伦吉重重地摔在了一处满是泥土的狭窄的岩石架上。因为再往下
1: 要想走出去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0: 泰兹发现达内尔不见了，但很快他就在悬崖下找到了他。
1: 泰兹找到了我，这让我突然意识到这里肯定有路能通到外面，于是我拼尽全力往外爬，我看到了一个小水坑，于是就爬过去喝了点水。天黑了，而且还非常的冷，所以我就觉得最好还是在那里待一个。嘿，太子。
0: 被困于峡谷中，再加上天气寒冷，他活下来的唯一希望只能寄托在忠诚的狗泰兹身上。
1: 我开始意识到
0: 达内尔的伤势很重，高处坠落使得他骨盆碎裂，出现内出血。
1: 我觉得泰兹发现了不对劲，从他的行为举止我能看得出来他有点不开心，我想他开始意识到了不对劲儿。

0: 小时，希望是越来越渺茫了。达内尔就飞快地奔跑，他先是在达内尔的车旁停下，然后又跑回去。虽然这个地方人烟稀少，但泰兹没有放弃。这位邻居给达内尔的父母打了电话，老两口马上就报了警，警方立即采取了行动。董事会停下，等人们跟上来。正在达内尔越来越虚弱，已经绝望的时候，泰兹回来了。
1: 他摇着尾巴，开始在我边上的水坑里大口我的生命之源，却被他喝了。但他舔了舔我，待在身边，没走开。我在这儿。
2: 是的，找到了。
0: 泰兹拼尽全力，领着救援人员找到了达内尔，不然达内尔肯定会因伤势过重而死在荒野。鱼是大拦路最爱的食物，为此他们进化出一个专门用来捕鱼的秘密武器，那就是他们的脖子。大拦路的脖子长约30厘米，相当于整个身体的1/4。大拦路在捕猎时会把脖子缩着，等到合适的时机，就是猫头鹰。猫头鹰的脖子也非常的特别，虽然没有大拦路那么修长，但却非常灵活。当它在空中搜寻猎物的时候，它的头可以自由地转动270度，接近一整飞行的时候帮它们消了音。这个优势总能让猫头鹰每餐一顿。猫头鹰乐于和家庭成员分享美味，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寒冷的环境中保暖的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从温带森林到热带丛林，从嶙峋的山脉到荒芜的苔原，有蹄类哺乳动物总可达600公斤。体型最小的普渡鹿仅有30厘米高，重10公斤。真鹿亚科成员体型健美，四肢修长而强壮，可以轻松穿行于崎岖不平的森林地带。头上的鹿角略小一些，与近亲羚羊不同，在雄鹿身上用于吸异性，与同性争斗的鹿角每年都会脱落。新长出的鹿角是一种包覆着皮肤的柔软的海绵组织，被称为鹿茸。鹿茸只在交配期之前短暂存在，随用大的鹿角。大多数鹿过着定居生活，很少迁徙，而以驯鹿为代表的一些种类则会为了寻找食物和交配机会长途跋涉。鹿的社会结构千差万别，但大多数鹿都属于群居动物，它们结成大型或中等大型鹿，用不同的声音交流，通常是大声呼喊。高大的马鹿会发出号叫，声音就像吹喇叭，可以传到几公里之外。此外还有召集同类的咕噜声，警示危险的喷鼻息声，以及用一连串呼哧声、咕噜声和喷鼻息声的组间隙的咩咩声来唤起母鹿的注意。肢体语言也是鹿之间重

要的交流手段。白尾鹿翘起短尾巴，露出下面的白色绒毛，是在向附近的同类报警。雄鹿用蹄子跺地，是在阻拦捕食者或侵入它领地的同类。另外，鹿还会利用信息素实现更广泛的交流，比如标记领地边界和宣告性成熟。它们的腺体分布在两只鹿角之间、后腿以及四蹄，其分泌物散发出强烈的气味，尿液也是信息素的载体。雄鹿还经常在树木和地面上摩擦或刮蹭身体，这也是为了用气味吸引雌鹿或标记它们的领地。鹿每只眼睛的前方也有气味腺体，求偶期通常是每年春天或初夏，这时雌鹿处于受孕期，也被称作发情期。鹿角的弧度使雄鹿的角能够彼此勾住，双方凭借颈部的力量迫使对手后退和臣服。在发情期，雄性的体重通常会大幅下降，因为在此期间他们通常不大进食，而是将注意力都集中在雌性身上。年龄较大的雌性先进入发情期，因此一些鹿种的繁殖季节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体型最大的雄性会与最成熟的雌性交配，随后年轻的雄性与年轻的雌性交配，最后雌性留下生育小鹿，雄鹿则回到各自的领地。在长达十个月的怀孕期后，雌鹿会产下一只或两只小鹿。发育健全的小鹿满一岁之前，母亲经常会短暂离开孩子去。

龟科鱼类的生长过程相较于其他鱼类稍显特殊，它们生于淡水，却长于海洋。龟科分为九属，七属分布于太平洋，一属在北大西洋，还有一属叫多瑙哲罗鱼，只生活在欧洲大陆多瑙河流域。龟科鱼类体型较大，容易辨别，最小的驼背大马哈鱼长50厘米，重约 1.4 公斤，最大的大鳞大马哈鱼体长可达 1.5 米，重量超过45公斤。鲑鱼主要以肉食为主，幼年时吃昆虫和一些无脊椎动物，成年后其他小鱼和虾都是它们的食物。不过红大马哈鱼是个不合群的例外，它只吃浮游生物。它们通常群居，成员数量不定，有时也单独活动，这要看它们处于哪个生命阶段。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龟科鱼类的行为、栖息地乃至外表都会有所不同，体色、躯干和头部的形状发生变化，行为方式和肢体语言也会本能的调节。它们凭借敏锐的嗅觉侦测沿途每处水体的化学信息，从而在出生地和繁殖地之间迁徙。和普通鱼类不同，鲑鱼要由海入河，回游产卵。它们生于江河、溪沼等淡水，大部分时光却在海里度过，在那里进食成长。达到性成熟后，它们的外表开始变化，许多鲑鱼由蓝灰色变成了橙色、红色或粉色。许多雄性就连外在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它们的头部变长，形成一道明显的弧线，下颚或者上下颚同时变成弯钩形状。作为雄性力量与成熟的象征，驼背大马哈鱼和红大马哈鱼的脊柱前端会长出永久性隆起，这是为了把天敌从雌性身边引开，同时确保雌性不会在过浅的水中产卵，以免冬天冻结。发育成熟后，鲑鱼返回淡水产卵，这个现象称为回游。大批鲑鱼聚集在一起，准备从海洋出发，回游到河流上游产卵。它们通常会回到出生的那条河。只有一小部分鲑鱼找不到自己的出生地，转而到别处安顿下来。这是鲑鱼在离开世界之前的最后一次旅行。一路上充满了艰险，死亡率极其惊人，有时高达90%。这是因为偏高的水温和湍急的河水会让鲑鱼窒息，区域性或季节性的寄生虫和疾病也会造成威胁。还有就是遭遇天敌，比如鹰、水獭，尤其是熊。熊每年最期待的日子就是鱼群回游的时候，这是他们饱餐一顿的最好时机。鲑鱼回游养育了沿途的众多动物，并将重要的营养物质从海洋转移到了森林，因为它们变为捕食者的粪便，为森林提供了肥料。鲑鱼以跳跃的方式穿过瀑布和逆行的急流，跳起来的高度可达30厘米。鲑鱼抵达河流上游后，开始寻找水流速度较快的浅石滩筑巢，这就是所谓的产卵区。雌鱼用尾巴在泥土和砾石中扫出一个浅坑，并用砾石挡住水流，形成一个低压区。雌鱼将在里面产卵，每次所产的数量可达5000粒。卵呈红色或者橘色，只有豌豆大小。随后，一条或多条雄鱼从卵上面游过，将精子铺在卵上面。雌鱼用一小层沙粒盖住卵，然后开始建另一个产卵区。每条雌鱼可以产卵6到7次，总量达到35000粒，所覆盖的区域超过19平方米。雄性会仔细看护产卵区，用头猛撞或者用成年后长出的犬齿状门齿撕咬入侵的其他雄性，还会用门齿咬住游动迅速的对手，控制住它。在淡水水域里，许多成年鲑鱼身体状况会迅速恶化，
他们很快就会因为免疫反应和器官衰竭而死亡。

0: 只有不到10%的鲑鱼能返回海洋，等到来年再次洄游。而那些已经死亡的鲑鱼为河流中其他生命提供了宝贵的食物来源。不久，鱼卵开始孵化，一个个小生命吸收着卵黄发育成长。鱼苗很快长成幼鲑，这些小鲑鱼的身上披着数条纹，用于伪装。幼鲑会在它们出生的河里停留半年到三年。河里虽然没有捕食者，但是饥饿、受伤和疾病会使多达90%的幼鲑夭折。凡能进入下一个生命阶段的幼鲑被称为二龄鲑。它们的鳞片闪耀着银色光泽，但不会保持很久。因生活在入海口，它们的身体发生了化学变化，以适应咸水。体长达到15到20厘米时，它们奋力游出河口，进入海洋。不过，在海洋中，它们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其他鱼类、海豹、海狮都会把它们当作美味的食物。它们会在深海中找到觅食地，然后不断成长。鲑鱼需要在海中待4年左右，等到生殖成熟，具备洄游条件，就会返回出生地，繁衍自己的基因。它们整个生命旅程仅有短短的2到8年。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英国史宾格犬潘迪是一只训练有素的防暴犬。它拥有超凡的能力，能够嗅出1/10亿克的爆炸性物质，为成千上万的公众提供重要的安检服务。在重要人物出席的盛会上，在大型体育赛事中，只要活动组织者邀请他来，就仿佛吃了颗定心丸。多年来，训练员科林辛格一直很器重他。
2: 潘迪是一只训练有素的狗，它可以独自行动。我有时候会想，我是不是有点多余呢？它完全可以独自执行任务。
0: 今天，他们要去2处特别挑选的场地，参加为期2天的培训。所谓的继续培训，对于现役防暴犬来说至关重要。第一个地点是位于西威尔士的圣大卫大教堂。这一名圣古迹会定期接待英国皇室成员，也是众多公共军事活动的举办地。在重大活动举办前，潘迪等防暴犬会被召集到现场，排除房屋内的隐患。
2: 很好，就这样。
0: 今天的训练模拟了基本的安全程序。
2: 谢谢。
0: 大教堂跟其他地点一样，有其独特的气味特征。防暴犬的任务就是在大教堂众多普通的气味中寻找特殊的气味。潘迪能否成功取决于平时的训练，他在训练时闻到的化学物质种类越多，成功几率就越大。训练员藏起一份名为甜味料的爆炸物样本。
2: 防暴犬必须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和情况，这样的训练对于狗来说大有好处。我们也可以看出狗和训练员能否亲密合作完成任务。
0: 在大教堂里搜索爆炸物并不轻松，这里有狭窄的楼梯、密闭的房间和落差很高的矮墙，这对潘迪来说是种挑战。他们合作很有默契。
2: 跟潘迪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会听我的一个特定的命令，就是

0: 接住，我们的指令不仅有语言，还有很多身体动作。为了让狗走到房间的一边，或从马路一侧走到另一侧，我们会做手势，做出动作，或者我们会亲自示范，从房间的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
1: 在真正执行任务时，潘迪必须在毫无奖励的情况下连续工作45分钟，这对他提出了不小的考验。幸好潘迪天生具备坚强的毅力。人们最初把英国史宾格犬当作猎狗来培育，靠它们把野鸟赶出来。由于工作积极，不找到猎物誓不罢休，因此它们非常适合当工作犬。狗能够探测到浓度很低，只有1/1000的化学物质的存在。这种能力是人类已知嗅觉能力的10万倍。
0: 因为狗天生对化学物质的气味很敏感，所以经过几天的训练，只让它反复闻其中一种爆炸性化学物质，它就有可能很快对这种化学物质做出反应。它们的领悟能力很强。
1: 潘迪凭嗅觉找到爆炸性物质后，就会做出所谓的被动反应。他会坐在藏有爆炸性物质的旁边。
0: 很好，潘迪。
1: 成功找到目标后，潘迪得到了奖赏，一个网球。使用防爆犬也是一项安全措施，目的是防止人员伤亡。
0: 在搜索危险物方面，狗一直是最可靠、效率最高的好助手。如果有人以某个地点为攻击目标，当他知道这个地点的安保措施很严格，而且还有防爆犬参与进来，那么他就有可能放弃恐怖袭击。
1: 潘迪还可以有效地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真是了不起。但对潘迪来说，他只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在非洲，因为犀牛角走俏，所以犀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惨遭屠杀，犀牛濒临灭绝。据说犀牛角在亚洲的医药行业中非常珍贵，但西方人认为犀牛角根本没有什么药用价值。如今在南非，仅仅去年一年就有688头犀牛被杀，这听上去就已经很悲惨了。但更糟的是，大肆屠杀导致了大量犀牛孤儿的出现，就像现在这两只一样。能来到这里，他们算是极为幸运的了。
3: 这里守卫森严，相对安全，犀牛被带到这里就减少了被偷猎的风险。但这里的工作人员发现，跨物种的关系能拯救他们接收的犀牛孤儿。这一切都是因为有过心灵创伤的小犀牛特别脆弱。犀牛之间最亲密的关系是母子关系，小犀牛会完全依赖于母亲长达2年之久，所以犀牛孤儿需要很多的照顾。此外，如果没有伙伴，他们根本就无法很好的成长。
4: 啊，走慢点儿。
3: 专业野生动物兽医亚纳比勒陀利乌斯负责照顾这两只小犀牛。
2: 这两只小犀牛它们多大了？
4: 艾拉大概15个月，本杰明7个月左右吧。
2: 它们都是因为偷猎变成孤儿的吗？
4: 是这样的，它们非常不幸。
2: 如果它们想好好的活下来，最后被放归野外，就需要让它们待在一起吗？
4: 变成孤儿以后，他们的身边最好能有个伴儿，否则孤独的压力会让他们死去的。
3: 对犀牛来说，大剂量的应激激素皮质醇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问题。
4: 腺体如果分泌了太多的皮质醇，以后就不会分泌出皮质醇了，他们就会无法承受压力，再加上胃溃疡就会死去。
2: 如果小犀牛没办法跟另一个犀牛孤儿待在一起，那么是要把它交给人来照顾吗？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吗？对于这点。

0: 你们能做些什么呢？
1: 这不是上上之策，因为人都会生病，会走开，不能时刻陪着他们，这时就得换个人来照顾他们。换个人带来的压力会产生很糟糕的影响。但是动物就不太一样了，你可以让一只或者几只动物陪着他们。
0: 你说要让其他动物跟他们待在一起，你指的是什么动物呢？
1: 最好是像羊或者小马驹这样的动物，因为它们也吃草。小犀牛很小的时候就需要开始学习吃草。如果它们是跟狗待在一起，最后它们就不会想吃草。这种情况我们已经看到过了，它们只吃狗粮不吃草。
0: 他们和羊的这种关系已经发展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到底是哪些因素能让小犀牛放松心情，很好的活下来呢？
1: 纯粹就是让他们有个伴儿。他们独自待着的时候会很没有安全感，而且他们的眼睛又看不清楚。你可能不会认为犀牛胆小，但实际上，尤其是白犀牛，他们的胆子特别的小。真的是这样。
0: 哦，犀牛的屁股太不可思议了，好胖好。
2: 麝牛名字听起来很威武霸气，但它们的长相稍显粗糙。虽然它的名字叫麝牛，但实际上它并不是牛。在亲缘关系上，麝牛其实更接近于羊。在北极这种极其寒冷的环境中，普通的动物啃近两米，体重可达680公斤。和麝牛一样，驼鹿也有着自己的保暖秘诀，它们的肌肉非常紧实，能够很好的保存热量。驼鹿的身体像是自带恒温器，一旦气温高于-50摄氏度，它们就会用喘粗气的方式。
3: 对于引领大小平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
4: 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

0: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刘警官您好。刚才我们注意到，就是咱们整个的这个处理事故速度特别快，时间用的也很短。
1: 而我们现在采用新设备无人机，当发生事故之后，我们快速响应，处警中心直接启程无人机到事故现场，对现场进行勘查取证，同时对现场当人进行安全防护提示。啊，我们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之后，远程直接绘制现场图。那么绘制现场图大约两分钟左右，民警没到现场的时候，现场图直接传到勘查助手里面。
0: 对，我就看到刚才您一直
1: 省掉了，实现快勘快撤。
0: 从我们到现场，就到刚才我们好像这一会儿功夫，这个
1: 现场
0: 就已经拆完了啊。
1: 15分钟左右，基本都能拆完。如果复杂的现场，可能稍微晚一点，推迟几分钟。那么我们刚才是一辆电动车，与快勘快撤也是今年3月初各个大队试运行，然后这个效果也比较明显。
0: 感谢刘警官，我们能感受到这个事故处理的非常快。这个速度之快背后的奥秘在哪儿呢？接下来呢，我带大家一起到这个事故大队处警中心一探究竟。好，到的是咱们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丁宏伟。你好，丁警官。
2: 你好。
0: 我们刚是从事故现场赶到这儿，其实我们在事故现场看到了，就是现在咱们全新推出的叫快勘快撤空地一体化的这种事故处理的新模式。就是我们在想，我们当然看到了无人机，也看到了手板平板，就是它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究竟它这个新在哪儿？
2: 刚才您到现场看到的，这是从去年咱们6月份开始就是筹备的叫一般程序事故现场的快勘快撤。去年一般事故现场的这个要快速勘查快速撤离，简称的快勘快撤。但是呢，这个快勘快撤呢，从公安部来讲呢，去年提出这个要求，但是并没有做出具体的模式的规范。就跟16年咱们公安部提出这个交通事故一般就是简易程序事故现场的快速快赔一样，都没有统一模式，还是呢就是要求各地结合你这个
0: 各自的
2: 情况，自己呢去
0: 设计流程。
2: 哎，咱们呢这个从去年开始呢，就是按照这个公安部的相关规定，咱们也进行了就是探讨，了解了现在国内呢就是一般程序现场呢，快勘快撤呢主要有这么几种模式。一个呢就是使用比如说让事故员携带无人机，然后呢到达现场以后用这个超重杆手工放飞以后，然后呢将图像回传到事故员手中的平板，在现场制图，然后呢这个再将这个图使用这个便携式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
0: 在现场打印
2: 让当事人签字。实际上这个技术啊，这10年前就有，哎，只不过就是始终没有推广开，这是一种模式。再有一种模式呢，就

0: 就是，用一种这个扫描仪，类似呢，就是说这个由这个事故员手持这种扫描仪，在事故现场整个现场周边进行扫描，然后呢，将扫描的这个数据图像推送到这个后台云端进行计算，再回传给事故现场的这个勘查人员。
1: 丁警官，我打断一下，我是不是执法人员到现场去放飞无人机？
0: 对。
1: 那么我们和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可以远程遥控，
0: 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他们必须是在现场做。
0: 对对，就是说我们在考察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这两种模式呢，优势和劣势咱们同时要考虑。第一个呢，就是手工相对这个比较繁琐，比较麻烦。然后呢，这个现场制完图需要用这个激光打印机去喷出来。这个模式的话呢，尤其比如说你冬天，这个激光打印机2天墨水就冻上了。你那个如果要是夏天呢，放在这个激光打印机放在车里边，时间用不了几天，就也干了，而且呢用时也比较长。你这样的话来讲，这种模式呢，我们在考察之后，基本上就是暂时不做考虑。第二个模式呢，就是这个手持式的这个扫描设备进行现场这个全方位扫描。这种模式呢，它的优势这个扫描的相关数据精度是比较精确的，但是呢，在实际工作中呢，事故现场勘查在处置的速度和效率上相对呢是比较
1: 对，他需要。
0: 也不是太理想。所以说呢，咱们锦州呢就是结合咱锦州的这个实际特点，用一种差异性的勘查，后台远程去控制无人机，然后呢，这个现场图的这个制作也是啊，那工作量，另外一个呢也提高了勘查效率。
1: 我们刚才赶到现场的时候，我们还听到无人机在高空喊话，说这里是锦州市什么远程无人机。对，
0: 对。
1: 那能不能根据刚才我们到事故现场看到的那起事故的咱们的远程处理，能给我们回顾一下，通过我们这个演视频回顾一下，然后边回顾边给我们讲解一下整个这个处理流程，
0: 好
1: 好
0: 的，
1: 吗？
0: 好的，咱们锦州这种无人机加快勘助手这个远程快勘快测这种模式呢，第一个就是接到出警指令之后，
1: 起飞了。
0: 现在这是正是起飞的这个视频。
1: 咱们锦州市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起飞的无人机点？
0: 今年1月份在锦州市主城区第一批设置了8套固定式的无人机智能航空站，其中有5套呢是设置在咱们公安机关。锦州的老百姓呢，就是在路过这三个岗，那是一抬头都可以看到这个无人机智能航空站。
1: 就是在各个点位设置，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对，也就是说啥呢？在接到出警指令之后，无人机操控人员操控离事故现场最近的无人机，通过这个远程就能很快的到达事故现场。无人机到达事故现场的时候呢，咱们事故员可能还正在路上。然后呢，这个无人机到达现场以后，它需要做的是飞到事故现场中心现场，首先要对地喊话，提醒事故当事人和这个其他的围观群众。一个是这样的话呢，他就对于事故中心现场进行拍摄，把这个拍摄的静态的照。

0: 片以及视频回传到咱们后台，
1: 在那儿。
0: 对，这就是刚才那周一现场。
1: 对，
0: 哎，然后呢，这个现场的照片回传到咱们远程
1: 制作，还是电脑直接就？
0: 这个是人工，简单的就是在这个现场回传的照片上，平均呢也就一分钟左右，这一个现场图就可以制作完成。
1: 我们能看到，就是当时咱们现场处置的交警同志手里拿的那个平板上看到的那张图吗？
0: 队员现在出现场，只要带着一个快看助手，其他现场勘查的主要过程，全部可以通过他完成。
2: 我看这有
0: 这个就是这个现场的这个事故现场图。事故员还没到现场的时候，在他的快看助手上已经收到了事故现场图。
1: 啊，因为无人机先到了，
0: 无人机先到，完了，然后呢，在后台已经制作完成，将制作完成的这张事故现场图就推送到了这个平板上。然后呢，这个事故员到达现场之后，他只需要收到后台制作的这张实景俯瞰记录图进行明确之后，然后呢，其他的这十几个人这个标线全部进行自动进行修正。
1: 然后他手里拿的就是一张准确的
0: 这张图就做完了。然后呢，在这张图制作完之完成之后，可以这个有电子签名的模块，让当事人还可以制作现场勘查笔录。以前的这个现场勘查笔录呢，咱们民警手工填写的时候没有七八分钟他做不完，但是现在使用这个现场勘查笔录全都是下拉选项，一般3到4分钟，不超过5分钟，这个现场勘查笔录也就完成了。以前的事故现场勘查用时最多的一个是绘制事故现场图，一个是制作现场勘查笔录。所以说呢，现在就是使用这个快勘助手之后，这个勘查事故现场的时间可以大大提前。现场图、现场勘查笔录、现场的照片也可以通过它进行，比如说方位照、细目照、带揽照，
1: 它本身还是一个照相机。
0: 对对对，还带照相功能。
3: 这边有照相。
0: 这个照相功能，整个呢就是说按照它的提示，把每一个这个相片的要素电子版，然后呢全都储存到快看助手里。实际上事故员再回去之后，不用再像以前手工去繁琐的去然后去装订啊，就这个电子勘查证据可以直接导入事故勘查系统。
1: 其实这个平板是我们锦州
0: 金定制的20套这种快勘助手，配发了城区、临河、古塔、太和、松山这4个大队。每个大队呢是就是按一个事故组配了一套。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叫快勘快撤的这种处理，是不是我们这种模式其实在
0: 内的话呢，因为这个使用无人机的公安交警部门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深圳呢，包括杭州这些大城市呢，在无人机的应用上还是这个走在我们前头。但是呢，多数还都是应用的死亡和伤人事故现场上使用无人机的这种模式，我们还没有发现。如果要是有发现，去年我们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但是呢，正因为我们考察

0: 查了这些城市，没有这种模式，没有能够跟咱们这个思路契合上的，所以这个一步一步趟出来。
1: 那目前咱们应该试运行1个多月的时间，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有没有自己的这个数据，整理出来？就是和我们之前相比，比如说处理事故平均节约了多长时间？包括我们明显的优势在哪儿？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数据统计？
0: 传统的通过这1个月的试运行，我们每一起事故现场呢，平均10分钟左右。哎，最快的一起呢是8分钟，现场全部拆除。因为啥呢？事故员到现场以后，实际上画图啊、勘察，这有一些很多的这个繁琐的流程，实际上已经提前完成了。哎，基层各大队事故处理人员的反应，哎，省事儿，而且呢便捷，最主要是规范。
1: 对，刚才您说到的，其实可能我们交警在使用这套设备的时候，肯定有自己的切身感受。
0: 对对对。
1: 我们也采访了一些市民朋友，就是针对咱们这次的这个全
2: 发放了，然后我就报警，几分钟电话就过来了，无人机到现场给我们拍照，就是特别快，定责完之后解除事故现场。像以前吧，还得咋的，等交警回电话就特别麻烦，最低也半个小时打底儿。然后现在就是特别快，几分钟之后就是告我们解除现场，拍完照了理赔，上那个来就理赔。这个态度啊，工人态度特别好。
3: 今天早上是在这个小区院里发生了一个事故，然后我那个车在院里停着。然后正好邻居走的时候不小心给碰了，碰了之后咱也没有出来回电话，就说你也不用去现场处理了，然后咱们那个无人机会到现场，哎，拍个照片，拍个照片之后，然后你们直接一块儿来这个快速处理中心，然后一块儿把这个一块儿处理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正好保险也在这边，然后就一站式处理嘛，然后也不用各这儿跑一下那跑一下的，非常快。
1: 处理的新模式还是纷纷点赞。你看，从最初的快处快赔到现在的叫快勘快撤，10年的时间，我们不断的这种升级迭代更新。我想，我们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出行方便，然后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然后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公平正义，是不是？
0: 对的，我们公安机关呢，每一次技术的这个迭代升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咱们锦州的老百姓能够体验到公安机关的这种公平，咱锦州的这个
1: 城市形
0: 城市的良好的形象，也能更好的服务锦州老百姓和服务营商环境。
1: 让我们觉得特别暖心，感谢所有交警人的付出。
0: 谢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今天的自然大沙几乎拥有最顶级的感官能力和运动能力，它们堪称大自然进化的奇迹。在深邃的海洋之中，它们有于猎物的数量和距离。至于帮助它们寻找分娩用的河口，或者识别敌人和异性，就更是小菜一碟。大白鲨具有海洋动物中最大的嗅觉系统。

它集成了一系列适应海洋、传导性极佳的感觉器官，包括口鼻部周围分布的小毛孔。每个毛孔都是一条透明管子的开口，管子里充满胶质，被称为罗伦式壶腹。特化的神经细胞读取流入每鲨鱼通过内耳内的震动和一种名叫侧线的感觉器官来扩大它们的感官范围。侧线顺着皮下一条非常细的管道通向尾巴，震动通过充满液体的管道激发毛发状细胞，这些细胞随着震动而迁移摆动，把信息传递到大脑。鲨鱼在追踪猎物留下的气味痕迹时，也许还会用它的侧线来捕捉猎物游动所产生的震动。

我们来做个比较，以体型更大的热带同类鲨鱼为例，幼鲨在7岁或8岁就达到了性成熟，寿命在30年左右。它们生长如此缓慢的一个原因是，它们的肠道又小又窄，这导致它们消化缓慢，进食的时间间隔拉长。但是对雌性大白鲨来说，窄小的肠道为子宫它依靠肝脏来维持浮力，也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能量储存系统。大白鲨的肝脏占到其总体重的1/3，可以储存2000多升来自海豹的液体脂肪。比如南非的莫塞尔湾，每年这座小岛都会引来数千只软毛海豹。一项研究显示，年轻鲨鱼由于经验不足，很难捕捉。通常，大白鲨每年只在这些冷水海域逗留几个月，然后就会离开。据监测，有些个体从南非迁徙到了大西洋，有些则北上来到了纳米比亚海域，还有一些鲨鱼向东进入了印度洋。一些雌性的大白鲨也纷纷从冰冷的海域游向更加温暖的地方，旅行延续种族的使命，则更希望自己的巢穴干燥一些，因此它趴在了巢穴上方，尽力阻挡雨水。塞伦盖蒂平原的土壤极其干硬，很难吸收雨水，雨水汇集成洪流以后，格鲁美蒂河便又苏醒了过来。

一只猎豹妈妈正和她的幼子一起在灌木丛中休息，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猎豹母亲独自抚育幼崽，为了喂养

在塞伦盖蒂草原，雨季的到来为大地抹上了久违的绿色。现在动物们又可以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了。

0: 在格鲁美地的河床上，刚被雨水灌满的池塘吸引来了一群河马，他们嬉戏打闹，似乎是在为突然暴涨的河水尽情狂欢。但与石恒不同的是，他们有能力奋起捍卫自己的领地。雌鳄证明了他自己的实力，一位愤怒的鳄鱼母亲所拥有的力量足以令对手畏惧。在巢穴周围，很几天后，这片地界上的规矩得以确立，鳄鱼和石恒终于又可以安稳地照看各自的巢穴了。
1: 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
2: 你们好
3: 哦。
2: 与流行的看法相反，澳大利亚并不存在本地鬼，没有账单，不用租房，他们成天背着自己的移动房屋，想去哪就去哪，逍遥自在。他们的鼻孔从龟壳里探出来，类似潜水用的呼吸管。水鬼，还有哪能见到这样的景象呢？我真是三生有幸。
0: 库阿特扮演了看护这些动物的重要角色，但只有一个成员在库阿特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4: 这里的每个成员都喜欢库阿特，但是也有一些
0: 也能一起玩耍。对万达来说，没人能代替库阿特，
4: 什么都无法替代他与库阿特的感情。
0: 北极狼是灰狼的亚种，居住在加拿大北极地区、阿拉斯加州和格陵兰岛北部。他们用
5: 狗和狼相处时，你可能会认为占统治地位的应该是狼，因为狼更大更危险，但是对某些狼和狗来说，这还要看看他们的关系的渊源。万达和库阿特刚认识时，万达还是个幼崽，而库阿特已经成年。幼崽和成年玩伴相处时通常处于从属地位，所以万达成年后，他们仍然维持着这种关系。万达非常信任库阿特，所以他们能相处得特别好。万达总是跟着库阿特，库阿特能给万达一种自信。
4: 我们非常愿意培养万达和库阿特之间的友情，因为这对他们双方都有好处。

0: 我们以体型巨大的爱尔兰猎狼犬为例，爱尔兰猎狼犬肩高将近1米，体重可达80公斤。它们是宿梗，最初被繁育出来是为了挖出人们后院里的老鼠。不过，它们也正是因此进化出了娇小的身体和敏捷的速度。哪怕是长相怪异的达克斯犬，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任务和使命。达克斯犬被繁育出来，主要是为了捕捉偷吃人类粮食的獾。它们
1: 长，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0: 多乐抗震的脊梁。菩萨安居，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
1: 是吧？是不是？我得问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

0: 像那位盲人提灯为别人，也保护自己。安全为了谁？为了你，更为了等你回家的人。认识风险，才能不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
1: 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票串起一座城，
2: 哈尔滨等赛区的门票也是秒售罄。有网民戏称，这比中大奖还难。这项比赛三省一区共计八支球队参加，常规赛采用主客场单循环赛制，参赛球员均为非职业球员，掀起了绿茵热潮。都是足球比赛，东北超有啥不同？一位东北地方官员的话精准概括：一是东北一家亲，二是百姓唱主角，三是东北超级乐，四是市场挑大梁。这四句话正是一把打开东北超火爆密码的钥匙。不同于其他比赛的省内做到一盘棋半赛一体化保障，一场比赛把东北人的手紧紧攥在一起，不管比赛是不是第一，反正有意肯定第一。一张票根在手，打出文旅消费组合拳。东北超最惊艳的一手是让不到20元的纸质票根超实惠，百余家景区凭票根免票。黑龙江投放数千万元文旅消费券，吉林数十家重点景区免门票，内蒙古推出299元一卡通，整合120家景区权益。此外，东北超吸引了卡尔美、宁德时代到票根闯关东的消费链条。东北超不以山海为远，除了比赛，它更是一次以赛事为媒、以球票为桥的文体旅商融合试验。
0: 下面播发新华网评：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继贵人现场助威，这场跨越区域的城市足球联赛撬动了近1亿元赞助，覆盖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东北人、企业职工等普通群体，充分彰显全民参与大众竞技。19.9元的亲民票价，让看球不再是奢侈消费，而是触手可及的周末娱乐。球迷还能凭票根享受文旅、餐饮、住宿等消费福利，太超值，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共鸣。当巨幅整装东北在看台徐徐铺展，当东北世家的大旗迎风飘扬，足球魂与东北情被彻底唤醒。火在新模式，作为区域性城市足球 IP，
1: 由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委托，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新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6次常务会议，听取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锦督察工作情况和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分析前四
2: 理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举一反三，抓好隐患问题整改整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的工作要求，强化穿透监管，加强源头治理，持续拧紧各方面责任链条，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关于晋州市主城区巡游出租车运价结构调整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在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0: 为延续千年古建生命力，自2026年5月10日起，易县奉国寺内核心建筑大雄殿启动保护性
3: 停电暂避的参观空白，景区精心策划多重文化体验活动，定点演绎贯穿每日游览时段，从上午10点

0: 到下午16:30，外山门、大殿前通道、西广场等点位轮番上演辽风舞蹈。
1: 今天来到奉国寺，
0: 英镑上线。
1: 自5月10号起，我们奉国寺大殿呢开始进行了修缮，我们屋顶呢进行了加固，还有一些油饰都进行要重新的粉刷，大门也要进行这个地藏油饰的这种修缮，所以呢我们也让文化进入景区，让文化更加创新起来。奉国
0: 人在游览中感受辽代文化底蕴，在互动中践行文物保护理念。
2: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在东湖森林公园小凌河流域开展2026年度防汛抗洪实战演练，多部门与社会应急力量联动协同，以实
3: 战精准高效。我市消防部门集结150余名骨干救援力量，配齐配强舟艇、水陆两栖车、大功率排涝泵、无人人员搜救等20项贴近民生的实战科目开展演练。此次演练打破单一救援模式，联动市应急、水利、卫健，
4: 围绕防汛抗洪抢险、水域救援、城市排涝开展实战实训，立足实战场景，紧贴汛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锦城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3: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省属企业。截至5月2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0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9件。下面播发中央生临海市4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1件，大气方面问题3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6件，噪声方面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9批。2026年5月1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4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
2: 牵头成立爱心协会，帮扶数百名残疾群众，募集款物超100万元，用大爱践行公益初心。节目将讲述他的励志故事，展现市残联暖心护航助残事业，传递自强向善的城市正能量。欢迎收看。

0: 热、隔音、防砸等核心性能，直观感受行材结构、密封工艺及五金配件细节。除了在南京展会惊艳亮相，这台移动体验车还开到了内蒙古工信部 5G 工厂名录。公司的超级玻璃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认可。
1: 就是我家吧，之所以换这个窗，是因为我家以前的窗户吧漏风比较严重，然后夏天特别晒，所以
2: 到现在的35条生产线，还有我们为了主创自己的品牌，能够生产出高端的产品，以适应厂商提出的方案，我们进
3: 加答卷。
4: 站在30周年这个新起点，我们会紧盯行业发展趋势，重力发力新能源电机核心技术，用心把产品做精做优。
5: 在万达广场设置了东北超主题预热专区，户外广场同步开展反诈安全宣传、趣味足球等互动活动，不少市民前往参与。
0: 后国风走秀、特色舞蹈、创意魔术等精彩文艺节目。

0: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燃气安全系万家，
2: 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义，
3: 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了，你看，
4: 你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大妈，
2: 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看成不平凡的事业，为之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

0: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吉祥街和锦兴路的交叉路口。那我们了解到呢，这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空中呢有
1: 对线图进行完善签字之后，然后现场可以拆除掉。
0: 真是太快了，短短的时间，我们看刚才还是这个暂时拥堵，但是基本上马上就畅通了，是不是？
1: 交通对，那么
2: 事故现场的快勘快撤，去年年初。公安部在这个全国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会上提出的对于伤人和亡人交通事故现场、一般事故现场的这个要快速勘查、快速撤离，简称的快勘快撤。但是将这个图使用这个便携式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
0: 在现场打印，
2: 让当事人签字。实际上这个技术啊，这十年前就有了，这个勘查人员。
0: 丁警官，我打断一下，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因为我看到的是，我到现场了，那个无人机就已经在空中
2: 激光打印机两天墨水就冻上了。你那个如果要是夏天的放在这个激光打印机放在车里边，时间用不了几天，治理速度和效率上相对呢是比较
0: 对，它需要我们现场的这种处置员在原地，要在事故现场围着走一圈，是
2: 对对，图的这个制作也是由后台由工作人员去制作。这样的话呢，一个就是接到出警指令之后，辖区的事故员直接驾车奔赴事故现场，同时呢，后台的无人机操控人员操控无人机
0: 现在就已经起飞了。
2: 现在这是正是起飞的这个视频。
0: 咱们锦州市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起飞的无人未设置？
2: 对
0: 是是
2: 对对对，也就是说啥呢？在接到出警指令之后，无人机操控人员操控离事故现场最近的无人机，通过这个远程指令
0: 到达事故现场，
2: 这个起飞，然后呢在电子地图上点对点的飞行，一拍摄的静态的照片以及视频回传到咱们后台。
0: 在那儿，
2: 对，这就是刚才
0: 的
2: 出警现场。
3: 哎，
2: 然后呢，这个现场的照片回传到咱们远程出警中心后台，后台的工作人员根据这个现场情况，迅速制作完成的这张事故现场图就推送到了这个平板上。然后呢，这个事故员到达现场之后，他只需要收到后台制作的这张实景俯瞰记录图，进行这个简单的数据进行。
0: 就是现场的距离，
2: 比如说这个路宽3米的时候，没有7-8分钟它做不完，但是现在使用这个现场勘查笔录，全都是下拉选项，一般3到4分钟，不超过5分钟，这个现场勘查笔录也就完成了。以前的事故现场勘查用时最多的，把每一个这个相片的要素全部完成。这些勘查的这些证据固定之后形成的这个就是数字化的电子版，然后呢全都储存到快勘处手里。实际上事故员再回去之后，他泰和松山这四个大队，每个大队呢是就是按一个事故组配了一套。
0: 那现在我们这个叫快勘快撤的这种处理，是不是我们这种模式其实在全省全国应该也是领先的？
2: 在省内使用咱这种模式呢，可能还没有发现。如果要是有发现，去年我们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但是呢，正因为我们考察了这些